0: 好，8:03，目前头城跟礁溪这边真的是下超大雷雨哈，就是闪电打雷又是雨的，雨下的非常的大哈，提醒大家，如果您要不要靠近往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要往台北市区的话，走国道五号出了平林路段的话，雨也是下的非常的大哦。
1: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哈哈。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的是有吃够量呢。
2: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2: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4: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6: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5: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兴啦。
6: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0: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5: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6: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啊上安心。
0: 哇，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代。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时间早上的8:07，刚刚在看了一下哦，这个国道5号监视器画面，目前在礁溪路段雨还是下得非常的大哦，平林这边好像稍微有比较缓和了哈、哦。那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气象署预计可以持续，可能会持续到9:15左右，所以这段时间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再小心哦，有些地方也已经开始在下雨喽。

0: 好，萧煌奇演唱的歌曲《多情天下》，时间早上的8:11。
1: 不管你是大地道。

好，时间早上的8:1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赶快来关心一下道路的讯息哈，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下雨哈，像是我看一下，刚刚有接到听众朋友说，罗东也在下雨了，而且雨势还不小哈。刚看了一下呢，目前雨势呢比较大，还有在闪电打雷的，主要还是以礁溪跟头城这边为主，尤其是靠山区哈，那个闪电打雷还有雨势特别的大，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另外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头城交流道的这个号志灯哈已经坏掉了耶。头城交流道是最下面那个，就是跟台二根线还有台九线的这个号志灯还。

还是上交流道之后的那个那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号志灯啊、哦、是不是麻烦听众朋友再帮我们再确认一下、哦、看到底是哪一个，我在猜是那个汇集台九线台二根线跟那个哦青云路啊，青云路那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刚刚要上头城交流道的那个路口啊哈、哦。好，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转通报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那因为这个路口也是一个往来头城到礁溪还有要上北宜公路或者是要上国道五号的这个大路口啊哈，所以号志灯如果没有正常运作的话会比较危险一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能真的是雨下的太大了哦，是水汽把那个号志灯的那个什么 IC 的面板是不是给它弄故障了、啊、不然怎么话怎么会没有正常运作嘞哦。好，一定要再次提醒用路朋友，目前在头城还有礁溪一带呢下雨，下得非常的大，而且还是大雷雨啊、哦、那因为受到锋面影响呢，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是到今天早上的9:15啊，有些地方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且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跟落雷啊、哦、要慎防这个溪水河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能见度会比较低，而且又发生雷击，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警戒区域呢包含宜兰县啊哈跟新北市，其中宜兰县的部分包含宜兰市罗东镇、头城镇、礁溪乡、壮围乡、圆山乡、东山乡、五结乡、三星乡跟大同乡。哎，居然没有苏澳哎，我刚刚在想说少了哪几个乡镇啊，没有苏澳哈。还有没有没有南澳、哦、所以可能苏澳南澳这个比较南边的话，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没有比较没有在雷雨包的范围里面啊、哦、那沿海地区的话包含像头城镇啊、壮围跟五结的话、哦、也会受到影响哦。好，这个是刚刚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即时讯息里面呢目前的影响的范围的部分，在我们宜兰县呢有包括除了那个除了南苏澳跟南澳之外其他都有受影响哦。

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我们又有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们通报说，就是刚刚提到头城交流道的那一个十字路口哈，号志灯的故障哦。好，这个情形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哈。非常谢谢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我们有收到了哈，也跟品控这边通报了。品控说他们会先查看了哈，然后会派人去做处理啊哈。好，这个就是头城交流道，包含汇集要往国道五号，还有头城到礁溪之间，以及要往北宜公路的这个路口的号志灯，目前呢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现在头城跟礁溪，这个下大雷雨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哦。其实头城跟礁溪的大雷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早上在那个什么大概7点开播的时候，就已经有听众朋友，应该是说还不到7点哦，我们就有听众朋友呢把那个路况讯息抛进来了哦。靠山区雨下得非常的大，而且又是闪电啊哦。好，另外东山乡说梅林路这个施工的状况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梅林路已经封闭了哈，所以没有办法走了，提早改道行驶哈，而且这边也都在下雨哦，雨势也慢慢变大了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如果有任何状况可以持续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好，刚刚提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因为今天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我们宜兰县有部分乡镇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警报的范围内哈，大家要留意一下。那再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那个台风了哈，今天还没有讲到的台风，这个强密台风呢，目前呢根据预测的话，它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这段时间呢，有比较高的几率会从琉球群岛附近的海面呢往北

哈，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比较偏低。但是因为受到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所以到时候迎风面北部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这是下礼拜一到礼拜二哈，北部跟宜兰呢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下雨的状况哦。然后到了下礼拜三礼拜四呢，强力台风就离我们又更远一点了，它会通过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啊，所以下礼拜如果说您要是有那个旅游或者是要出访到日本啊附近的行程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航班的部分哦。那礼拜三礼拜四的话，台湾附近呢就会转为偏南风到西南风，那到时候影响的就是会是在比较南部地区，包含像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那这个是指陆上的天气的部分啊。那因为到时候台风接近啊，所以可能海面上也要注意啊，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啊。好，我们等到时候气象署有发布讯息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提醒。

0: 8:19，赶快来关心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罗东警分局辖区在日前发生的电缆线的窃案哦。还好这个成功派出所呢火速侦破，台电宜兰区营业处呢特别派人前往派出所公开表扬，并颁发奖励金，感谢警方捍卫供电安全。请听以下报道。罗东分局成功派出所是在接获辖区电缆线遭窃通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调阅周边监视器，现场缜密采证，并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对，在极短时间内就迅速锁定嫌犯，并成功侦破，有效遏制不法行为扩大。为了感谢警方积极侦办电缆窃案，有效维护公共设施安全，台电宜兰区营业处魏小娟副处长特别前往罗东警分局表扬有功员警，并颁发奖励金。魏小娟副处长说，
1: 最近辖区内发生电缆线遭窃案件，不仅造成台电设备严重损失，更对预定的供电目标启程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直接威胁到公共安全与地方供电的稳定。所以对于警方能够迅速侦破这个案子，我们非常的感谢。
0: 台电强调，电力设备是重要的公共基础建设，这次案件能顺利侦破，充分展现了跨机关合作的丰硕成果。台电未来也将持续与警方紧密配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供电设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提到跟电相关哦，这圆山乡的深州路呢，有一处田间电杆呢，在昨天早上也被民众发现有一只野鸭受困在那个线路当中啊，赶紧上网呢发文求援。农业处获报之后呢，也通知台电前往断电来处理。不过这只野鸭疑似在这个断电之前呢，就已经触电死亡，悬挂在半空中。最后是由台电的人员协助取下，交由县府农业处带回处理。

0: 好，最近全台毒驾撞人及冲撞事件频传，背后元凶呢都指向这个俗称丧尸烟弹的毒品伊托米酯。神经外科医师也特别从医学角度来警示，这种本来用于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呢，将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请听一下报道。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米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1: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就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0: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1: 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

0: 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1: 谢医师强调，伊托米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哦，再次提醒用路朋友，目前在头城交流道的这一个大路口哦，就要上头城交流道这个大路口呢，号志灯是故障的，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那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是不是？OK， 好，刚刚屏控中心有传了这个，应该是现场的可能监视器画面吧，哈，有看到这个路口的那个号志灯的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喽。好，非常谢谢屏控哦，也谢谢之前跟我们通报的听众朋友们，好，因为不止一位听众跟我们通报啊，哈。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也跟健康相关哦，糖尿病友要注意喽。卫生局呢要推出护眼月活动哦，携手全县18家的眼科医疗院所，在6月份提供免费的视网膜筛检，糖友们只要在活动期间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就医，就能够享有免挂号费的贴心服务，请听一下报道。根据统计，宜兰县18岁以上的糖尿病人口约有4万多人，而医学研究指出，约有3到4成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视网膜病变，这也是造成成年人失明的主因之一。因此，宜兰县卫生局6月份将推出护眼月活动，携手全县18家眼科医疗院所，提供免费的视网膜筛检服务。陈燕玲科长说。
2: 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初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许多患者等到视力模糊才就医，常常已经错失最佳治疗时机。透过定期的眼底镜检查，可以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及早发现异常。
1: 卫生局提醒，就算血糖控制良好，还是无法完全避免病变风险，所以呼吁糖友们在6月1号到30号之间携带健保卡、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及糖尿病护照，前往合作院所接受每年至少一次的定期检查，以有效降低失明风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6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鬼分数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说在彭山隧道出口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闪着双黄灯哦，所以可能是车子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哦，这是在国五北上彭山隧道出口外侧路间，说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刚好在隧道出口，所以要特别注意。虽然它停在路肩，还是要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东非国家肯亚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造成16名学生不幸丧生，另有79人送医，成为该国最新一起致命的校园火灾。交通部与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注记，需经一段时间治疗后才能换新驾照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未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2: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面对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协助。记者日南新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5: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

0: 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1: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水源报道。
3: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4: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还是大于看坏的。
3: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间南部地区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

0: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8:38，金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目前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然后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现在有部分路段感觉上雨势有稍微比较缓和一些些喽，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有在下雨啊哈、哦，请大家一样雨中行车，记得一定要开启大灯哦。

0: 好，周杰伦演唱的歌曲《烟花易冷》。好，我们听众朋友说，目前在罗东跟广兴这边哈，雨势也很大哦，提醒家属朋友开车注意哈，现在雨已经稍微有点点往南在走了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目前在罗东地区还有广兴这边，雨下的很大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3: 大家好，
2: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一样是这个前几大的诈骗类型，然后当然也结合一些时事的状况哦。那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在宜兰县的诈骗情形。
3: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宜兰县115年一到四月的受理案件数是797件。
2: 哇，这个是多，这个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3: 如果你要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959，我们是感觉下降 16.9%， 是下降不少，
2: 下降不少。但是看光看那个数字，其实还是蛮惊人。
3: 对，没错。那讲另外一个财产损失好了。我们今年一到四月的财产损失是2亿7000多万，
2: 两亿，截至目前为止而已，对不对？但是跟去年相比也是减少的。
3: 对，那去年是5亿2000多万，已经有下降 48.2%， 应该蛮多了。
2: 这感受上就会比较明显一点，这样子，
3: 这就蛮有感的。
2: 欸，那单件最高的诈骗金额是多少？
3: 还是千万。欸，
2: 也是到千万。
3: 对，有到千万。
2: Okay，
3: 去年是6000，
2: 最高是6000，
3: 对，今年1000多。
2: OK， 好，所以他们占的比例也是比较高一点啊，这样子。
3: 对，没错。
2: OK， 那前五大的诈骗手法呢？
3: 那第一名跟去年一样，就是假投资诈骗。
2: 是，
3: 对，假投资诈骗案件量没有很多，可是他的财产损失都是很高的那种。对，那第二名的话就是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突然窜起，今年攀升到第二名，就是假网拍诈骗。
2: 是，
3: 对。那要提醒各位民众，如果你有在网络购物的习惯啊，有说要实名制认证或金流验证服务啊，这都是诈骗的一个话术，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2: OK， 你本人网拍的比例是高的吗？
3: 蛮高的。
2: 真的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就是只要有货运公司来，我同事都会直觉判断，
3: 就是你的
2: 应该是我的东西的状态这样子。OK， 好，那你网拍就是要到那个店到店哦，就是，因为没办法送到。
3: 对，就是像那种和就是虾皮，可以到警局，只是怕太多，不好意思。
2: 哦，可以送到警局是没问题的，
3: 对，
2: 送到公司是没问题的。
3: 对，但只有公，我订购公务的东西，我才敢送到警局。
2: 哦，那当然啦，啊，
3: 对，我就比较不好意思打开，是私人的。
2: 那我本人就是比较好意思的那种人，这样子。不用啦，我们公司的那个员额数比较少啦，
3: 性质比较不一样。
2: 对啊，比较不一样。OK， 好，所以是网拍的部分。
3: 对，那第三名的话就是假检警的诈骗哦，这个尤其是要提醒50岁以上的女性。
2: 哦，真的啊？
3: 对。
2: 50岁以上女性比例特高，就对了，
3: 特高，所以要提醒他们。那最近呢，假检警的诈骗也有一种变种的诈骗手法，要提醒大家，就是像最近有假冒花莲门诺医院，然后有持双证件，然后领管制药品这类的。
2: OK， 特别针对花莲的门诺医院，
3: 对，他就是假冒他是花莲门诺医院。
2: OK，
3: 对，然后跟你说，你要领管，你好像有人拿你的双证件要领管制药品哦，那我们现在来查核。
2: OK，
3: 对，
2: 好，管制的药品通常都是那种。该怎么说？管制药品有，应该这样说啦，因为药品如果它用在正规的用途上面，它就是药品。那如果你用在不正规的用途上面，它就会变成毒品。
3: 对，
2: 相对来说就这个样子，就是你有没有用在正规然后合法适量的状态之下，所以它才会变成管制类的药物嘛。
3: 对，那但因为5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接到这种电话，她误信的时候，她其实是一个蛮单纯的，因为很少有什么警方还是检方会打电话给她嘛，所以她就会乖乖配合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些话术，
2: 是
3: 交付她的一些金融资料啊，或存折，这些要特别注意。
2: OK， 好，所以这是假检警第三名的部分。
3: 对，那再来讲第四名，我一起讲
2: 好，
3: 因为尤其是要提醒年轻的男性友人。对，那个今年呢，在第四、第五名，色情应招诈财跟虚拟游戏的诈骗特别多。

0: 然后高号发都是年轻的男性，
1: 是，
0: 对，然后尤其是20到29岁这左右的男生，他说，所以网络啊，如果有人说什么要跟你约炮啊，要见面啊。
1: 然后要叫你去买点数啊，莫名其妙啊。
0: 对，那你买买了，他也不会出来。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色情应招诈骗这个，虽然它的件数我们目前看到是38件，但我相信一定有黑数。
0: 对，
1: 因为这个
0: 不敢报。
1: 对，因为这个诈骗的类型比较特别，就是它一定有黑数，但我们不知道黑数有多少这样子。
0: 我偷偷讲一个，上次我以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有一个民众来报案，然后他有带太太，
1: 是，
0: 结果我们经了解之后，发现原来他手机是跟妹妹在聊天
1: ，OK，
0: 然后也是被这种就是游戏点数，害我们很尴尬，因为他太太就在旁边
1: ，OK， 会不会那太太也知道吧？
0: 不知道，
1: 太太不知道，
0: 因为他不是用这个方式告诉他我被诈骗。他就说我在网络有遇到一个友人，然后他有教我投资的东西。
1: 嗯，
0: 对，其实不是投资的东西。
1: 哇靠，
0: 是他要看人家写真集这类的话术。
1: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实物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跟情形啦，要特别小心注意这样子。这是在目前宜兰县的一个诈骗的状况分析。好的，那因为现在是五月的报税季，所以我们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解析一下有关报税季要特别注意的诈骗类型。
0: 没错，那现在报税季了嘛，已经虽然到尾声了，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几个报税的诈骗手法。第一就是有些会有假连结的部分，跟你说有连结，然后你要记得报税，可是这是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连结。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政府机关的连结，一定是.gov.tw 哦。
1: OK，
0: 好，有点不一样，都不是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冒充，就是退税的，要退税的这种客服啊，国税局啊，然后请你操作 ATM
1: 哦，
0: 好，这种也是。
1: OK，
0: 那还有国税局有催缴通知，这种都可能会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1: 哇，那国税局真的也是蛮为难的，说实话，
0: 對啊，
1: 遇到这种类型，
0: 就是
1: 他們我已经忙不完了，报税已经忙得要死了，还要忙你这些假的诈骗这样子。
0: 五月报税季，他应该没时间，是可以打电话给你。
1: 这是真的，就是在五六月份的报税季节，国税局真的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做报税以外的事情了。
0: 对，
1: 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国税局除了五六月份之外，其他的十个月份都在就是坐在办公室就是花网拍什么之类的，没有，他们还是很忙，要忙着准备报税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果有收到任何的假冒简讯啊、催缴通知啊、退税通知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再去查证一下这样子。
0: 没错，
1: OK，
0: 提醒大家。
1: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解析跟分享。针对这个时事的诈骗类型，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哦。那接下来呢，两集我们会请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目前时事的诈骗状况。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
0: 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8:55喽，好，这个气象署呢一大早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啊，哈，时间是持续到9:15。不过我看到有些地方的雨好像已经稍微跟刚刚先前比较小了，有些地方还雨还是下的不小哈。看目前的雷雨包的话，我看这个时间点是到什么时候啊？直到7:00，所以这样不准了，可能要再更新一下了哈。好，不管如何呢，今天肯定呢有些地方都会下雨哦，大家一定要外出的话注意安全，车大灯要打开哦，在雨势比较大的路段的话速度就要稍微放慢一

好，8:59，将近快9点喽。待会我们准备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啊，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透过 LINE 的方式把路况讯息传到播音室来哦。

0: 线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7.3 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块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180.4 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
3: 放在冰箱里面两天出来就变
4: 哦，我知道
3: 我哪天带去吃你一定什么会吃三碗，
4: 我跟你讲老师我知道它好吃在哪，因为它有放梅子，
3: 对
4: 对不对，
3: 哦又甘又甜然后又、嗯哦、脆脆的非常的脆，
4: 嗯，
3: 对，哪天带你去尝看，你要知道说老师为什么迷上这个东西。
4: 好 OK 好的，
3: 真的
4: 那就其他的不用了就吃这个就好
3: 这样我们会被感觉，因为他最主要是要吃烤
4: 我想要买鸡你刚好吃这腌萝卜
3: 哦，而且他 很多名产是外，就是他的菜跟别人是非常不一样、哦、他们都是自创，比如说 他的小菜竟然有那个桂花蜜芋头、欸、
4: 哦，
3: 对
4: 桂花蜜芋头，
3: 对、
4: 哦、蜜芋头但是用桂花下去，
3: 对、嗯、然后他还有蜜那个莲藕、嗯
4: 哦，
3: 吃起来脆脆的，
4: 是现在这个时候吃正好，
3: 对，
4: 猪肚席，
3: 对，
4: 好了好了，老师你这样讲，我肚子饿了，
3: 真的超好吃，他们这几个哈名菜我都会点，那、哎、什么桂花蜜头，我说在其他餐厅到除了是冰品店、哎、
4: 我觉得老师这样也很好，因为老师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可能本身是有餐饮开餐饮的，对不对，
3: 对，还是说饭店的师傅、
4: 哎啊、然后他们就会很会，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厨师哈，这真是很有意思。

0: 其实他们都会想一些
1: 对
0: 不同的料理这样子。
1: 对啊，像我们认识的那个哈、那一家酒店啊哈、你看他一样把那个片下来的鸭肉，片一片排好，然后旁边就有三道，第一道就是芥末粉，第二道呢，就是糖粉，鸭肉腌，就是
0: 沾糖
1: 粉，然后第三道就是那个五味子粉这样子，对。
0: 老师讲的，我太久没去吃了，不晓得哪一间。我等一下在私底下问你。
1: 两个太熟了、啊，对、啊。
0: 那个哈、哦，了解了解。然后啊，我听到哦，
1: 他还看到我还说，老师你就顾不来哦。我讲哦，你沾那个糖粉，我还是很少吃
0: 到沾糖粉。第一次吃到这样哈 ，OK。老师，那我们这个今天这道，我们给它个名称吧，叫什么？
1: 叫做腌。酱萝卜，腌酱油萝卜。
0: OK， 这样感觉上一点都听不出来它的神秘之处，但是你听内容就知道了哈。
1: 有啦，可以叫做翡翠萝卜啦。
0: 哦，翡翠萝卜，对呀，这样好听多了。OK， 好，太好了。
1: 它腌起来颜色非常漂亮。
0: 是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喽。
1: 好，我们下次再见。

好，陈绮信带来歌曲叫做《情路火烧山》哈，那就错过一首歌了哈。OK， 目前时间早上的9:23喽，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况方面，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来讲还好了啊。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时清扫，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先前南下头城到宜兰的一个外侧的移动时清扫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这个状况也稍微留意一下下喽。好，打给来唱歌，来自洪荣宏跟黄飞所一起合作的歌曲。

9:25插播一则状况，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18.2K 雪山隧道外侧，说有一只猫咪误闯哦，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雪隧里面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它是在18.2K 的地方。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

0: 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9:28，好，刚刚提到国道五号北上在18.2K， 这是在雪山隧道里面说有一只猫咪误闯哦。先前是讲是在外侧车道，现在不晓得状况如何。靠近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里面18.2K 的这个路段，大概距离雪隧出口还有差不多4-5公里左右哈、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好，那再来的话，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在我们宜兰县啊，有些地方可能还有在下雨，不过大部分的雨势已经有比较缓和了，没有像这个稍早的时候那么的大了哈。好，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还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好，欢迎听众朋友直接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有路况随时透过 LINE 告诉我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为了监督伊波拉病毒的抗疫行动，今天抵达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他表示该国的疫情可以止得住。根据世卫最新数据，从本月15号民主刚果宣布爆发疫情以来，截至24号，世卫在该国已经记录到超过1000起确诊及疑似病例，其中包括10起确定染疫死亡以及223起疑似染疫死亡的案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未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与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

0: 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1: 原案查获三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西酮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0: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毒驾事件当中，不少都是验出含有伊托咪酯的毒品。神经外科医师警示，这种本来只是用在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将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咪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3: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谢医师强调，伊托咪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3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7: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9:38，国道5号又有一个。

有状况了，我们看一下在哪里。这是在9.4K 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说有故障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先前在北上18.2K 雪山隧道的外侧有猫咪误闯，然后目前的话是在9.4K 一样是在北上，但是是在彭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在路肩的地方，但是是在隧道里面哦，所以请北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哦。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帮忙？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法，要进入到第三章咯。
3: 对，
0: 好，第三章讲的是
3: 申诉调查及处理的一个程序，就是说整个申诉的一个提出之后，我们这个被霸凌的这个劳工们，他提出以后，那公司，要怎么来处理的流程，程序的一个部分，好，所以第七条，就是谈这个申诉的一个流程时效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就先提到，就是说这个申诉人，他可以用延迟或者是电子邮件或书面来提出申诉，所以你不一定要书面啊，你也可以用口头的或电子邮件，或者书面的一个方式来提出，那以延迟或由电子邮件的一个方式的人，那受理的人员或单位，要做成记录，因为你不是自己正式写一个申诉的一个书面的文那个资料，所以当你是用延迟或电子邮件的时候，那这个公司受理单位的一个成员，他就必须把他给做成记录，因为你用口头跟我讲嘛，我帮你的这个申诉的内容，我帮你写成一个记录，书面记录，然后对着这个申诉人朗读或使其阅读，然后确认内容无误，因为这个就跟早期的那个像我们有那个就是语音留职停薪，它也是早期的规定，一定要用书面，那所以我没有用书面可不可以？
0: 不行啊，不然会被处罚，是不是？
3: 所以就会有这个。所以像我记得在更早的时候，就是像那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扰，更早，就是还没有修法以前，他也是一样，也会有这个困扰。所以他就要求是这一段，说你这个用口头申诉可以，不是说一定要用书面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公司收到了你的口头的一个申诉之后，我可能我就要把它做成记录，然后我对着你当面朗读，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就是情绪上嘛，他没有办法配合，因为我已经受很大的一个委屈，然后你还要叫我写这些什么的，那所以就没办法配合这些行政的一个作业。所以早期有一些事业单位就讲啊，他自己不写啊，
0: 哎呀，
3: 我叫他写，他不写，那我怎么受理？那你本来就要这样做啊，他用嘴巴讲就可以啦，那你自己就要把他记录啊，然后对着他嘛，当面朗读，或者是让他阅览之后嘛，确认内容无误，那再让他签名，或者是不签名也可以，因为当面朗读，确认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0: ，所以说当事人不签名也没关系哦。
3: 对，所以第一项他就先讲这个，申诉这个公司怎么去处理这一段，因为当然先谈的是你要用书面的一个方式，来申诉，这是最早期的。但是除了书面以外，可不可以用延迟用电子邮件，一样可以。那只是说用这两种方式的话，公司的处理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把它做成这个书面的这个资料，然后对着当事人朗读，或者是让他阅览，然后当然最好就是说，因为确认其内容无误了，所以我刚才会提到，就是说最好当然是可以签名。所以第二项就提到是这个，他说前项的一个书面延迟或电子邮件，做成的一个记录，应该由申诉人签名或盖章，那并且要载明下列事项，所以一定还是要让他亲自确认
0: 。你不签名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让他阅览，或者是你有朗读给他听过，那他的内容是不是无误？
3: 对对，所以一定要让他有，就是说签名或盖章。所以不签名。

0: 名没关系，那你盖章就好。
1: 哦，
0: 好，所以内容大概就有提到，就是说有申诉人的这个姓名、服务单位哦、职称哦、居所、电话、申诉日期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申诉的内容哦、跟相关的一个佐证资料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当这个申诉人提出申诉的时候，所以公司他要处理哦、所以他就有一个所谓的期限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申诉嘛哦、那有没有期限哦、所以他提到了从职场霸凌行为终了时开始算哦、哦、那超过三年公司你可以不受理哦、
1: 意思说他当时霸凌你的最后一次、
0: 对，
1: 你要三年内提出就对了、
0: 那这个就跟我们的那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扰、
1: 不一样哎、
0: 职场性骚扰它其实没有法规没有规定期限、哦、那既然法规没有规定期限，我可不可以自己来定期限？当然也不允许、因为我们后来有一个解释令有说、法规虽然没有定那个职场性骚扰的一个申诉的一个期限、但公司哦、一样哦，你不可以制定那个期限、所以性骚扰是无期限的、但职场霸凌这里它有时效、它有一个时间点，就是说三年的一个时间、就是说从这个行为终了日起、那逾三年、那就不受理、那还有第二个时效哦、他说如果这个职场霸凌发生的时候、他是在职的老公、因为毕竟嘛我还在职、我可能不敢，因为我的主管、因为霸凌我们有讲过，虽然有可能是这个同侪之间或者下属对上属、但大多数存在是上对下、那如果是上对下我怎么敢申诉、对不对、甚至有可能是霸凌的就是老板、所以基本上我在职期间我是不敢的、所以超过了三年嘛、那我的时间哦、就超过了哦、就不能再申诉了吗、所以我们有两个时效、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还在职、所以我就可以从我离职日起、一年内来申诉、所以他但书这里就提到了，但如果依前款的一个规定有较长的一个申诉期限的话，重启规定就两个，对老公来讲
1: 是
0: 比较有利的、是哪一个我们就用那一种的一个期限。
1: 那我觉得应该是三年比较有利啊。
0: 不一定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行为我还在职啊，我还在职、
1: 可是他是讲说霸凌事件发生时、
0: 对啊，发生时，所以我必须在三年内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一直
1: 還在三年内他是终了时啊，
0: 对啊，他有可能他对我的霸凌哦、他可能是之前一段、之后他可能找到新的对象了、他不甩我了、不想理我了，
1: 换去霸凌别人，
0: 换去别人了，对，那我还在这家公司哦，那你说我敢不敢申诉、可能我还是不敢、但是我在这边任职了、五年之后嘛、我离职了、那因为已经超过三年了、所以我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就不能申诉，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我离职了、五年前我被我的这个主管或者老板、霸凌的一个部分、那我现在可不可以申诉？
1: 所以离职日一年内、
0: 对，
1: 还是可以，
0: 还是可以的、这是两种时效的一个部分、不一样、
1: 好、
0: 那再来就是雇主、在处理职场霸凌的一个申诉、应该以有不公开的一个方式、一样又是保密的一个问题、好，那这个雇用劳工人数在三十以上的一个雇主、那他要处理第一项的一个申诉的部分，应该要设置、就是说申诉处理单位、那成员至少有三个人、那而且任意性别的一个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你看这里、他用的一个词比较特别、
1: 任意性别，
0: 以前我们都是单一性别、那现在用的叫做任意性别，
1: 因为现在有多元嘛、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只是新的用词、讲的意思就是一样、所以任意性别的一个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那劳工人数未达三十人的话、可以由雇主跟劳工代表、共同组成申诉处理单位、并且应该要注意这个成员性别的一个比例的一个问题。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好，9:53喽。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109334111。

不是110 100啊，我在说什么啊，9334100才对哦，后面是100啊哈。好，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哦，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OK， 来自阿爸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One of Us， 时间早上的9:57啦。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哈，所以明后两天我们这个宜兰分台没有自制节目会联播全国网哈。不过待会儿10点，因为慧玉妹妹请休假的关系，待会儿我们会先联播台北分台。那顺便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佳慧姐姐下礼拜一要请休假哈，所以早上7点，下礼拜一早上7点到10点这个节目时段，我们也会联播台北分台哦。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待会儿10点到12点半，或者是待会儿10点到下午1点，这段时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那分机号码记得转6号分机，才会接到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来哦。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礼拜二早上7点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358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木板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78.5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蓝色雨伞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过了神冈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才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早上10点07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也要跟宜兰地区的朋友们说声早安啊。今天宜兰惠玉不在家，就由我来当大家的临时副驾咯，一路陪伴你们到中午的12点半。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你，又是新的好心情。其实我觉得星期五很有一个神奇的魔力，明明事情可能还是很多，但光想到明天终于不用早起了，心情就会变得突然很好，有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星期五就应该要属于有一个星期五的仪式感。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也想要送给大家一首很有活力的歌曲，先帮大家把这个星期五的精神直接拉满。这首歌是来自叶爱玲的歌声《阳光森巴》。

你的中线木头还没接获排除哦。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东湖前的内线铁皮同样还没排除，如果刚好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啊，有看到他已经不在现场了，或者是他现在占用的不是内线，哎，那你们可以打0800-000-123跟我们通知哦。新进的消息，在台68线西行12.1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看到边坡有起火的现象，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确认喽。我觉得星期五很棒的地方，就是它会让人开始期待生活。怎么说嘞？可能就是会开始想说，哎，今天是 Friday night， 哎，要不要晚上来吃咸酥鸡呀？或者是周末我们要去哪里走走嘞？但我相信很多人周末的计划最后都变成，哎，先睡觉再说啦，有没有？不过有时候我也觉得周末不用特别安排什么，其实也很好。讲到星期五，讲到放松耍废，突然就会让我想到以前学生时期，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某些歌曲一听到就会唤起你小时候的记忆？你们不觉得以前小时候就是小学啊，星期五的最后一堂课，一下课就会有那种 Yahoo 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一播下去，我就会想到这种 Yahoo 的感觉。你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样的歌曲？没错，罗大佑的《童年》。现在时间10:27，听完歌曲，我们就一起听半点新闻。

有一个派出好消息，在台北市的经贸一路往北跟经贸二路105巷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新增了一个清扫在南下的头城入口，清扫作业已经启动。那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清扫结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950点，台股今天同步走高，早盘指数来到44,726点，上涨超过1000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高，早盘攀高到2370元，上涨75元，市值达到新台币60.94兆元，贡献大盘约437点。南投县民间乡一间便利商店前，昨天发生民众持疑似刀械物品挥舞的事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确认未有人员受伤，后续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并依法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在5月28号清晨5点左右接获民众通报，指称民间乡一处便利商店前有一名男子情绪异常。警方到场后发现，何姓男子手持长条形铁片，疑似刀械，自称是神明机身，并在现场施法抓鬼。警方进一步询问店员及现场另一名朱姓男子后，得知何姓男子当时手持器具，口中念念有词，但并没有对现场民众造成伤害，因此双方都表示不提出告诉。警方见何姓男子精神状况不稳，随即通知救护车到场协助。不过何姓男子见救护车抵达后，随即自行驾车离去。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本分局将针对相关的影像资料通知涉案人到案说明后，依违反社会秩序违法第63条第一项第一款裁处。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如发现疑似情绪不稳或有危害公共安全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及相关单位及时到场协助，以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准备搭船出海，却在登船之前被查出身份有异。海巡人员在高雄商港执行澎湖轮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女子竟是通缉犯，当场拦下逮捕，并依法完成后续移送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4: 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5月27号晚间执行澎湖轮登船旅客身份查验时，发现一名邱姓女子准备搭船，不过系统比对后显示，她因为涉及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分别遭到台东地方法院以及台东地检署发布通缉。第五案巡队高雄香港安检所所长林建义说，
5: 115年5月27日，本所人员执行旅客身份查验时，查获一名因违反公共危险罪及不能安全驾驶罪而遭通缉的邱姓女子，随即由本所人员将邱姓女子予以逮捕，完成笔录制作后，解送至台东地方法院及台东地方检察署归案。
4: 海巡署强调，将会持续加强各港口及船舶查验作业，防堵不法的分子趁机出入，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情资，可拨打海巡118专线，共同维护海域与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了完备泰安交通路网的最后一里路，苗栗县政府与中央携手推动雪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预计119年完工。未来南北部落通行时间可缩短40分钟，成为原乡防灾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苗栗

0: 县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这项工程获得内政部国土署支持，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核定总经费新台币14亿5700万元。工程采高架桥梁跨越大湖溪谷，全长约702公尺，并以177公尺路工段衔接南北两岸，避开地质天险。工程预计119年12月完工。县长钟东锦说：“
1: 我们这个斜线道路的最后一里路哈，正苗62基线哈，就靠这条桥就能够联络前山跟后山连接起来哈。当然对泰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将来不管是还要工作啊，甚至救灾，甚至是生活上就学各种方便，我想都会带来乡亲更多的便利。”
0: 钟东锦县长表示，学霸国家公园至雪见道路62至1线第一、二标后续工程完工后，将缩短泰安乡北五村与南三村通行距离，提升原乡防灾韧性，同时带动在地观光发展。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开始受到锋面影响，上午在中部以北跟宜兰持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午后在花东及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晚间开始锋面水汽逐渐减少，雨势趋缓，只剩南部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高温在北部跟宜花大约是28到31度，其他地区约32至35度。南部内陆还是有36度以上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来说，东北季风增强，在桃园、到台中、澎湖还有兰屿绿岛沿海空旷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地理6号轻度台风强密，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40公里海面上，逐渐往北往琉球群岛方向一带前进，强度持续增强，预估大概在周一开始会渐渐影响到日本一带，周一起前往日本的民众请多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及丁婉泉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袂停，提醒你落雨天在外面开车要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放送最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听。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是10:38，路况更新喽。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在路肩的机车误闯。

情形已经排除。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在中华路上方有重机误闯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双向在15.9公里东湖路段哦，内线、中线都有铁片散落，注意喽，它是双向车道上都有，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台68线西行12.1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边坡现在有起火的状况，经过的时候慢慢的通行，然后小心留意现场指挥的人员安全哦。来看到国道的1968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内湖，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还有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而已哦。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的南下车流现在表现非常良好，北上呢要注意的就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大概在50公里左右而已。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有一个排除的新进消息，在南下的73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3公里过了无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木块已经排除完毕。我觉得人生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工作很难，人际关系很难，感情也很难，有时候真的很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我们学着把心门打开呢？这首歌很难是张震岳的歌曲，刚刚那句歌词有时候很难，真的很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我们学着把心门打开，就是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更多路况就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那听完歌曲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医师来敲门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人啊面对压力情绪低落的时候，或者是心里卡住的时候，都会想要找一个出口去发泄。有人选择找朋友聊天，有人靠运动去舒压，有些人会习惯用抽烟来让自己放松。但其实抽烟这件事情跟压力、情绪甚至是心理健康之间都有很深的关联哦。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呢？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林甲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精神疾病患者的吸烟率比较高，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开始抽烟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陪伴跟处理呢？现在我们先欢迎林甲亨医师。医师早安。
3: 早安，大家早安。我是林甲亨医师。
0: 是，医师早安。那我们很常会听到精神疾病患者抽烟的比率比较高，这背后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啊？
3: 哦，是，其实我们有精神疾病诊断的病人呢，他们抽烟的比率大概会有90%。那确实我们很多精神疾病的基本的症状啊，就是有包含刚刚主持人所说的焦虑、失眠等等。大家可能也有在生活中观察到，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呢，有些人的确会暂时离开现场，那可能执行自己的一个呼吸仪式啊。那确实我们很多个案在还没有完成药物治疗，或是在症状相当火化的阶段，其实自己困扰程度高，可能就会使用抽烟的方式来减少压力啊。
0: 嗯，没错。那像是有些个人啊，一直抽烟，一直抽烟，一根接一根，可能表示他存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嘞？
3: 那我想我们可以分几个不同的类型啊。像我们最常在门诊看到的是焦虑症。那焦虑症的话，其实核心症状是易怒的。那焦虑症的个案有很多，除了易怒之外，觉得对现在啊、未来啊，还有自己相关的事情都相当的担心。那在心里面绕啊绕，绕不出来。那其实也常常晚上的时候失眠。那失眠的时候呢，白天可能一两个小时抽一根，那在晚上如果要失眠，其他的总抽烟的包数啊，可能就会到一包两包左右。那如果是我们平常在医院当中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视觉失调症的个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确会有一些抽烟、尼古丁、焦油跟药物的交互作用。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精神疾病的个案呢，他们其实相当的辛苦，他们可能使用的精神稳定剂或是情绪稳定剂。但是这些药物会因为抽烟的尼古丁的含量呢，让他们的药物代谢的更快，那很快的排出以后，其实对于症状的改善效果就更有限。他们可能因为抽烟的关系，然后药物浓度减少，那他们的幻觉啊，或者是情绪的起伏啊，反而是更大，结果就恶性循环，抽烟量反而更高了。
0: 了解。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医生就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都会问说，哎，你平常有没有抽烟的

0: 习惯，这就是在用药物上面会需要去斟酌去考量的一个原因，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有时候会鼓励个案说，哎，就是如果真的抽烟的背后是这样的不舒服的话，那我们一方面虽然可能调整药物，但是他的生活节奏、抗压的方法是否也要做一点调整，以免自己啊病都还没有好，就药越吃越多啊。
0: 哎，对，没错没错。那像青少年开始抽烟，通常是哪些原因啊？小朋友应该，哎，不到小朋友啦，就是青少年，他们应该也没什么压力呀、啊，会有什么样的常见原因吗？
1: 其实这个有相关的偏差行为研究可以佐证，的确呢，很多都是从同侪接触开始的，就是自己身边有哪些朋友好像有在抽烟，那青少年其实是一个从别人的眼光，尤其是同学之间啊，建构自己的学校当中或同侪眼中的自己的那个重要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可能小朋友的时候还会听爸爸妈妈跟老师的称赞，觉得这样很有自信，很有尊严，但是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可能会更希望同侪认可自己，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同侪接触会是抽烟的开始。那的确同侪抽的是纸烟还是电子烟，这可能就是他们接触比较重要的议题的。
0: 没错没错。那如果这些青少年刚好又被家长发现说，哎，为什么我家的孩子居然开始抽烟了，你觉得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去关心吗？
1: 很多家长看到小孩子有纸烟啊，应该会立刻问说这是从哪里来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住的地方不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来源，像有一些杂货店啊，或是长得比较早熟的青少年啊，或是青少年在外面有认识不同的朋友，
0: 是
1: 啊，的确他们可能会透过这些管道得到香烟。但电子烟的烟弹其实现在在网上透过网购啊，可以匿名式的获得。那来源成分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还是会回到健康的这个议题上面，
0: 是
1: 慢性的中毒。家长看到纸烟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时代，我们可能会在想一下，是不是也有接触电子烟。那如果说是先跟他问说，哎，那你最近在学校过得怎么样？那你的朋友比较好的大概有谁？那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家长有时候呢，应该也是在发现到跟孩子讨论的时候，中间会有一段观察的时期。
0: 是，
1: 观察的重点就真的是跟老师先了解一下，在学校跟同学相处的情况，学校的出席率、学习的表现是很认真还是很不认真，还是本来很认真就越来越不认真了。那像跟家长之间在青少年阶段其实都是相当紧绷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家长就要再看会不会开始逃学翘家。边的阶段其实是看他，也包含到他手机的使用或手机接触的朋友等等。
0: 没错没错，
1: 对这些的防范是希望他能减少接触到更偏差更非法的物质的。
0: 对，没错。那像刚刚医师有讲到说，这个烟弹有些是非法烟弹，它里面可能会混入毒品的成分，使用过后可能会有哪些精神的行为，精神或者是行为上出了问题啊？
1: 我想我们在很多的社群媒体上，应该最近都有一些大家很关注的成瘾物质啊。
0: 对，
1: 这些成瘾物质有一些其实本来是麻醉药品的，
0: 是，对，伊托咪酯。
1: 因为我们在麻醉的时候所使用的剂量，跟我们实际上在烟弹中这样摄取到的剂量是天差地别。但其实烟弹的摄取的剂量呢，其实远远高出我们一般所需要的。它使用了之后呢，的确会因为它极度强效镇静的效果，快的恍神，很快速恍神的阶段，的确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行为。当然它的副作用就包含肌肉抽搐，所以可能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影片看起来就觉得他们好像电影中看到的肌肉震颤的那些生物一样。
0: 对，
1: 像就是这些表现，或是注意力突然间变得很不好，或是脑力反应叫他反应变得好慢好慢，这些其实都是大家生活中可以注意的警讯。
0: 嗯，对。那我们从一开始聊到为什么精神疾病患者的吸烟率比较高，到最后医师也帮我们厘清了，其实抽烟不只是习惯，它背后可能隐藏了我们需要去关心的心理状态。那最后医师有

0: 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我想就是吸烟跟电子烟算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评价的行为，但是我们可能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0: 是
1: 用电子烟的青少年一开始是为了耍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一想，

0: 如果你身边或者是你有需要戒烟的需求，都可以拨打免费的戒烟专线，电话是0800-636-363，重复一次哦，0800-636-36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现在时间10:55，我们帮大家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106.9公里香山前的中线木头已经掉落了，哎，不是什么木头已经掉落，木头已经排除了，掉落的木头已经排除，哎，刚刚突然恍神了一下。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北上9.8公里汐止隧道前外线有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我们就送上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浪子回头》。听完歌曲过后，我们就让路况中心帮大家汇整全国的最新路况。
1: 云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请你爱体谅我。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想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不知道，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7.7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绑带掉落，南下稍早在372.5公里高雄端前外路间的轮胎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9.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丽丽，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呢？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5: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4: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5: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前左右看一下，确认安全才通过，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
4: 哎，什么是防御驾驶啊？
5: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4: 好啊。
6: 防御驾驶就是以守法为基础延伸，具有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0: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5月29日星期五，已经来到了11点05分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开始，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 94.3，依然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也要跟宜兰的地区朋友们说声早安啊。今天的宜兰惠玉不在家，就由我来当大家的临时副驾喽，继续陪伴你们到中午的12点半。

很多的路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喽，一一跟你们讲。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7.3公里，过了五堵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的木块排除。国道一号双向15.9公里东湖路段内线跟中线的铁片也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在16.5公里大南前，先前有机车逆向误闯在路肩的情形，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06.9公里香山前中线的木头也接到排除喽。省道方面，在台61线南下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的事故也是排除完毕，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目前还要提醒的市区道路有一些地方还是车多哟，一个是水块往南，从少安到师大；基隆高架往南往北，从新泰到乐业；环快往北，桂林到忠孝；中兴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还有市民高架往东，从环河一路到松江；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从永吉到光复；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市区跟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忠孝，还有民生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哦。台北市的施工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因为它要因应这个自来水的水管施工啊，会管制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的51弄，这个施工会管制一路到6月1号，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分流，所以经过的朋友就按照现场的交围跟人员指示慢慢通过。还要注意的是，在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路面跟路面的更新作业还在进行，今天的下午5点才会结束。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捷运的南环施工还在进行。再来台61线南下的82公里啊，内湖平交匝道前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是有占用部分车道的，经过的朋友请小心。

省道还要留意，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交流道前，施工封闭全线车道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会把你们引导到这个台15线去替换通行。台66线的这个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主线封闭进行施工，所以请大家改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慢慢通过。

无论各位朋友，你现在是已经开启忙碌的一天，还是即将要开启，对于那些远距离的恋爱或者是家人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心里总是会默默想着，哎，你在做什么呀？你那边现在几点了呀？有时候这些时差不只是时间上的差异，很多时候还有思念。接下来这首歌是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常被大家拿来跳舞的一段歌曲，旋律听起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但歌词里面其实藏着很多很深的思念。猜到什么歌了吗？没错，就是黄小琥的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他在2011年发行的这张专辑，那从以前啊到现在，很多事情都变了许多。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时代里，很容易就是可以在跟你在意的人马上联系上，或者是变得有些话很容易讲，但是有些很简单就几个字而已却变得很难说出口，是不是就演变成说问对方，哎，你现在那边几点了？但其实言下之意是我想你了。

红珊瑚唱出了那种跨远距离的思念跟牵挂，歌词里面有那种守着时间不想睡觉的状态也非常真实，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了，却还是忍不住一直想的感觉，一起来听看看。

0: 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曾经觉得说明明大家都会开车啊，但有时候上路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人还是让你捏一把冷汗，尤其像突然这种切换车道，或者是不打方向灯，或者是交流道口硬切的状况，甚至是互相不礼让的情形。但其实这些都很常见哦，这些看似只是一个小动作，其实往往都会造成事故的关键原因。近期也有不少类似的新闻事件引发大家讨论，像是国道上有驾驶人因为临时变换车道，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造成后方的车辆闪避不及，然后发生追撞，甚至有些的事故发生就是在一个不注意的情况下，我那时候本来以为我来得及啊，然后就发生了。今天在空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杨静燕姐妹来到空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到底在高速公路上变换车道有哪些观念要注意，以及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好这个互相礼让。我们现在就先欢迎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杨静燕姐妹。姐妹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早安。那很多民众他们会反映说，在高速公路上的匝道口经常会出现这个互相不礼让、切快切入、抢快然后切入的状况。你认为目前最常见也最危险的驾驶习惯是什么呀？
3: 是的，那这个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那应该依照道安规则处罚条例以及高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相关规定来行驶哈。那如果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要超越行车的时候，也应该要依照标志标线相关的指示来规定哈。
0: 是。
3: 那这边提醒一些NG 不当的行为哈，那特别提出来供大家注意哈。
0: 是。
3: 那包括说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哈。那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然后未保持安全距离跟间隔哈，以及行驶主线没有依规定来排队，或者是插入正在连贯驶出主线的一个车辆中间哈，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NG 的行为哈。那另外哈，在这个进出交流道的时候哈，那也请这个驾驶人互相礼让哈，以避免产生一些擦撞的一个事故哈，那维持这个整个的行车秩序跟安全哈。
0: 是没错。
3: 对。
0: 那有些驾驶人在进出交流道的时候啊，会很像他来不及切换车道，或者是对路况不熟悉，然后临时就跨越了车道，甚至接近分隔线才开始切，这种实际上很容易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3: 是的，那因为跨越茶花线或是双白线哈，那就是比较容易让其他车道的车辆哈那个反应不及哈，所以在为了维护高速公路出口行车安全那个秩序哈，那我们高工局这边已经配合工警局哈，在22处的一个重点交流道出口哈，有设置高解析度的一个摄影机哈。那就去年114年。的部分，工警局针对出口违规的一个违规驾驶行为，总共有取缔了7000多件哈。那其中最多的是有关跨越茶花线行驶的部分哦，大概有6000多件哈。那其次的话是针对跨越双白线行驶的部分，这部分也有400多件哈。所以这边是特别提醒用路人哈，那就是说请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哦，贪图一时之便哦，那影响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那同

0: 是也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罚单这样子。
1: 嗯，没错没错。那近年啊，因为这个匝道口抢快，然后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而引发的事故，是有在逐年增加还是减少吗？
0: 嗯，是的。那就是我们依据工警局的一个资料显示哈，那唯一规定变换车道的案件哈，其中有几乎有半数是变换车道唯一规定打方向灯哈，这是最常忽略的使用方向灯的一个项目，主要是在这个加速车道要变换到主线外侧车道哈，那以及主线要变换到这个减速车道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匝道内有一些缩减或是增加车道的部分哈、那另外就是外线车道要变换到开放路线的路段哈、这些地点就是比较常发生没有打方向灯的一个状况哈、那违反相关的规定可能会依照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来处罚3000以上6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哦，了解了解。那近期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故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因为他没有依照这个规定去变换车道，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做互相避让所造成的事故发生？
0: 嗯，是的。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在出口匝道的部分哦，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打方向灯哦，其实就是让前后的一个车辆不知道你这个车辆是要变换车道，那在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那个它的反应不及哦，会比较常会发生一些擦撞的状况哈。
1: 对，
0: 所以我们这边也特别提醒用路人在行驶高速公路主线跟匝道的部分哦，也要依照相关的规定来那个行驶哈，那特别是在进出交流道的路段哈，那这边请互相礼让哈，那可以让用路人在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哈来行驶，那也避免受罚这样。
1: 嗯，没错。那目前高速公路上面针对这个未依规定啊变换车道跟未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危险驾驶的行为，高工局跟警方有哪些就是取缔或者是科技执法的措施去避免吗？
0: 嗯，是的。那就是刚刚有提醒到，就是说针对高速公路有22处的一个重点的出口这个交流道的部分哈、有设置这个高解析度摄影机哈、来针对一些违规的行为来做一些取缔哈、那它取缔的一个这个违规项目主要是有跨越茶化线哈、那跨越双白线以及插入车队的一个状况哈、那因为针对插入车队的部分，我们比较常发现是在交流道出口的那个路段哈、
1: 对，没错。
0: 那其实交流道出口因为可能受到衔接平面道路的部分，它有一些耗资的一个关系哈、可能会回堵到主线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这边在特别提醒，就是说我们高速公路交流道出口前2公里开始就会有一些出口预告标志哈、那针对这部分，如果要从这个交流道下去的话，建议从这个出口2公里这边看到那个预告标志的时候，就可以走到开到这个车道那个整个高速公路的外线车道哈、那准备透过这个出口的减速车道来离开高速公路哈、那避免是在快要到出口的时候才要变换车道，那其实整个车流已经有回堵到这个那个接近主线的一个接近出口的主线路段哈、那其实针对在那边停等其实是相当的危险哈，因为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是相当的快哈。那如果真的就是已经来不及从这个出口离开的话哈，建议还是用路人可能就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哈，从下一个交流道再那个驶出高速公路哈，避免在高速公路上面停等哈，那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后在国道上面啊，或者是不管好市区的这种高架也好，我们只要知道你下一个出口快到了，前2公里就要赶快先到外线去做排队这个动作，不要赶快就是不要到了这个出口马上去切换车道或者是去插队，这样其实会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对不对？
0: 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其实速限行驶速度是比较快哈、

0: 那万一发生事故，它其实它的严重性是相当的严，就是那个比较相对的伤亡是比较严重的这样。
1: 嗯，对，那对。那今天杨姐秘仪是不是还要带给大家一个就是端午节的管制宣导呢？
0: 是的，那那个今年的端午节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哈，总共3天。那端午节是连假的第一天哈，那我们评估这个整个连假的期间的交通量可能会是平日的1.3倍哈，所以为了那个因应端午节连假的相关的一个庞大的交通需求哈，那我们透过大数据 AI 模型以及历年端午连假的一个交通状况哈，有研拟了一些应变计划跟交通疏导措施哈，那相关措施都可以在我们高工局的网站哈以及高速公路1968 APP 上面都可以查询哈。那这边大概摘要的说明一下哈。
1: 好
0: 啊，主要是第一个部分是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哈，在连假第一天6月19号0点到12点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哈，
1: 是
0: 那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的平镇系统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那6月20号第二天的部分是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跟坪林南向入口哈，
1: 是
0: 那。其中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哈，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第二天跟第三天哈，6月20号跟21号啊，每天的12点到21点哈，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浦沿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哈，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是针对高深载管制的部分，是在6月20号跟21号啊，每天的下午1点到6点会。针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深载管制。
1: 嗯、
0: 那连假期间会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每天的0点到5点会暂停收费哈。
1: 嗯，好，感谢。那其实高速公路上。的每一次平安抵达其实都不是一个运气好而已哦，是每一位驾驶朋友拿出多一点耐心，多一点观察，跟多一点互相礼让。感谢今天在空中邀请到的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杨静燕姐秘，在空中跟大家分享，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就先到这边，我们拜拜。

很多时候慢慢来其实反而最快，提早打个方向灯，少抢那几秒，就有机会避免一场意外的发生。也提醒所有正在开车的朋友，安全回家永远比抢快到达更重要。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都记得养足精神，小心驾驶。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东西向中央联络道中山路地下道因为墙面改善工程，今天起到6月1号全面封闭，势必冲击花莲市区交通。花莲警方部署警力加强疏导，避免车流打劫。此外，花莲市区近日有多处施工，警方也呼吁用路人小心行车。
2: 花莲市中山地下道启用32年墙面斑驳施工所29号上午9点起到6月1号进行墙面改善工程，才24小时施工，期间中山地下道全面封闭禁止通行。花莲警分局交通组长许明俊表示，为免造成交通涌塞，配合施工单位在现场设置交通锥、警示灯以及改道指示牌，上下班交通尖峰也派遣警力在周边疏导交通以及调节车流。
3: 入口这边全部摆封闭式的上下班尖峰时会机动的调度，如果说中山路塞车，我可能就会请他们在国联二跟国联一控的。
2: 花莲警分局也提醒，近日包括花莲市和平路靠近南滨路口有为期三个月的志宏池新建引流箱涵施作工程，另外还有中山桥改善工程、轩辕路五权大楼、中华路和平街口富裕精华大楼拆除工程，呼吁用路人避开施工路段，改行替代道路，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今年全面提供运动选手培训跟实质奖励补助，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还有基层三级培训跟科学化的训练资源，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2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5: 在今年一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4: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流向流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旧城的文化地标宜兰酒厂透过都市计划变更，让百年酒厂可以跟现代城市共存，其中最古老的建筑红鹿一廊已经变身为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空间，为历史空间注入艺术新灵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酒厂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制酒技术，透过都市计划的通盘检讨与变更，成功让酒厂在城市发展中得以保存，达成与都市共荣的目标。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目前全国的酒厂里面就只有宜兰酒厂是在都市内，其他的都已经迁移到这个都市外了。也感谢之前县政府所做的有关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所以让它也能够在都市内跟我们都市来并存。
6: 酒厂内的导览老师特别介绍，位于厂区内的红鹿一廊建筑本体新建于1926年，是厂内现存最古老的现代建筑，外观展现优雅的巴洛克风格，并巧妙融合日式设计元素，见证了南洋地区百年的产业变迁。

0: 现在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空间不再只是生产基地，而是转型为宜兰在地艺术家的公开展演场所。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历史建筑与艺文活动的结合，让民众在亲近古迹的同时，也能感受宜兰丰富的艺术量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中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5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4: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1: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
0: 嗯，
1: 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没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来，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今天天气还是很闷热哦，大家

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国道三号南下 3.5 公里，过了马东系统，中线有两块布掉落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8到0公里之间，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线有移动性的工程，现在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北上的头城出口有移动性的清扫。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是占用外线，那北上的头城出口是占用内线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喽。接获到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圆山入口匝道从滨江街上来的地方，稍早有接获这个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控跟我们说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头城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结束了哦。市区方面要注意的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青年路，现在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要提醒的，台北市的施工是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范围是进行捷运的南环工程，现场会有人员指挥通行。汀州路四段的十号到一号啊，路面进行的是更新作业，那预计今天的早上9点已经开始施作，到今天的下午5点才会结束，一路会施工到6月14号才会结束哟。

路网图看这个1968现在哪里车子比较多嘞？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这边也是车速在30公里左右而已哦。国道二号的车流目前非常非常顺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土城开始会变得车子比较多一点，土城一路到树林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再来是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新进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星路双向跟这个五华街口现场的号志异常，只亮黄灯。红灯跟绿灯是罢工了吗？不可以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给他校正一下了。各位驾驶朋友，你知道吗？在半天就周末了，你们已经计划好周末要去哪里走走了吗？有时候我们总是会急着抵达到下一个目的地，但会忘记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本身就值得我们慢慢的慢下来去好好的感受。可能是一段海边的公路，一间安静的小店，或者是一个只属于你的秘密基地。那种可以暂时遮风避雨让人喘口气的地方，总会让人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哇，好像很久没有休息了呢。尤其在这个连五工作的最后一天，有没有忙到忘记自己是谁，我在哪里的感觉？偶尔放慢一下脚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远离城市，我们就先不要赶路，我们一起离开一下这个城市的节奏，换一个心情，换个风景。那在路途上我想要送上的这首歌曲稍微可以帮大家沉淀一下现在的心情，这首歌是来自火星人 Bruno Mars 的 Risky Love。

0: 这首歌带着浓浓的拉丁跟墨西哥情调，很像准备出去玩之前突然来一个微醺的告白，也很像一个成熟的男人终于卸下防备后对爱情的坦白。在这个连感情都讲求成本跟效率的年代啊，还有人愿意这么不顾一切的去爱，或许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们就带着这个心情跟着明迪一起出去玩吗？我们要去哪里嘞？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欢迎收听你要去哪里，我是今天的特派员 Mindy。 不知道大家觉得心情很烦闷的时候啊，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看看大海会有很不错的效果，因为看到这个大海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会觉得说我的烦恼不过就那么一丁点而已。那如果朋友是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周末休假两天，不想要跑太远，但是又想要远离城市的喧嚣的话，今天Mindy要推荐大家一个可以看海休闲有趣，但是又不会离双北很远的地方，就是基隆的八斗子。说到基隆啊，我们应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庙口夜市吧，或是呢它经常下雨啊，感觉一年到头晒不到多少阳光，好像是个蛮忧郁的地方哦。但其实不是哦，你知道吗，只要再往基隆的东边再走一些些哦，穿过几个山头，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哦。

因为那里有全台湾最美的临海车站，还有这个需要我们动脚来踩踏的趣味铁道自行车。今天 Mindy 就带领大家一起到八斗子去游玩。第一站呢，要坐火车来到这个八斗子车站。那八斗子车站呢，有着北台湾的多良车站的美称哦。如果是搭着深澳线的小火车啊，缓缓的搭到月台，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就会觉得哇，忍不住惊呼哦！因为这座车站呢，它是没有站务员，一个无人的车站。你一走出月台呢，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整片蓝到发光、蓝到发亮的太平洋。站在月台上啊，就会发现说，一边是翠绿的青山，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哦，非常开阔的感觉，就会让人把所有的烦恼丢到九霄云外。不过来到这里当然不只是看看海啊，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体验哦，就是在车站旁边有深澳铁道自行车哦。这条铁道呢，原本是来运送煤矿的废弃铁路，但现在被活化成了全台湾唯一的依山傍海铁道自行车。它车厢造型呢非常的可爱哦，是一只只彩色的河豚造型哦。那这是两个人一组，用脚踏着踏板呢来往前进哦。虽然速度蛮慢的，然后也是人工这样踩踏，会有一点点的比较辛苦，但是呢慢慢踏，慢慢往前，一面吹着海风，看着这个蔚蓝壮丽的大海，然后另外一边又是这个深山绿林哦，心情就会觉得非常的开阔。那当你这个车子呢骑到旧有的深澳隧道时呢，里面非常的漂亮，因为我们对隧道的印象可能就是进去之后啊，本康来带什么西装哦，不是哦，它里面有精心设计的星光绚丽光雕，所以呢进去就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哦，因为这个绚丽灯光啊 LED 灯光会随着音乐来变换哦，没错，里面还有放音乐，进去之后就会觉得是不是要穿越时空了呢，非常的浪漫又梦幻呢。不管是带家人朋友、带小朋友或是情侣来约会都是非常适合哦。那踩完这个铁道自行车之后呢，我们就顺着海岸线走走走走走，来到八斗子最热门的打卡景点潮境公园。潮境公园呢以前其实是一个垃圾的掩埋场哦，很难想象吧，经过规划之后呢，现在变成了最美的绿地公园。在潮境公园里呢，最有名的就是几座巨大的飞天扫帚哦。看着这个巨大的竹编扫帚呢矗立在草地上，背景是基隆屿跟蓝天大海，拍起照来就觉得魔幻感十足哦。再看着这个天空里啊，有时候会有五颜六色的风筝迎风飞舞，再听着海浪拍打在海石平台上的声音，就会发现你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就是看着这个风景放空发呆，就会觉得很舒服很幸福了。好，在潮境公园彻底放松之后呢，就可以来到郭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哦，也就是我们说的海科馆。海科馆的建筑本身呢就非常有故事哦，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北部火力发电厂哦，设计师保留了旧发电厂的钢骨结构，把它改造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到里面呢可以吹吹冷气休息，还可以体验丰富的互动设施哦，从深海的神秘生物到台湾渔业的历史发展哦，这里都是用非常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呈现做互动，所以不只是小朋友会喜欢，大朋友小朋友都会觉得非常有趣好玩哦。最后最后，大家玩完之后累了，是不是肚子咕咕叫了呢？出来玩怎么可以不吃美食呢？而且我们在基隆在渔港靠海的地方，一定就是要吃吃海鲜啦。带大家来到北台湾最具规模的渔港之一八斗子渔港哦，进来呢就会觉得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海鲜的味道。来到渔港就要品尝最新鲜在地的海产啦，不管是现捞的小卷啊、套 Q、肥美的螃蟹，还是刚刚切好鲜甜的生鱼片哦。这个海鲜呢，新鲜到只要简单的穿烫或者是清蒸就

会觉得非常鲜甜美味哦。如果是自己来的朋友呢，不想要再吃这个大洲的海鲜热潮也没有关系哦，因为八斗子周边呢也有很多极具特色的海景咖啡厅和在地的小吃，再搭配着窗外

0: 成一片金黄色的美景，并且海面上的渔船鲫鱼灯一盏盏的亮起来，渔火点点的画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好，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就结束了，再趁着这个周末周休二日呢，排个一天来到这里放放松，看看海，体会这个轻松愉快不用跑太远的假期。今天你要去哪里就到这边结束咯，我是特派员 Mindy， 我们下次再见。
1: 刚刚大家都跟着 Mindy 一起走了一趟基隆八斗子吗？这边有海有风，也有那种放慢步调的生活感。有时候旅行不用真的跑很远，也不用排得很满，只要愿意停下来看看风，吹看看海，吹吹风，其实就已经很疗愈了。如果你也想要暂时离开一下日常的节奏，不妨找一天真的去一趟八斗子走走吧。那我们的下一站你要去哪里，再一起出发。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在民生东路的正上方，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哦。还要留意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义路双向跟五华街口的号志现在不正常，它现在只有闪黄灯的情形。台六十五线西向的是台六十八线西向的是 2.1 公里，先前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看到边波起火的情形，已经透过这个 CCTV 看啊，现场已经熄灭了，没有这个状况咯，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青年路，这一起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哦。如果有更多后续或更新，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跟我们警广通报。那另外也要提醒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今天雨势忽大忽小，视线比较不好，开车的朋友记得要把车头大灯打开，不只是照亮前方，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看见你。那骑车的朋友也要特别小心咯，天雨路滑，记得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平平安安最重要。现在时间11:58，听完这首 Stand By Me 来自 Ben E. King 的歌曲，我们就一起来到12点的整点对时。我是 Selina， 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11到13公里，西屯三到北屯一交流道之间的中线车道有2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3: 主人，开慢一点啦。
2: 谁在说话啊？
3: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2: 滑水？
3: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2: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3: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2: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3: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2: 好，那还有呢？
3: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2: 没问题。
4: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已经来到了12:05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的节目，已经来到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 Let's g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一起轻松聊。

好，轻松听歌，让今天的节奏慢慢转换成周末的模式吧。新北市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碧安二桥都会进行双向的轮流封闭施工哦。这个施工从5月27号一路到6月3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进行。林口区的中山路，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进行施工。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进行的是捷运的施工工程，所以如果有朋友你是要经过这个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路的龟山区的万寿路的话呀，往桃园你要麻烦你们先改走这个三福街或者是福信街，那往新庄的车辆嘞，要请你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路、三郡路跟三龙街去替代通行，会顺畅许多。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的是捷运工程，会封闭起来。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啊，这里还是照样可以通行哦。所以开车的朋友要先麻烦你们改走这个中山地下道跟丽人地下道，谢谢。台北市有一个地方因应这个自来水管的施工管线工程，会管制北安路的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的51弄，那因为现场的管制会因应这个状况去做扩大或缩减，经过的朋友就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慢慢通过。木栅路二段的双向，从55号到131号，捷运的工程双向是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如果您刚好觉得赶时间，或者是太晚出门了，有一点急的话，建议你们不要走这里。这边的地址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你们可以改走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或者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去替代通行。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更新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会到下午5点结束。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

持续要提醒的是台北市的事故，一个是在建国高架往北的方向，在民生东路的上方有事故发生。我们不知道它是在外线还是内线还是在哪个地方，但是现场就是有事故。如果你刚好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刚好塞在这个车阵当中的话，要麻烦你们保持一点耐心。那如果想要跟我们更新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另外一个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信路双向跟五华街口，现在的号志是异常的哦，只会亮黄灯而已。台北市的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台北市还有一个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了青年路，这起事故到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如果有相关的后续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跟我们做后续补充。1968路网图，我们来看一下哪里车子比较多嘞。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现在已经顺畅许多了，北上还要注意的是三重到台北，这里是 车流的瓶颈点。那你可能会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却发现车子变得比较多，车流变比较大，那慢慢再往北上开，到了这个三重会车速 down 到了30公里而已哦。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就先找个替代动线去通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细武高架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的状况嘞，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而已。

刚听到的歌曲是告人的你看你看看。有些时候其实只要你愿意回头再看一眼，就会发现诶，还好我有记得你，还好我有回头，不然我就忘记了。不过搭计程车的朋友如果没有回头多看一眼，真的很容易把东西遗忘在车上哦，像是手机啊、钱包、钥匙、雨伞，甚至还有人把假牙直接忘记车上呢。国道一号在北上29

5公里三重前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再来排除好消息，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的事故已经排除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些借给这些朋友帮忙找一下遗失物喽。

来，各位司机朋友们，借我耳朵一下。第一个呢，她是林小姐，她在5月29号，就是今天的10:02下车。她从宁波西街28号坐到民生东路3段131号，她掉了一串钥匙，上面大概有4-5只。那她的特征呢，就是她有一个红炉地的虎爷吊饰，然后跟金色的这个吊饰。如果有看到类似的，帮我保管一下，送来警广，或者是送到附近就近的派出所都可以。再来是这个廖先生，廖先生他掉了一个皮夹，他在5月29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4:30，他从延平北路2段83号坐到这个长安西路287号，然后又坐到土城的中华路1段48巷的8号，他掉了这个皮夹啊，他其实里面放的是名片，那是黑色的外观，里面有一些名片、身份证，然后证件跟现金。赖先生呢，他在昨天的早上7点从新庄的中正路138号坐到新庄的中德路10号，掉了一只行动电话，外观是粉红色的，然后有装这个透明的保护壳。再来徐同学，徐同学他在昨天的晚上10点15分下车，从光复南路240巷。对，光复南路240巷坐到10排路2段315巷，遗失的也是一只行动电话，是黑色的机器。还有这个周小姐，她在昨天的下午6点半从昆明街80号坐到经贸一路168号，遗失了一个绿色框的墨镜哦。李小姐也是昨天的下午4点半的时候，从公园路坐到永和的区公所，再坐到公园路的这个健保署这附近，她也是掉了一串钥匙，那上面还包含了一个鲨鱼吊饰的这个悠游卡。如果司机朋友有看到类似的东西，都可以送到警广来，或者是送到附近的派出所。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个遗失物啊，想要我们帮您做广播协询的话，你们可以拨打23880066这支电话，我们可以帮您登记，然后做广播协询。那如果是这个服务时间，柜台的服务时间，警广的遗失物服务时间是在每周1到周5早上9点到晚上8点。而如果假日有司机朋友发现乘客遗留的物品啊，可以先送到附近的派出所，或者是在我们的服务时间内送到警广来。另外，我们只有受理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哦，所以如果是路上捡到的啊，还是要送到派出所。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物品，它如果是在500元以下的物品啊，我们原则上是不收的。那不过如果司机朋友不确定物品的价值，都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电话服务电话是23888099。再提醒一次，下车的时候就稍微记得回头再检查一下，这样东西就不会被你忘记咯。其实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一直往前冲，脑袋不停的在转动，一不小心就会漏掉了一些东西。但不管今天累不累，乱不乱，日子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继续滚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

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不知道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还是送货，还是跑行程，或者是正在吃午餐的你，到目前为止都还过得很顺利吧。国道一号北上 29.5 公里，刚刚有说到三重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咯。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上方的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8到0公里之间，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线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最近的台湾我觉得讨论度非常高，也让人很多不安的一个话题，就是偷拍这件事情。从更衣间的偷拍啊，到公共厕所，到最近连校园的厕所也有。那还有这个就是延烧很大的话题，医美诊所的这个偷拍事件，真的让很多人开始发现，其实隐私这件事在现在这个到处都是镜头的时代里啊，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脆弱很多。尤其是最近这个医美诊所案件引起非常大的讨论，现在检警也持续在扩大追查当中。卫福部也有特别说明，如果是在诊疗间啊，医疗诊所的这个空间里面，高度隐私的空间没有经过病患的同意就进行录影，其实是违法的哦。如果真的怀疑自己被偷拍了，第一时间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记好，就是保留现场拍照存证，然后尽快的通知警方或者是店家来处理。那另外啊，类似的事情像是情侣之间啊，感情好的时候会很容易就信任彼此，会互相传照片或者是共用一些手机密码，那或者是手机可以直接被人家就是另外一半打开。但其实信任跟保护自己

也是两件事并不冲突哦。如果真的很不幸的遇到这种偷拍影片外流或者是被威胁说要散播的话，也不要因为害怕觉得丢脸就不敢去寻求帮助。其实第一时间可以先保存这个证据截图，然后不要急着赶快删讯息，那就是赶快先去通知警方报警处理，也可以寻求113的妇幼队或者是相关法律去寻求协助。因为我觉得真正做错事情的从来都不是被偷拍或是被伤害的人，所以全世界的情侣们，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我可以知道你的一切，而是即使两个人很靠近，我也愿意尊重你保护你。有些感情最珍贵的地方不是占有，而是在关系里面还愿意保留温柔跟界限。讲到这边，我觉得非常适合一首歌可以给大家听，但是等一下我先更新一下路况。现在在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往南的方向，过了中兴南街中间车道，说有铁片掉落。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12:26，送上这首来自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那马上就12:30喽 ，Selina 要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了。也谢谢宜兰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elina， 就祝大家行车平安，周五愉快，我们就下次见喽。那待会音乐声过后，就来一起收听新闻，然后 Mia 会过来继续陪伴大家。

0: 新闻，
1: 军购特别预算三读88亿元，小删200万。八八会馆地下汇兑案，郭哲敏二审判9年8个月。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年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备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2: 没有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39亿元、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 1.6 亿、托式 2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 1.4 亿元。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宣布，已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外传美伊已经接近同意延长停火，并开放霍姆兹海峡，但美国总统川普尚未批准任何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表示，已经对巴骚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方不会允许伊朗政府增加石油收入，以重建其武装部队与军事能力。美国副总统范斯则说，美伊双方都希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不过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带动下，电金传同步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252点，指数来到448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伊传出停火达成初步协议，加上美国商务部最新通膨数据展现韧性，双重利多大幅提振市场情绪，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台股强势吹起反攻号角，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宴请供应链大佬的赵元燕话题持续引爆市场，电子全指股受到资金行情加持，一扫阴霾，上演强劲补涨，带动大盘节节高升。 AI 基本面主导盘势，地缘政治风险明显减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台股会先开高，而且直接把昨天的跌点全部把它涨回来，涨多你就不用担心啦、因为短线这边 VIX 恐慌指数只是一个小小反弹而已啊，这就是现在说的利空钝化。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滚量上攻，持续坚守五日线之上，多头格局不变。不过外资买超力道明显减弱，期货净空单部分已经接近6万口，显示外资态度相当谨慎。由于成交量波动幅度加剧，提醒投资人不要大涨时追高，审慎避免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1.2亿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

0: 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 1.2 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美农农地遭不法集团大范围盗采土石回填废弃物、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案件，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朱姓男子及董姓男子涉案重大，欲令100万及200万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宋玲报道。
2: 去年八月，高雄爆发了美浓区遭盗采砂石案件，当地许多良田被不肖业者挖成峡谷大坑洞，至今仍无法回填。检警调查侦办了10个月，28号，主任检察官陈竹君指挥高雄市调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并且传唤被告朱姓男子等人到庭。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犯嫌重大，尚无羁押必要。”预知被告朱某拒保新台币100万元，董某拒保新台币200万元，检察官将持续深入追查。
2: 而两人随后也拒保离开。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也有政党呼吁建立驾照实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记者 Jason 报道。
4: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5: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4: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吓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6: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4: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云林县警察局虎尾分局连续2天强力执法，接连侦破2起毒驾案，均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报道。
7: 虎尾分局指出，送信驾驶疑似吸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警方随后在车内搜出依托米纸烟弹。隔日虎尾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陈姓男子驾驶的车辆逆向停车，车辆起步时车身剧烈摇晃，行驶极不稳定。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8: 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汽车行驶摇晃不稳，逆向停车，随即展开拦查，过程中发现陈姓驾驶精神恍惚，并当场在车内查获依托米纸、海洛因、安慰他命等毒品。
7: 警方指出，两位驾驶都涉嫌毒驾，以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其中陈姓男子羁押获准。虎尾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报道。
1: 瑞士一处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案，造成3人受伤。31岁的犯嫌曾被检举散播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内容。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说，这起攻击案是卑劣的恐怖主义行径。这起攻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腿部被刺伤，1人颈部受伤，第3名男子则是大腿被刺中。高雄市连日体感温度飙破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高温关怀机制，针对街友与独居长辈加强访视与防暑协助。记者黄义豪报道。
9: 社会局已

0: 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两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1: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0: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平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华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4: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3: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总教练斯卡洛尼今天公布世界杯26人名单，足球巨星梅西将担任队长领军力拼卫冕，这将是现年38岁的梅西破纪录6度征战世足。梅西四年前率领阿根廷在卡达世足赛击败法国，抱回队史第三座冠军，如今将再度扛起领军挑战联霸的重责大任。本届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共同主办，规模为历来最大，将在6月11号开踢。另外，美国职篮 NBA 圣安东尼奥马刺发籍球星温班亚马在西区冠军赛第六战轰下28分，率领马刺以118-91痛击奥克拉荷马雷霆，并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最终成功将雷霆逼入抢七大战。现在时间12:43，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水上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北上223公里中兴系统前路间掉落帆布。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气象署，了解人工智慧与高速运算电脑在气象预测上的最新应用。他表示，气象预报不仅关乎民生，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并对气象署提出快

0: 稳准三大核心人物。记者杨欣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为落实赖总统智慧国家 2.0 理念，政府已经核定第二期水灾智慧防灾计划，运用科技提前预知灾害。此外，也加速建设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容纳第八九代高速运算电脑，目标将天气预报精进至一公里，从目前乡镇预报精进到村里预报。
2: 就是要快、稳、准，吸收的讯息要非常的快，将来运算的过程也要非常的快，所以那个要快。第二个，要让这些进来的高科技、高效能、高技术的设备运作的非常的稳定，它才能够发挥正常的效果。所以平时对它的照顾、维护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用心，要非常稳定。第三个就是要非常准，准到一公里那么小的范围，让国人能够在这种更多的知识里面去了解未来自己的生活。
1: 在人才培育方面，卓荣泰宣布将于10月启动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利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选送年轻人才赴先进国家学习，回国贡献专业。同时他也期许台湾与美国、欧盟等国际伙伴持续进行情资交换，让台湾产出的气象数据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参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在肯亚设立一座设施，以隔离曾暴露在伊波拉病毒风险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出现症状，美国不会接回国，而是送往第三国治疗。这项策略明显有别于以往做法。川普政府寻求将所有病例主绝于境外。美方官员表示，这座设施将配备进阶医疗照护资源，支援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的美国人，直到他们被撤离。这些人接下来将转送到第三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正与国务院合作，确定设施可能设置的地点。台北市一名曾因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后又因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发现他曾投保多家高额寿险，因此寄出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后才赶紧加18万罚还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还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4: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业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3: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名身背十条通缉且被列为刑事局弃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红姓男子，为了躲避警方通缉，不仅频繁变换租屋处所，出入都搭乘计程车，企图增加警方的追查难度，但仍遭高雄市警方逮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5: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龙华派出所日前接获了线报，掌握18岁重大诈欺逃犯洪姓男子行踪。不过他为了躲藏，频繁的变换住所，连车子也宁愿搭乘计程车。警方见时机成熟，前往苓雅区河北路执行查缉行动，并且顺利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弃狐专案的重大诈欺逃犯，经查洪嫌于通缉后为躲避查缉，不仅出入刻意改搭计程车代步，更更换租屋处以隐匿行踪，企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
5: 警方表示，洪姓嫌犯犯案超多，一连遭高雄地院、高雄地检署、桥楼地院、苗栗地院、台中地检署、台南地院、云林地检署、南投地院以及台东地院等全国多处的司法机关发布总共10案通缉，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有自小客车在街头行车不稳，而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员警上前拦查，当场查获无心驾驶涉嫌毒驾，并在车上发现毒烟弹。记者魏金。

0: 你报道。
1: 凌晨街头上自小客车行车摇晃，还不时跨越双黄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上前拦查，无性驾驶经初步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安顺所所长陈冠军说，
2: 原警拦查后发现驾驶精神异常，疑似使用毒品，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后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后续盘查时，另外查获疑似含伊托米酯成分的烟弹跟疑似枪支零组件，全案依法侦办。第三分局统计，已经查获疑似毒驾案件共四件，对毒驾跟毒品犯罪，警方一向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透过115年全国同步查缉毒驾跟断缘缉毒专案、路检拦查跟深夜巡逻等作为，全面强化查缉毒品、毒驾跟非法抢劫案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彰化海线地区近日庙宇的窃案频传，方院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巡线逮捕来自台中的谢姓冠窃，全案以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25岁谢姓男子在彰化县二林镇一家水电工程行工作时，因与雇主发生纠纷而遭辞退，借口买烟借走机车后一去不复返，甚至骑脏车在彰化海线各庙宇犯下连续窃案。方院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相关监视影像，发现他趁公庙无人看守之际潜入办公室，窃取信众捐献的红包20包，合计得手新台币12000元，还顺手拿走饮料。方院警分局分局长黄一航说，
4: 在这个月中旬，我们发现在地大城方院乡以及二林地区部分公庙乡有钱有遭到偷窃的状况，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查，锁定来自台中的谢姓窃盗惯犯，在检察官的指挥下，我们也立即逮捕正要再次作案的谢姓犯嫌归案，后续法院也裁定羁押。
3: 专案小组并将他带往外埔区住处查扣手机等证物。谢姓男子坦诚犯行，供称因午夜才会动手行窃，赃款全花在吃喝，全案依加重窃盗、侵占等罪嫌送办。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0: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5: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1: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上千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理说，
6: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1: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把公告有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卫生局6月1号起邀请境内65岁以上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 ICOPE 衰弱检测。记者刘威报道。
7: ICOPE 衰弱检测能够让长辈还有家属能够快速透过检测结果及早发现是否有失智、肌肉量不足或是心理孤独等问题。新北市府114年就从5万多名长辈当中找出15000多名异常个案，以视力异常最多，其次为听力，再者是认知还有行动。卫生局专委陈兴荣指出，衰弱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包括生理性退化还有心理情绪等等，借由 ICOPE 衰弱检测出现异常，卫生所便可以串联健康照护体系，依个案状况提供个别化健康咨询或是介入方案，呼吁年满65岁以上长者踊跃前往检测。
8: 邀请

0: 居住在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者到29区卫生所完成衰弱检测，就可以获得限量200元的超商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1: 卫生局强调，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朋友都应该建立定期检查的健康观念。

0: 到。
1: 端午送礼怎么选？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西首辖区六家参与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非营利组织跟社区团体，共同推出一系列结合节庆特色跟地方风味的端午商品礼盒，内容丰富多元，从传统美食、农产加工到生活选品应有尽有，包括菜脯肉粽以及凤梨酥等等。云嘉南分署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2: 多元商品不只是节庆礼盒，更承载着地方故事与社区情感。这些商品皆来自在地生根多年的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团体。透过我们劳动部长期推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不仅协助地方发展特色产业，也提供中高龄妇女及弱势族群稳定参与工作的机会。”
1: 云嘉南分署表示，期盼民众在选购端午好礼的同时，也能一同支持地方就业跟社会共好。更多端午礼盒还有商品资讯，可上好时光进士及 FB 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进入爱文芒果的产季，屏东县政府举办优质芒果评鉴，41组参赛农民中评比出前三名及五名优胜，下周将前往台北展售，将最美味的屏东爱文芒果带到北部亮相。记者宋玲报道。
3: 荣获今年冠军的是放料农会的王义俊，他种爱文芒果已经有十多年了，而今年种出来的芒果甜度超高，大约是 17.8 度，这次是第二度获奖。
4: 我们自己有测的话好像是 17.8 还多少，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少，所以它的小颗，大家平均小颗都比较多。
3: 县长周春米说，屏东爱文芒果已经开始盛产，评选出获奖的农民将会带他们前往台北展售。他表示，屏东的爱文芒果不仅美味，外表饱满圆润，好东西要推荐给全国的乡亲。
5: 真的是大家一年比一年的技术更好，那最让我们欣慰的就是说丰收了，大家都在期待我们屏东的芒果，那我们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屏东的好物，把橄榄砖各位好朋友知，不过讲今嘛咧，吃芒果登顶时，啊今嘛咧要吃芒果，屏东首选啦吼。
3: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355.6 公里过关庙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223公里中心系统前路肩掉落帆布。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7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路间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然后他们也是属于这种新一代的创作人，所以呢，创作的歌曲都很直白，对，就直接说你讨厌也没关系。好，那我也不是生来讨好你的，因为我觉得人哦，本来就会本身因为性格的关系吧，哦，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哦，跟他很合得来，那有些人就是合不来，哦，然后当然大家的成长背景啊，哦，教育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想法吧。那有的时候就会因为想法上的不同，你可能会被人讨厌，当然你也会有自己讨厌的人，好，这个我觉得难免的，好像也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一天到晚都想要别人喜欢你，哦，就会觉得活得很辛苦，哦，就是好像你就会，一味的想要去迎合别人，讨好别人，哦，那反而委屈的会是自己了。所以你看这个年轻的一代创作人就直接告诉你说，被你讨厌我也没有关系啦，哈，那大家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咯，就这样子。 OK， 今天天气变化非常的大， 我当然是讲跟昨天比起来，昨天出个 大太阳，哦，大家热得半死，那今天你有觉得比较凉爽吗？其实进入，我觉得进入梅雨季之后啊，

已经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哦，不太抱希望。我所谓不抱希望是说，我也不期望说因为下雨然后天气就会变得比较凉爽，因为个人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下雨只会让湿度增加，那你说温度呢，也许降个那么一两度，但是它还是偏高的啊。也许昨天可能平均值30度以上，今天大概就29吧。好，还是有些地方继续30几度，好，只不过是33跟32的差别，这样温度都是偏高的啦。那又下个雨，好，其实还蛮闷的。对，就是这种又高温，然后湿度又高哦。人体的感受度其实没有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很容易流汗的一个环境状态哦。你甚至都不太需要什么做运动啊，然后到外面去晒太阳啊，你可能就是坐着，如果都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这时候已经在飙汗了吧，因为刚刚同事哦。就接近中午的时候，他有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他就抬头，然后起身说：“我们开一下冷气好不好？”因为本来就觉得说，哦，今天的确，温度应该不会那么高，不会像昨天那么高这样子哈。那早上我们也就没有开空调了啦啊，但是呢，他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实在太闷了，那种闷的感觉就是湿气太重了。有的时候开空调的目的呢，就是希望空气可以干燥一点，不然整个人就是不舒服这样。OK， 好，所以今天应该大家那个除湿机都会开好开满吧，在宜兰的湿度真的颇高的，而且不止宜兰哦，那个双北听说，因为我人也没有在台北，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听说，看到一些报道说也是跟宜兰一样，就是被雨弹轰炸。那这样子的这个雨势呢，早上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哈，下午过后就会慢慢趋缓了。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Penny 戴佩妮这首《非卖品》。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另外要提醒的是，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这边内侧哦，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中。

今天5月29号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六月份哦。六月份就要实施夏月电价，好，夏天的用电量的确是比较大的，好，所以一般来说啦，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夏天的电费真的是会增加，好，当然也有人控制得宜，一年到头的这个电费都差不多，这个我也是佩服佩服，即使说我们真的是不得不增加用电量，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可以从生活当中一些小动作呢来节电。在先前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说拔插头到底能不能省电这件事情，说实在话，我觉得拔插头呢可能这个安全性还是高于节电的效果。好，虽然它多多少少会省一点钱，但是呢你说能够省下的电费会不会是让你很有感，就不见得了啦。建议，专家建议，就是除非你是长时间外出，有些人可能是台湾啊或其他国家。

这样子轮流居住的，那或者是有一些电器像冷气这种换季不使用的时候，你当然拔除插头确实可以得到节省电费的实际效果啊。但是如果说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是不是要这样子频繁的来拔插头呢？就要自己衡量，我也不敢讲，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家庭是会因为这种小事吵架的，为了到底要不要拔电器插头而吵架。那在之前节目当中我们有讲到说你这个拔插头还是要注意一些重点嘛，就是不可以直接拉那个拉成那个电线，很危险，很爱拔然后又一天到晚在拉电线的话那就糟糕了，好，里面的铜线很可能就会断掉，就很危险这样子。还有就是你这样频繁的拔插头是不是也会造成插座的一个损坏，这其实都是有人在讨论的。好，在美国就有电器专家他们特别点名了六大的设备，建议民众还是保持通电状态会比较好。像一般来讲我觉得大家的认知上面应该就是冰箱啊冷冻柜啊这个是一定要一直插电状态嘛，因为它的功能就是24小时维持低温才能保鲜哦。还有就是你如果把插头拔掉然后再插上电源，它的压缩机必须要全速运转才能够赶快的把这个冰箱内或者是冷冻柜内的温度降回去，它浪费的电会更多，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没有很建议你把它拔掉，即使你说啊我们人就暂时不在家就自己考虑啦，我觉得这个真的也很难要求人家说，你一定要这么做这样。好，那再来呢是洗衣机跟烘衣机，像现在新款的这些洗烘设备它都内建精密的微电脑跟自动诊断系统，一旦你强制拔除电源它内部储存的一些记忆设定很可能会消失掉，而且呢高功率的设备频繁的把插头拔起跟插入也真的是容易损坏插座的，这是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的。还有就是在台湾不见得每个家庭都会有的这样子的设备叫做洗碗机，那之所以不建议拔插头的原因跟洗衣机的理由是相似的，就是洗碗机内部也有复杂的电子定时功能，失去电源就很容易让系统会产生错乱，或者是它那个整个时间又要重置哦。好，第四呢他提到的是 WiFi 数据机跟路由器，那网络设备在设计上本来就是需要维持长时间稳定的供电，你如果频繁的去重新启动会让电源转换器承受非常大的电压压力，有可能会造成你网络连线品质打折扣哦，然后机器的使用寿命也会大幅缩减哦。好，再来呢提到的是那种就是在厨房不是有一些烤箱电磁炉，它是整个镶嵌在里面的嘛，像这一类的设备呢反复来拔插头它本身就会存在安全的隐忧，只要插座具备完善的保护装置你让它保持插电状态反而是最安全的一个做法，因为像那一类的这个应该算家电了，就是它都是高电流的一个规格，通常使用的是高电流的规格插座，就
尽量不要去动那个插头的部分，你反而会伤害那个插座。再来第六个就是储水式或者是极热式的热水器哦。那热水器也是大家基本上每天会使用到的一种设备哦。如果为了省电而经常性的会去拔插头哦，可能会影响到水温，然后内部加热元件呢也会因为这种频繁的冷热交替而提早报销掉哦。你后续要维修的费用恐怕比你节省的电费还要更惊人哦。

听到的歌曲 Ella 陈嘉桦这首作品《愿望清单》，时间下午的1:29，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花莲一名35岁的高姓男子，手持布套包裹的长形物品过马路，巡逻员警见状上前盘查，进一步查验竟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的车内查获另一把长枪，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持枪枪在花莲县捷安乡中山路二段走向对向的临时停车处，遇巡逻员警盘查，35岁的高姓男子竟然辩称是通马桶用。

0: 据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远景疑似瞥见红外线瞄准器，打开物品外部包查验，确认是一把改造枪支，随后又在男子车内查获另一把改造长枪，其中一把有火药动力，枪支结构完整而且具杀伤力，并不符合法定原住民自制猎枪规范，已经送往刑事局进行复验，而另一把是空气动力枪，动能不足，警讯之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
1: 发现高姓男子穿越道路时疑似手中持有枪支物品，遂立即向前盘查，当场查获枪支两把及喜得丁14颗，其中一把经初步鉴识结构完整且具杀伤力，已将枪支送往刑事警察局检验，全案一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并向上溯源追查枪支的来源。
0: 检警分局呼吁，非法持有、制造或改造枪弹，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威胁，检方会全力扫荡，绝不宽待。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士，应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祥和社会。《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立棒球场虽然已经走入历史，但属于台北的棒球热情从未离开。市府特别于台北小巨蛋举行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落成仪式，象征台北棒球技艺重新被看见。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3: 前中华职棒球员、现任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特助周思齐在引退赛时提出倡议，期盼能够在原台北市立棒球场旧址留下属于台湾棒球文化的重要记忆。北市府跨局处合作推动台北好球世代交棒棒球纪念碑，在台北小巨蛋举行落成仪式。身为资深龙迷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台湾的职棒赛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4: 最重要，我们都非常支持台湾的棒球，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棒球场过去这个旧址这里设立一个纪念碑，所以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纪念碑的启用。
3: 北捷油气公司说明，棒球纪念碑的地砖作品是以本垒板造型作为核心概念，象征每一场比赛的起点还有终点，壁面浮雕则是融合昔日棒球场供电室正门意象以及民众登高抢看球赛的历史画面，现场并设置历史碑文还有 QR Code 数位导览，让民众进一步阅读台北棒球发展故事，延伸城市记忆体验。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
2: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号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近250家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6: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哦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哈，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哈，让大家农民哈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5: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的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

云短暂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7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才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这够靓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
1: 卡细声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可以更多钱回来。
0: 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 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 0800-024-099， 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4: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兴啦。
3: 都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4: 提醒你，老岁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
3: 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4: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对啦，安全第一，豆豆仔骑上安心。车路唔是伫逼紧，是伫逼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我看外面的雨势也真的好像趋缓了啦齁。如果说朋友们还是有经过一些雨区的话，请大家减速慢行了齁。然后今天天色当然就暗了许多，毕竟天空云层比较厚一些，建议还是把头灯要打开哦。好，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几个施工点哦，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在113.8到117.3K 的石城到大里路段哦，路面刨铺的工程会到6月1号，每天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啊。那另外台二线的113.9

9到140时程到竹安路段的护栏改善作业呢，工期到6月24号，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另外，台二线在121.6到130.5K 啊，这是番薯寮到北关路段有自行车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的一个工程，会到6月6号。那这段期间是早上6点开始施作，到傍晚6点结束哦。他们会针对附近的这个外车道做一个封闭管制，请朋友们就是配合现场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灭火器乐团《十字街的你》。

0: 舞会室即时报。
1: Oh yeah！
2: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会市啊，这个昨天台北股市呢上冲下洗，像座大怒神。那今天就是一路往上飙高哦，从早盘开出哦，就是一下子跳高，跳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就逐渐往上这样子。好，那中场呢台股是上涨了1280.27点，涨幅有2.93%，大盘指数来到44916.71点哦。好，又距离这45000点只有一步之遥。那成交量呢也是蛮大量的，有1兆3646.37亿元。另外其他亚股的表现又如何呢？当然台股表现的好，亚股应该大部分都不错吧。我觉得亚股现在也成为市场上资金汇聚的一个点啦哦。那日经指数呢目前还没收盘哦，目前就涨了有2.58%。韩国综合指数上涨的幅度也是非常大，比台股更大，它目前的涨幅是3.2%。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0.85%，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03%。好，另外再来看欧股哦，反而昨天欧股表现都不怎么样，好，因为昨天如果以晚间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大家感受到的还是那种国际情势的不明朗吧哦。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一些冲突还是有发生，所以欧美股市可能都还是受到这样子一个消息面的影响哦。英国股市昨天下跌0.75%，德国股市呢下跌0.34%，法国股市是下跌0.23%。那美股的话呢，虽然说没有像欧股一样下跌，但是它也没有很大的涨幅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0.05%， NASDAQ 上涨0.91%，标普500的部分呢是上涨0.58%，费城半导体上涨了1%。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哦，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呢，感觉台币真的就还在升值当中哈，对，一块美元兑换31.3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58欧元，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9.28日元。现在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刘依纯所演唱的《秋秋离开》。

0: 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讲到了来宜兰、哦、当然很多人会去不同的一些风景区啊、景点啊，那有些人就是选择户外踏青的一个活动、哦、礁溪的抹茶山、哦、对，很多的朋友、哦、都去尝试过来走这个步道、哦、欣赏美景。那基本上山友必须要从五峰旗风景区的停车场这边上山，先走一段4公里长的产业道路、哦、到了通天桥之后呢，要再走1.6公里的圣母山步道才可以抵达目的地。其中呢，产业道路、哦、它的一个长度2.1公里的位置、哦、就在去年因为遭受到豪雨冲刷的关系，边坡就坍陷了，那路面也蛮严重的龟裂，所以县政府特别编列300多万元的灾害复建经费要来好好整修一下哦。

好，县政府农业处也证实了说这样子的一个整修工程呢，6月10号会展开。那

之后哦，就哎，觉得很遗憾哦，就这一段期间都没有办法再去爬抹茶山了。那的确啦，这个抹茶山的登山人潮是一直都蛮多的哦。基于安全考量，还是该修的道路得修缮一下哦。所以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赞同，就是县府来进行工程改善路况哦。啊，只不过为什么要150个工作天？对他们来讲有点久，因为等于是要封闭5个月的时间哦。

好，当然也有人建议说啊，不然就可不可以另外辟一个便道，让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走。农业处方面的回应是说，他们6月10号开始工程之后呢，会在产业道路大概1公里的位置那边就封闭了，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所以他们就是请大家能够理解啦，山友还是可以到原先圣母山庄这边来算是朝圣一下，但要进去继续走抹茶山的山路目前他们是并没有要另辟便道的一个想法希望就是大家耐心等待。如果说可以提早完工因为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工程进度真的很顺利的话，是可以提早完工的。那到时候就会提前的来开放

0: 好，另外还要告诉大家，就是宜兰今年的蓝洋星空赏萤季系列活动哦，其中星光满天的部分呢，六月份要登场了哦。喜欢追星的朋友不要错过。有些星是明星，那也有人喜欢追的星星是天上的星星。好，县府跟县内16处的休闲农场还有合法旅宿已经露营区业者合作哦，特别推出了夜间观星的导览游程，那大家呢就可以探索蓝洋星空哦。县府呢也为了这个活动特别开设28小时的一个天文星象专业培训课程哦，已经有46人顺利结业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些参与过课程的朋友就会带着游客哦，来欣赏蓝洋的星空，然后也会跟大家做一些解说哦，不然有的时候真的看到我满天星斗啊，就是满天星斗，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时候必须要在专业人员的带领之下，你才会知道，就是这些星星可能背后有哪一些故事这样哦。好，民众有兴趣的话，就是六月一号开始嘛，到九月底哈，这段期间可以跟合作的这些业者报名参加相关的观星游程哦。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哦，要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1: 一号北上129.9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八线。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3，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还是欢迎朋友们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好，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哦，是台七线。台七线在 122.5 到 124.4K 东港路这边施工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另外在台九线的 82.8K 到 84.3K 环市东路附近路段呢，也同样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持续。好，那这两个路段它的一个施工时间都是从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哦，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所以要请朋友们来配合了。那另外在台七丙的 30.7K 立泽简桥，还有台九线的 79.8K 离雾桥，都有桥梁清洗的工程在施作，那它的一个时间又延长了，到6月15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同样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怕胖团的这首作品，叫做 Run Roar。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当天就是有一个婆婆，她临柜要来提领大额的现金，但是我看她存折好像也鲜少有大额出入，所以我就询问她说啊，怎么要领这么多？然后婆婆就说啊，那是要给儿子用的，而且她有点支支吾吾这样子。我们就打电话联络龙津派出所，然后请警员派员来一起协助关怀婆婆这样子。
1: 这是龙井龙津邮局行员蔡小姐。他非常机警的发现有可能是诈骗，及时的通知员警，而成功保住了老妇人的荷包。在台中市，有位70多岁的老妇人接获假检察官的电话，表示他的个资外泄，遭人冒用身份到银行开户，涉及诈欺案，账户被冻结。而这位妇人急忙的跑到邮局要提领60多万元准备面交，所幸机警的行员及时通报员警，员警到邮局之后费了一番口舌，成功拦阻妇人提领现金。
7: 我那天就接到一通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是北区事务所的户政所的小姐了。我说啊，你找我什么事啊？这样他说啊，这里有一个那个彭美华去那里户政所领我的那个户籍成本。我说我在龙津，他干嘛去北区要领我的那个户籍成本做什么？这样他说伊讲你叫伊念，我讲我哪有，我讲我这几天我没有见过任何人，我无创啥，我嘛无叫任何人讲要念啥。哦，那个迄个吼，就伫安尼。哎，阿姨，我昨啊，昨天在信林家安尼啦吼，你叫我念，啊，就我来出去。阿姨就甲我讲，伊要报因区内派出所安尼啦，伊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啊要报你去报啊安尼着。报了，伊就什么那边的一个就警员，伊就甲讲啊，我今天是值班的警员，安尼。伊讲刚才有人通报，所以有诈骗的，安尼啦。伊就咧甲问，哦啊，这个吼、哦、要报什么检察官啦、啊？哎、啊，检察官来，伊是不是有甲我问我的身份证、我的名啊？啊，就讲查查讲。安尼，你我吼、哦，牵连了一个案件。伊讲伊台北中国信托遐尼吼，有

0: 我的账号，伊才甲我讲，因进前掠了八个迄个啥诈骗集团呢？伊讲伊去伊的大个所在吼，查到迄个算有一挂户头安尼啦，真侪本啦，内底吼一本我的啦，啊你这吼看到迄个刑事案件啦，啊你户头内底吼哪有钱哦、喔？叫我先去领。伊讲啊，无你看的刑事案件哦、喔。会去，伊会去，甲冻结掉安尼啦。啊，我诚实我有去念，啊，伊行员就甲通报。
1: 大家好，我是乌日分局龙津派出所的警员侯相月啊。刚刚阿嬷这一起案件是很典型的一个假检警的诈骗。我们当天是接到邮局行员的通报，那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嬷是已经就是相信说。对方假检警、哦、那要请他先把户头里面的存款提出，说先暂时带回家保管。我们都知道，通常这种假检警的手法都是先取信于被害人，把存款带回家之后，那会有假的检调人员到他们家中进行收款，造成这个被害人的损失。当天就是因为阿嬷一直相信对方是真的检警，所以我们在那边费了一番苦口婆心说服阿嬷相信我们，说啊，你看我这个本人已经穿着制服，那在现场我们也是当地的派出所，是来保护你们的财产，对方是要你动你户头的钱，那我们是希望你存回去，你应该是相信我们，对，我们不会害你。因为我们这个阿嬷呢，就是很担心说对方是真的检警，如果不照他的指示操作的话，可能会有后续衍生一些法律的问题，所以希望我们跟他回家当面跟他对话，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诈骗集团这样子。对方一听到就是我的声音不是阿嬷的声音，就我也还来不及表明我的身份，对方就赶快挂掉，那也不敢再打来了这样子。
2: 只要听到 ATM 转账到 ATM 领钱，或者是要你购买点数，这都是诈骗，立刻挂掉电话，并且打110或者是165电话报案及求证。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银珠，这首作品《想念的时差》。
1: 勇敢吧，你跑起来是多么好看，
2: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1: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2: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哦，台湾健保药物使用的前五名排行当中，市面上常见的止痛药就占了两个名次哦。每一年呢，使用人数可以来到1500万人。好，那药师就特别提醒了哦，其实止痛药的一个用药呢，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哦，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不舒服就随意的来服用哦。

好，所谓止痛药滥用哦，嗯，其实也不只有限于说服用过量，有些时候哦是没有依照医嘱来使用哦，或者是有些人他是因为非医疗目的而使用，这些都算是不当用药的行为哦。最常见的状况，那个药师帮我们整理说，哎，有些人是预防性质。他自己就很害怕会不舒服嘛，所以在疼痛未发生时，他是以预防啦，或者是想要让身体放松啊，作为一种目的而去服用止痛药，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用药行为哦。那再来呢，我们到国外都会去一些药妆店嘛，对，或者是大家比如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会带一些药回来哦，那有些人就会太依赖这些国外买的成药哦，甚至有一些其实来源不明，只是人家跟你说哦这个止痛很有效，你就信了，然后你就吃了哦，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没有依照

药物指示来服用哦。基本上止痛药，我觉得所有的药物都一样，最好的搭配就是配开水，其他的饮品都不要乱搭配。像有些人还会止痛药配酒一起来服用哦，这个真的就很 NG。 那另外呢，会自行破拌或者是磨成粉来服用哦。那当然你说自行破拌可能它就达不到一定的药效哦。再来呢，就是不清楚药物成分的情况之下而不小心服用了多种成分类似的药品。像是有些人比如说他就身体不舒服嘛，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小感冒，好，那他就服用感冒药，可是殊不知呢，那个感冒药里面就已经有止痛成分了。那等到可能再不舒服一点，他又另外再去服用止痛药，所以会变成单一的一个成分累积过量哦，这个就不 OK。 那再来呢，就是有些人止痛药会跟抗凝血药物同时使用哦，其实都会交互影响的哦，反而会导致就是药效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哦。

像这种止痛药的使用不当哦，不是说纯粹吃过量那么简单啊，或者不小心误服哦，吃错这样子，它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对健康造成更多的影响。像特定成分的止痛药，如果使用不当哦，除了会导致急性肾脏损伤、肠胃道的出血问题哦，甚至有一些还会让你对止痛药产生了某种依赖性或成瘾性哦。基本上它应该就是暂时的帮你去缓解疼痛的症状，还不是所谓根本治疗哦。如果说疼痛反复长期性的出现，那你就应该要去就医检查，找出真正的病因，而不是随意，因为其实取得太容易了，所以可能大家都说有啊，我们家就是有这种常备的用药，里面就包含止痛药，对，然后就觉得不舒服就吞一颗啊，会太容易了，然后反而就会有一些误用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的疼痛已经是那种反复性的发作的话，建议还是要去找出真正的原因哦。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29咯，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任何路况欢迎报警广哦，0800000123转分机6，或者是也可以透过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直接把所知道的路况PO进来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男子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女子眼神闪躲，见警就转身离开，上前盘查后竟然查出为是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送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远景巡逻行经男子去右昌一街时，发现一名37岁的连姓女子独自在路旁行走。当与远景对视后，突然神情慌张，随即转身快步离开。远景见状觉得可疑，立即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起初虽然神情镇定，但在提供身份资料时语气支吾，眼神闪避。
2: 那这位人哪边人？啊，跑来这边要找朋友还是？
3: 没有，我出来买饮料。
2: 阿贤啊，有通宵，你有通你就紧有用，啊，无通。小娜，不要搞到公司文件啦！动就动，支援我一下，支援我一下。怎么样，队长小娜？
3: 走啦！
1: 进一步查验后，发现其为毒品通缉身份，随即依法逮捕并解送归案。

0: 警方强调将持续加强巡逻与查缉作为，严防毒品犯罪，维护社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十斤愈合包只卖400元，合理吗？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的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的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小心上网买愈合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愈合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愈合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啊，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啊，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啊，要求叶父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啊，将无法解除立场。”
2: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的活动，呼吁预防胜于治疗，打造逆转癌症的健康新生活。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响应5月29日世界肠道健康日，奇美医院举办世界肠道健康日抗癌健康新生活活动。副院长郭行道说：“
5: 肠子呢，其实是人类的第二个大脑，所以它有一个所谓肠脑轴，这样它负责这样的一个神经上的功能，也跟我们的常见的一些失智症啊，和一些精神的疾病有相关。所以我想，整个肠道的部分，免疫系统方面呢，那跟肠整个我们体内的免疫的一个调节，以及在药物癌症治疗中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肠道菌，对，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4: 现场包含打败坏菌肠道健康购互动游戏，推广均衡饮食观念，肠保安康全查大挑战，另外设有饮食红绿灯互动小站，协助民众辨识日常食物健康等级，学习挑选有益肠道健康的绿灯食物。医院呼吁重视肠道保健，高纤饮食加规律运动，打造抗癌好体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的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南部平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下午起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7度，北部地区25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8: 警察先生，怎么了？
7: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8: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7: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8: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7: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9: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8: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7: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9: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

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呢，目前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先前跟朋友们提醒，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呢，还在持续当中哦。另外再来看台九线哦，台九线在 120.7K 南澳路段呢，这里有边坡刷坡的工程还在进行哦，会持续到6月7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5点结束。现场他们会看施工的需要，有的时候踩单线双向，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封闭哈，都请大家就是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了。台九线在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会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6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来自 Keith Urban 跟 Michael McDonald 合作的 We Go Back。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今天外媒哦，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呢，几乎都是以 breaking news 的一个方式来公布这样子的讯息哦，说美伊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所以只有初步哦，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就是最终版哦，就只有初步的协议，暂时的。好，那在这个初步协议当中呢，说他们就会延长停火60天的时间，然后趁着这60天再继续启动特别是核谈判的部分哦，因为在核议题上面两方的确是僵持不下的哦。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哦，因为他今天有一个记者会，所以媒体一定会追问嘛，说哦，这件事情哦是确认了吗？哦，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初步协议是确认了吗？贝森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哦，不愿意直接证实说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是有被认定的哈。他只有说现在双方的团队呢还是来回谈判当中，那最后还是要交由美国总统来做决定。那有一些部分美国是绝对不会轻易退让，他们特别是针对

伊朗怎么处置浓缩铀、哦、还有就是未来的核发展、哦、必须要有所承诺。那当然霍姆兹海峡还是要开放、哦、要让商船自由航行、这些部分是他们认为美国方面是不会轻易退让的、哦、

尽管谈判代表的部分已经至少针对我们刚刚讲说再延长停火的时间60天嘛，就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其实对双方来讲应该也打不太下去了，大家都有自己的难题要面对哦。双方仍旧保持回旋的空间，但是现在就是包括美方领导人川普，然后还有伊朗的领导高层，他们并没有正式的来对外说我们批准协议了，这个其实都还是仅止于媒体的一个报道而已哦。

好，今年重要的运动赛事，大家应该会把目光焦点放在哪里呢？当然就是世界杯足球赛了哦。嗯，虽然说台湾，我觉得对于足球的热情，可能还是比不上另外两种运动啦，一个是棒球，一个是篮球哦。但是毕竟全世界的氛围如此，你就还是会感受到说，哦，对啊，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赛事要登场了哦。就算你没有会追着所有的赛事来看，但时不时的可能也会了解一下哦，现在的整个赛程进展到哪里呀、啊？然后哪一队已经先胜出了之类的，你可能还是会注意一下吧。好，今年的赛事是在北美来举办，我没有特别讲特定国家，没错，就是三个国家，在北美的三个国家，墨西哥、美国跟加拿大。那这次的队伍，参赛队伍也是史上最多哦，他们总共有48队，然后要来进行从小组赛开始，然后慢慢晋级到最后决赛。好，在美国纽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呢，现在已经慢慢在变身，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适合举办世足赛的一个场地哦。不过现在在包括纽泽西还有纽约州两州的检察长开始有动作了。他们的动作当然不是说准备看球赛的动作，而是他们要针对国际足总 FIFA 的售票展开调查，因为今年卖门票这个部分有点混乱那个价格真的是涨到让人咋舌的程度也有一些球迷回报说，他是这样子咬着牙付了高价要买视野最好的一等看台席的票，可是呢付了高价之后最后拿到的竟然是二等位置的票反正就是乱象一堆哦。难道过往都没有乱象吗？主要是因为他们今年的售票机制不太一样今年是采取一个浮动票价的机制，就是动态票价的机制。像我们不管你说演唱会也好，然后球赛也好它就是定出每个座位。

位它该有的一个价格嘛，那个都是固定的，不会变的。好，当然你价位越高，你可能视野就越好之类的，这也可理解，对不对？欸，可是这种动态售票的机制，就会真的很乱，就是说它的票价不是固定的，不是说哦这个位置好，它就是固定这个价格，它会看有多少人抢这个位置的票而去有所变更。当你的这个位置它需求量越大的时候，就越多人抢的时候，那个价格它会越高，是变成这样，就有点像是我们。这算什么啊？竞标东西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价高者得，变成这样，好，就是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人，你就会最后可以拿到这张票，这样子哦，所以才会今年的整个世足赛的门票那个价格贵的让很多人说根本买不起，根本就不太可能到现场去观赛，可能很多的人他就会选择说那我就看转播就好了啊。连记者去问美国总统川普说你愿意就花这么高价然后买一张票吗？川普都说他不会买。对哦，连川普这样子的身价的人他都说 他可能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爱足球啦，反正他就不会去买哦。OK， 那在票价方面引发抗议之后FIFA 他们是有释出少量的平价的特价门票，可是真的很少量，然后那个位置呢很远，我在想说哦，那我情愿在家看转播，因为每个镜头都这么近那么清楚，我干嘛要在那么远的地方，在体育场的最顶层的角落他们有释出一些平价的门票哦。好那今年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刚上任的纽约市长曼达尼他呢其实从竞选期间就说他的主轴就是希望让纽约人可以过那种可负担得起的生活嘛所以他就落实这个说法，这样子的一个政见他说他们会向纽约市民来提供1000张在纽约比赛的门票那除了决赛之外，就是平均每场150张的票，也是以非常平价的方式来释出当然大家一定会去抢这些平价门票所以呢他们说他们会用公开抽签的方式，就要看你幸不幸运咯，幸运的人才可以拿到这种平价门票不然其他的这些票除非你就是存很久的钱不然大家是买不起的。那另外除了就是必须要去等这一类的优惠门票之外连交通方面也很惊人，对，因为为了要舒缓大众运输的压力他们的交通公司也宣布说要把那个运输的票价提升，就是以价质量，他们不希望说到时候人太多，所以呢他就在这一段期间在比赛举办期间那个交通的一个票价也会上涨所以你看看一场球赛大家都背负着多沉重的经济压力但是毕竟大众运输也不是只有去服务球迷为什么其他人也要遭受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呢？所以舆论就翻锅了那因为舆论就大家非常的反对说连交通的部分也要去做改变，所以后来也是在他们的这个相关部门讨论之后，又把那个原先要调涨的交通价格又压下来了。好，当然除了就是买票这件事情大家

觉得难上加难之外，其实今年的赛事还有很多的状况了哦，比如说现在跟美国还处于一个虽然是停战状态，但是还是敌对国家的伊朗代表队哈，他到底

的一个城市，叫做提华纳的地方哦。另外呢，还有工位的问题，对，因为有三个主办国家哈、都有麻疹病例激增的状况，好，就是美墨还有加拿大当地的这个麻疹病例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就是要防疫哦。还有就是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是有伊波拉疫情嘛，好，所以为了要符合就是他们的一个主办单位的防疫条件，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必须要先到第三地哦，就是先飞到比利时去备战，同时隔离哦，就是要符合美国要求的，你要先隔离21天才能够从疫区来的话，你要隔离21天才能够入境，这样子一个防疫规定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ana Springsteen 所带来的 I Loved You Then， 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4.8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起的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车速在10到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46.3公里过了树林，在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南下的375.9公里中寮隧道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共有两起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23.5公里林口

前在内线车道有五个塑胶栏掉落，继续往西在 15.6 公里之间，在燕巢前也有篮子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西向的18公里潭子出口匝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下午的3:03，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提醒一下，在台九线的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呢，目前有上边坡的施工，持续进行到6月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哦，这里的管制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请朋友们要配合了。听到的作品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做 Things You Do。

0: 周末疯电影之不专业影评，
1: 欢迎收听不专业影评，我是迷你猪。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部电影呢，听说是最近在香港卖座非常好的一部电影，对不对？
2: 不能用非常好来形容，它是香港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1: 我听到的时候会有点惊讶，我说啊，真的吗？过去那么多的港片当中，它是香港史上最卖座的一部哦。
2: 应该要算把那个通货膨胀算进去吧？
1: 他们有去做这个动作吗？
2: 我不知道，反正把通货膨胀算进去，应该就不是了吧？
1: 好，这部电影叫做
3: 《破地狱》。
2: 我喜欢他的英文片名、欸、
1: 我也喜欢他的英文片名，
2: 真的取得很好、欸、
1: 可是我就很怀疑外国人会懂吗？
3: 可能看到最后的时候会懂。
2: 对啊，我觉得那取得真的是很有诗意耶、欸片名好厉害。
3: 你要讲一下他英文片名啊、
2: 可是我讲英文会讲得很像泰文、欸、
3: 没关系啊。
1: The Last Dance，
2: 对，
1: 最后一支舞、所以如果说一个外国的观众他对于这部电影完全不了解，他看到这样子的片名，我觉得他会有很不同的想象，
2: 就会以为是那个浪漫爱情片啊。
1: 对，可是实际上不是。好，那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破地狱？
3: 破地狱它就是在香港的一种办丧事里面的一种仪式，它就是那个法师嘛，会带领

0: 死者冲过那个什么地狱之火，是不是让他能够得到解脱？
1: 他前面有解释啦，说他已经被列为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也许真的就是当地特有的一种科仪。要不是看了这部电影，我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仪式我也不了解。那林茂山是最早看这部电影的，
2: 哦，我还请假去看，这样因为他在宜兰有上映，你知道吗？隔天要下档了，赶快去看哦。
1: 嗯，
2: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着急
2: 啊？因为他那个啊，票房很高啊，
1: 就是你已经听说了，
2: 对啊，
1: 嗯哼，
2: 当然在台湾不怎么卖啦，
1: 嗯，
2: 对，就是，但是就是在香港票房很高，就想要赶快去看呢，啊，
1: okay.
2: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
1: 那这部电影是不是小野猫先来描述一下它的一个故事内容呢？
0: 他这个主角叫道生啊，他本来是从事那个婚礼顾问公司的，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所以他就公司就倒闭了。他没办法，为了生计啊，所以他就等于是后来转行到殡葬业。进入入行之后，认识到他的伙伴，就是那个所谓的破地狱的那个执行者南巫师傅，然后他了解到他们的家庭，然后也他有一点在探讨那种生跟死。旧跟新的那种观念的那些冲突。
1: 其实主角呢，虽然我们说是道生，但是另外一个串起整部电影的重要角色就是南无师父文哥。有一个故事的主轴就是讲文哥的家庭，虽然一开始是从道生开始切入，要讲一下道生的年纪也不年轻了，他算是中年失业，透过介绍然后入行，因为刚好有一位殡葬业的前辈算是要退休，也就是文革的 partner， 他必须要接手来做这个所谓的殡葬经济的这个部分。因为文哥他只有负责葬礼现场，
0: 就法事的部分，
1: 对，一定要有人来负责殡葬经济，所以呢道生就接手了。你看他在置办了这些葬礼之后，你是可以看得到道生他的一个转变的，好，从一个殡葬业的新手然后变成算是还蛮称职的送行人。要不要来谈谈这个部分，你们看到了他的哪些改变？
0: 我觉得他一开始因为刚入行嘛，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要赚钱嘛，所以他其实一切是以赚钱为主，他比较没有办法说站在那个死者或者是家属的角度，
1: 嗯，
0: 来办这个葬礼。后来他不是有帮了一位疯妈妈，就是一位甄小姐，
2: 疯妈，
0: 疯狂的妈妈啦。他其实到最后那个甄小姐不是很感谢他，他不是抱着他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把我看成是疯子吗？”我觉得他从那一刻起，他其实是有体会到了他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原来他也可以帮助到人，他那个时候可能才感受到他在这一行的意义啊。
1: 刚刚小野猫已经提到了他所置办的这一些葬礼当中，其中一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母亲因为舍不得孩子离开，所以呢他不打算让他的孩子下葬，必须要透过一些防腐的方式，他想要把它摆在那个义庄当中，那他期待有一天当科技更进步的时候，说不定他的孩子还可以回到世上来陪他。的确啦，听到这样子的描述，你也会觉得这个母亲是不是疯了？很多人可能会这样想。
0: 对,
1: 对，
0: 就像那他里面那个他的其他的那个伙伴，年轻的孩子们就想说，他为什么不去做更科技的把它冷冻起来啊，怎么会是放在那种所谓的义庄里面啊，那根本就觉得天方夜谭的事情啊。
1: OK, 好，那
2: 我蛮好奇他整个电影是不是只有三场葬礼而已？
1: 不止啊，他陆陆续续置办了很多场啊，
0: 只是他有些没有把他那么详细的描述出来。
1: 对，就是他只有针对其中几场，对于道生来讲他怎么看待这个行业会产生一些心态上面转变的部分，他是有做比较细微的描述的。
0: 而且 你看他后面哦，他到后来他去学化妆，然后去学帮那个死者穿衣服等等，那个都是后面，就是他开始融入他那一个行业之后，他觉得做这个事情
1: 是有意义的。
0: 对，有意义，比较不是单纯我只是为了赚钱，我只为了赚钱我就把它外包给别人做就好了。
1: 对，很认真的对待他的这个专业了，主要就是心态啦。从一切以利为

0: 导向的心态转变成开始为丧家着想的心态。
1: 但他前面送的那个小礼物真的是有点过分的荒唐，
2: 他就是把婚故的那一套用在丧葬里面。
0: 没错，文创商品啊，现在什么都讲文创啊，殡葬业也要讲文创。
2: 你看哦，他后面不是有一个也是算年轻的死者，有点女女恋的那个吗？他最后面那个项链，存了骨灰那个项链有没有？
0: 就很有
2: 意
0: 义
2: 啦，对不对？
0: 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很荒唐很夸张，可是有些东西其实真的对于活着的人来讲，它是有某种陪伴跟安慰的背后的含义存在的。对，你也看到了就是他的创新。这也是刚刚小野猫讲的，就是新旧之间，你在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哦，你把你过去有的职场经验带进来，也许就会激起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就像狸猫山讲的，他就不会想收到，所以他也有可能是失败的。对，但是他也有可能会是成功的。好啦，所以其实道生的加入哈，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殡葬业，也的确就是把一些新的思维带进来，但是也是从这么多的这个经验累积当中，他才真正就像他自己讲的明白了一些道理，对不对？好，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懂，到后来甚至连怎么化妆怎么穿衣他都亲自去学。好，那文哥看到道生接手他们的葬仪社，他的感受又是什么？
2: 文哥就是属于那种很传统的，什么都是祖师爷说了算的那种的啊。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对于那个道生的一些做法，他其实是很不能接受、不以为然的，认为他这是不合
0: 礼俗。
2: 对，礼俗的那个部分，
1: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他的确是把那个每一个角色他的改变跟转变都讨论得很透彻，然后透过那些故事线进行的模式，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色其实他的心态上面是有转折的，而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就是像文哥啊，文哥跟道生本身是两个双主角的线嘛，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互相影响拉扯，然后彼此都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觉得这个是这个电影蛮特别的地方。对，
0: 看到文哥他在想法上面的一个变化感触蛮深的，因为毕竟他就是属于老一辈的人，那种80几岁的人，其实要他们去接受这样子的新的改变是不容易的。就我们自己曾经跟长辈的相处，我们就会觉得说有像文哥这样子还能够被影响被改变的长辈真的不多，
1: 没有。
0: 所以就是说看到这个角色，你还是会打从心里面的希望说啊，如果我们身边的长辈也可以这样该多好了。再回到就是文哥家庭的这个部分，刚刚讲到是双故事线嘛，好，一个就是他们在殡葬业经营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就是文哥的家庭，他的家庭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2: 他的家庭就是很传统的那种老式家庭啊，重男轻女啊，然后传男不传女的那种家庭啊，然后对女性是地位是很贬低的。
0: 他牵扯到的是他是从小怎么被教育的，就是文哥他其实这些观念都是他的父亲灌输给他的，然后他的父亲会有这些观念是他的爷爷灌输给他的父亲的，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世代传承的一种观念的灌输那个力量非常可怕。
1: 其实你即使你不想，你还是复制了你爸妈给你的那个观念跟思想，有时候真的到了你当爸妈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哎，我怎么跟我爸妈那个时候做的事情一模一样的感觉。对啊，
0: 这个文哥其实跟不管是他的儿子或者是跟他的女儿之间，其实都出现了某些的问题啊。刚刚小野猫有讲到说，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哦，他的那个行业就是对于女性都是非常贬低的，甚至认为女性因为有月事的关系，所以是非常
2: 不洁的。
0: OK， 也因此就是女性是不可以去做男巫师傅，也不可以去在法事现场来从事这样的科仪。但是其实他女儿是对这个东西，因为从小看着爸爸

0: 作，他是有兴趣的，所以他默默的也学了这些科仪的那些动作啊、招式啊、哦、流程啊，他是很熟悉的，但是他却被迫必须要被排除在这样子的一个家业之外。然后他也不断的就会听到他父亲言语上面会说出一些贬低女性的话语，所以他其实从小心理上都觉得父亲很讨厌他，父亲是不爱他的。好，这是文哥跟女儿之间的一个问题所在。那文哥跟他的儿子兵哥之间的那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就是一种望子成龙的感觉。虽然这个兵哥从小到大就是被他爸爸灌输说你就是要继承传统啊，跟我做一样的职业啊等等的，但是你到电影的后面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儿子他有自己他想做的事情，想要守护的他自己的家庭，然后这个爸爸其实也不是说要强迫儿子，而是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个可以终身的事业、他觉得他儿子可能不会念书，所以就让他来传承自己所做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你到后面其实可以发现两个人的立场其实是都没有错，可是的确在想法上面是有一些冲突。我觉得这个儿子的确比较难为啦，因为就是有点像现代那种夹心饼，在他原生的家庭跟他后面新创的家庭之中需要做一个妥协跟平衡。
0: 而且在东方家庭啦，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话说不出口，没办法沟通，这件事情就导致了其实他们都不是不爱对方，只是没有办法跟对方讲出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想法，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好，那当然中间有发生很多的事情，甚至到后来文哥就中风，他已经到了没办法自理的状况，必须要靠旁人协助这样子。在他的家庭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冲突的桥段啦，有没有让你们比较想谈的部分？
2: 像那个文哥中风之后，他后来不是他女儿接他出院吗？回到家里面，因为想说帮他洗澡嘛，对不对？然后可是他不愿意让他洗澡，他觉得说让他的女儿来帮他洗澡这成何体统，他想自己来。其实可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文哥是也是一个个性很倔强的一个人啊。但是你看他女儿，他一开始也是坚持想要帮他洗，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在反抗他的父亲。就是说你不要我，我帮你洗，我就是只有我能帮你啦，你儿子都不要你啦，就是自己带着自己小家庭飞去澳洲啦。我觉得在那一幕里面他其实是两个之间的冲突，我觉得是达到最顶点的时候。
0: 还有一场我觉得拍得很好的一场是哥哥跟妹妹在爸爸的病房外那一场，饰演兵哥的朱伯康，他那段戏我觉得演得非常好。兄妹之间就把话给摊开讲，对于哥哥来讲他觉得说从事这个行业真的也不是我所选的，那我以前已经为了家庭做了妥协了，那现在就是我必须要顾我自己另外的这个家庭。好，所以他选择离开嘛，移民到澳洲去，他就跟妹妹直接说爸爸只能靠你了，然后妹妹就骂哥哥说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如果说你分别站在两个人不同的立场上面去看事情的，你都能理解，那你们呢？
2: 可以啊，觉得两个人都没错啊。
1: 对啊，
2: 这个你真的你没办法说谁对谁错啊。
0: 最后其实文哥也的确在必须只能够仰赖女儿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的现况，好像女性永远都是那个最后留下来成为照顾者的角色啦。文哥就只能够靠女儿文月的照顾，可是也是因为让他们两个有了独处的机会，才两个人被迫不得不去面对一些事情，然后也让过去在狸猫山口中一直生气的文哥，你会看到他比较柔软的一面。
2: 他有一幕不是他推着轮椅嘛，他就后来不是一个原配冲出来甩了那个
0: 文
2: 月一巴掌，后来回去之后啊，他不是说他头发痒还是怎样，叫他帮忙洗头。你其实可以从那边那段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爸爸其实是心软的，
0: 他知道女儿心情不好了，躲在房间里面，他就硬去敲他房门说 我头痒，你来帮我洗头、嗯、然后他才可以跟女儿
2: 有那段对话，
0: 对、嗯、让他的心情获得疏解，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也是聊一些平常的事物而已，
2: 对，而且最后还是没有讲出来他女儿想听他爸爸讲的话，
0: 对，但是这时候的文月是有稍稍被安慰到的、嗯，当然后来文哥就走了嘛，他留了遗嘱、希望能够由道神来帮他操办他的一个殡葬的事。那两封遗书我觉得可能是让很多观众非常感动的两封信，要不要来谈一谈？因为小野猫到后面就非常的感动
1: 哦，真的啊，
2: 嗯，而且还一边吃饭的时候
1: 在哭吗？有哭哦，
2: 边擦眼泪、啊、
1: 真的哦，嗯，对我来说，我反而觉得后面那段有点 too much、欸、
0: 我就想说，狸猫三看这一段一定会觉得太煽情了。
1: 对啊，
0: 但是小野猫看这一段一定会觉得很感动。哎、欸，我对你们俩真的很了解。
1: 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的天哪！这我当然知道他的那个故事线到这里一定会进行到这一个部分的阶段。嗯嗯。但是当他超越我的感动的界限的时候，我就哭不出来耶。
2: 可能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文哥没有在生前对他女儿讲那一段话？嗯，我觉得这就是传统的男性的那种，这在家里面的角色就是属于卡点。什么都不会说出来的，闷在心里面、
0: 嗯、透过文字他比较能够把心中想说的话能够表达出来、嗯、所以他必须要写这两封遗书，也为整个电影我觉得走到这边如果你要有个收尾的话也必须要透过这两封信去交代一些事情，
1: 要有两个高潮这样子。
0: 他倒也不是高潮、欸嗯、我觉得最后安排文月去帮爸爸做那个破地狱的科仪，那个是一个高潮，因为就是符合片名嘛 The Last Dance， 等于是有点打破传统的让女性去为父亲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法事、嗯、因为爸爸过去认为说女性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他爸爸放下了、嗯、放下了那种对传统的执念、嗯，让女儿来为他做这件事情。有一幕我反而是感动的，是他哥哥跟妹妹说哥带着你、嗯、因为他跟他哥哥上一次的对话是不欢而散、嗯、爸爸其实就是想要透过由、儿子女儿一起帮他做这样子的一个科仪去让他们和解，这件事情是有打动到我，就是哥哥带你做、嗯、那句话我就就被打到了，因为我觉得说的确那两封信有点刻意安排，但是你也真正理解了文书他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嗯，你还是要让观众知道吧，嗯，比如说他对于道生的看法，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道生投入这个行业之后他置办那么多场葬礼，他明白了一些道理，他把这些道理说给文书听，文书他是能够接受的，他说你也把那些道理教会我了、嗯啊、我以前是不懂的，就像他讲到说那真的是金句啊、嗯、我觉得就是金句你知道吗，他说就是、香港殡葬是一文一武的组合、嗯啊、武的部分呢是南无师父，南无师父负责的是超度先人，然后殡葬经济的部分呢是超度活人，这个是我过去也没有想过的事情，我真的是深有所感，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殡葬礼仪其实真的是在超度生人，
1: 对，
2: 是啊，是、嗯、
1: 没错，
0: 嗯，那我以前是不会去思考这个部分的、嗯、透过这部电影我也学会这个道理了。
2: 前一阵子刚好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医师讲的，他是一个那个 ICU 的医师、嗯、他讲说他们在接一些病患或者是跟一些家属在接触的时候，他一直跟护理师他们灌输一个观念，就是除了要照顾好病患之外、嗯、家属也要安抚好、嗯、他觉得这一块很重要，我觉得他这个就有一点类似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观念，就是不只是对死者，对于活着的人其实那种心灵的那种
0: 安抚，
2: 安抚很重要、嗯、
0: 好，那电影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谈的？演员的表现如何呢？
1: 哦，我觉得这部片演员卡斯太坚强、嗯、然后真的有太多，就你知道连金马影后都跑去演一个
0: 跑去演煲汤阿姨，
1: 对，煲汤阿姨，然后今年的金马影后去演那个道生的小咖嗯，我觉得天哪，因为他们我觉得香港就是现在那慢慢开始有那个演员的 世代交替出现，真的看到很多那个真的是可以挂头牌的演员，在里面是演一个就是不会被提到的角色，我觉得蛮厉害的。虽然我觉得那个煲汤阿姨那一条线完全可以抽掉啦，还有那个道生老婆的那一条线，我也觉得可以完全的抽掉。哎，
0: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必须要去交代一些事情啦，让大家知道说，哦，文月为什么跟这个煲汤阿姨感情这么
1: 好？
0: 因为他在家庭里面得不到认同啊，他感受不到父爱啊，妈妈又走了，所以他跟煲汤阿姨之间建立起来的不是一般的情谊，
1: 对，没错，
0: 是家人的亲情。哎。
1: 对，
0: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他的离开啊。那个部分我觉得他也是想要去交代一些事情吧。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把一些东西拍得很日常，比如说文哥跟明叔之间没有太多的对手戏，但是那个情配一出来，你就觉得真的就是看到那种贴近日常的互动，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在演的感觉。
0: 对，戏感非常低，但是你就觉得说这样才叫做演得好。
2: 你知道吗，那个他在那个文哥的那个丧礼的时候，他不是跑去那边
0: 奉一杯茶，
2: 对，然后他走回来的时候，哦，就这么一小段路真的有让我感觉到他那个真演得超好的。
0: 我们讲的戏骨老戏骨，里面他真的戏份不要多，他只要出现就对了。
1: 对
0: 对。也许必须要经过时间的淬炼才能够到这种程度啦，很多新演员真的要跟这些前辈好好学一学啊，说实在话。最后来评价一下这部电影。
1: 我先讲好了，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题材啊，可能在香港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觉得在台湾这样的题材已经被拍了太多次了，所以有时候观众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在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回响，讨论，对，但是整部电影的确是蛮令人感动的啦，对啊，就是的确讲到了很多大家平常不会拿出来讨论的，不管是家庭啊，或是生死的议题，这样子，对，
2: 其实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耶，因为我会想到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像道生这一代，我们的
0: 是啊，
2: 我们的上一代就像文哥那一代，就是你会很有感呐、啊。对，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1: 好难得，好难得，小野豹说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2: 我已经连续
1: 哦，真的吗？连续三次了吗？
2: 我觉得我们最近看的电影都很好看。
1: 他只要不要唱歌跳舞，就很好看。
2: 歌舞片我真的比较不喜欢。
0: 好啦，这是一部好电影，请大家去看一看《破地狱》。今天不专业影评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迷你猪，
2: 我是小野猫，
1: 我是林茂山，
0: 我们下一次空中见，
1: 拜
0: 拜。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职业类别薪资调查统计，技师仍然稳坐薪情排行榜首位，年薪近新台币400万元，而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月薪成长幅度名列前茅，年增率都超过7%。今天受到封面影响，台湾北部及东部上午出现明显雨势，气象署预计下半天其他山区与花东地区也可能出现午后大雷雨。另外，从星期天开始，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海岸将出现长浪。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起，封面云带通过北台湾，新北坪林及翡翠水库附近降雨量高达88毫米。预报员刘宇琦表示，下半天起北部雨势虽然会趋缓，但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山区受午后热对流影响，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六、周日天气逐渐稳定，但中南部山区还是需防范午后雷阵雨。
3: 今天由于封面开始影响到台湾，因此北部、东北部在今天上午有出现了一阵比较大的雨势，而我们预计到了下半天其他的山区以及花东地区也可能会有午后的大雷雨出现，提醒大家要留意天气上比较不稳定。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目前是在台湾东南东方1500多公里的海域，未来会从琉球海域北上，要提醒大家在礼拜天开始，这个台风会为东海岸带来长浪的现象，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2: 气象署表示，台风强密虽然距离台湾有一段距离，但下周一二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及宜兰地区将出现短暂阵雨，

0: 预计下周三起，台湾环境转为偏南风，各地将再度恢复闷热的天气。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考量食物需求及营运发展，交通部规划放宽游览车停车位设置规范，从现行要求按车辆数的1/8换算，改为按车辆数的1/10换算，预估最快今年9月可以上路。10斤的玉荷包只卖400元，显不合理。高雄市凤山警分局员警一句提醒，成功保住妇人30000元积蓄。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小心上网买玉荷包，也有可能被骗。凤山一名70岁的叶姓妇人神情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原来是叶姓妇人在社群平台上看到了10斤的玉荷包只要400块钱，所以上网购买玉荷包。对方却说她操作错误，导致账户被动，甚至一家的生活费都无法动用。员警一听就怀疑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中校所所长卢玉村说：“
3: 诈骗集团呢，先透过超商卖货变系统要求付款，接着谎称叶姓妇人因操作错误导致卖家账户遭冻结，于是假冒客服及邮局专员要求叶妇转账30000元进行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解除异常。
2: 幸好叶姓妇人在到邮局的途中经过了中校派出所，临时决定先进入询问，才成功保住30000元，一转个弯省下30000，让叶姓妇人感谢不已。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如果遇到卖家或客服以账户遭冻结、解除设定、实名验证、操作 ATM 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转账，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尤其面对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更应该要提高警觉。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向邻近派出所查证。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防止新型烟品对青少年造成危害，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全面禁止烟品使用风味添加物。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台湾医界烟害防治联盟秘书长郭斐然医师指出，多数人以为烟害是造成心血管和心肺功能问题，但尼古丁是大脑毒素，对发育中的青少年伤害更深。
5: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脑部呢发育还没有成熟，最晚成熟的部分是所谓的前额叶，这部分管的是情绪控制还有学习跟认知。所以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
4: 根据 WHO 报告指出，近90%青少年吸烟者首次尝试的就是加味烟。国内烟害防治法在2023年初修正公告后，第10条明定禁止加味烟品，国健署也公布禁止使用27种口味添加物。不过民间团体质疑，添加物种类高达1000种，应该全面禁止。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丽说：
6: 世界卫生组织从113年开始，它最重要强调的呢，就是禁止加味烟品，同时他用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你不要被加味烟品骗了。
4: 民间团体联合呼吁政府应依法公告要求所有加味烟品和加味加热烟下架，并建制新兴烟品查缉平台，确实监控新兴烟品的魅惑行销手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29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气温29到33度，南部31到37度，东部地区29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

0: 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0: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4: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4: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4: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4: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呢，现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入口哦，有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另外在国五南下哦，雪山隧道当中，包括内侧、外侧，都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注意这些清扫人员的安全哦。另外国五目前南北双向的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哦。好，再来看台九丁线两个施工点都是在观音路段，一个是在 39.8K， 一个是在 45.2K、哦、39.8K 这边的一个施工呢，其实今天会结束，但是要到傍晚五点才会正式结束、哦、然后在 45.2K 这里的一个施工则是会持续到6月30号。那它的一个现场管制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了。再来看台七甲的部分，在34到44.5K 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哦，有灾害抢修工程持续进行到5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所以请朋友们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另外台七甲的思源路段44.3K 这边有边坡的工程，工期到也是5月底，其实今天已经很接近了、哦、都是到5月31号。那它会分成两个时段，早上的8:10到中午12点，还有下午

的1:10到5:00是上下午嘛，哈，那它就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中午12点到1点，他们没有做任何管制，所以可以多多利用这个中午时段来通行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Just Stone 这位英国的女歌手，我记得她成名的时间也就是很早，就是很年轻，但是因为嗓音跟年纪很不搭，嗓音很成熟这样，所以会让人对她印象非常深刻哦。Just Stone 早期的作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Right to be Wrong。

0: 去有伊索寓言，现在有以索寓言，听饶富生意的故事，滋养你我的心灵园地。
1: 拥抱的力量。球王比利出生在巴西的一个贫困小镇，从小酷爱足球，很早就显露出惊人的天分。十岁的时候，他因为优秀的踢球技术在小镇颇有名气。当他走在路上，常常有许多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甚至还有人递烟给年纪小小的他说：“哎，老兄，来一根吧。”比利很享受这种被当成大人的感觉。慢慢的，他染上了烟瘾，因为买不起烟，就四处向人讨烟抽。有一天，他在街上向人要烟的时候，被父亲撞见了。父亲的眼里充满着忧伤与愤怒。回家之后，父亲问比利：“你抽烟多久了？”比利低声地辩解道：“只有几次。”突然，父亲猛然伸出手，比利吓得赶紧捂住自己的脸。他爸爸从来没有打过他，可是比利知道这次自己真的闯下大祸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落在他身上的并非他预期的耳光，而是一个紧紧的拥抱。父亲把比利搂在怀中说：“孩子，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但如果你不爱惜身体，怎么在比赛当中维持体力呢？如果你染上了坏习惯，那你的足球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将来的路要怎么走，你自己决定吧。”比利羞愧万分，眼泪夺眶而出。当他抬起头来，发现父亲的脸上也已经满是泪水。从此，比利再也没抽过烟，凭着精湛的球技，成为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成名之后的比利曾有广告商力邀他代言，然而不论价码多高，他都拒拍烟草酒精的广告。当有人问他怎么能如此坚决时，比利回忆着：“在我差点踏上歧途时，父亲那个温暖的拥抱比给我几个耳光都更有力量，那也让我日后更能坚定地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2: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然后写作业大部分都是可以
1: 都是自己写啊
0: 不是啊，我说这个你都拿到什么样子的评价，你们以前是用什么去标的啊？
1: 哦，假
0: 假嘛，
1: 假，
0: 对不对？还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哈、嗯，对，我们那时候也是啊，因为我们有点年代的差异，这样我就不太确定他那个年代老师是怎么样批改的，
1: 假上假下之类的，对、啊，
0: 假上然后假假下这样子。OK，
1: 啊，好一点，老师如果就是比较
0: 还会加吗？
1: 就假上上
0: 哦哦，对的，假上上就跟一加加是一样，还有
1: 假上上的。
0: OK， 好啦，因为最近狸猫山一直在拿一些那个小朋友写的作业给我看，我都快笑死了，这样子。哎、分享几个嘛，真的很好笑哎、欸，
1: 有一些真的很荒唐哎、欸。
0: 对啊，哎，你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我们昨天勾的很好笑的那个我找不太到
0: 天哪，你怎么这样啊？我还特别说、欸、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分享的话我要分享这个，找到没啦？
1: 应该可以啦，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分享给
0: 我。好啦，他就是拿一些小朋友写的作业，那个应该都是老师拍下来的
1: 造句啦，造句。
0: 哎、没有，还有其他的啊、嗯、就是比如说那个把 ABCD 有没有、欸、大写改小写、嗯、然后那个小朋友很天才啊，他就是把大写
1: 你说怎么说人家很天才啦
0: 他不哎、我讲他天才哎、我说他很天才哎、他就是把大写的 A 改成小一号的 A， 这样就变小写了你知道吗？他不知道大写跟小写他是长不一样的对，他就把大写的 A 然后把它缩小就变缩小版，就大写改小写这样子，
1: 很可爱啦，
0: 对，很好笑、
1: 嗯、但就是错、哦就是、
0: 啊，那你现在到底
1: 找
0: 到
1: 我找到那个了、
0: okay、我点这一个，
1: 对，
0: 好像在点餐一样，
1: 就是有的有的有的，
0: 好，你要造一个句子哦，叫有的有的有的这样，
1: 然后就有这个小朋友造小明说妈妈你煮的饭太好吃了，还有吗？妈妈说，他就冒号还夸虎、嗯、有的有的有的
0: 哎、你没有把原先不是有个例句吗？
1: 他没有例句，
0: 他没有例句哦。比如说教室里面有的小朋友在跳绳，跳教室里可以跳绳吗？
1: 可以。
0: 有的在读书，有的在画图，然后有的
1: 在睡觉。
0: 对，应该是要这样照。
1: 对，
0: 就是老师应该预期的是这样子。嗯、对，但是他就是说妈妈的饭煮的很好吃。
1: 对，这个也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的。嗯、虽然怎么样怎么样，嗯、但怎样怎样怎样。
0: Okay,
1: 嗯，你又怎么知道？
0: 虽然
1: 我很累，但我还是要上班之类的。啊、嗯，就这个小朋友说，虽然爸爸出国了，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好好笑、啊！
0: 他又不是他如果把出国改成出轨，合理很多。
1: 出轨什么意思？
0: 虽然爸爸出轨了，但我们还是一家人，感觉好像这样比较合理，是不是
1: 之类的
0: ？OK， 反正、这个网络上很多，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网络上很多啦。
1: 好啦，
0: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1: 这个也好好笑，等一下我给你看。
0: OK， 好，待会儿把节目先有这个狸猫山，
1: 待会儿见的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台中前的路面有凸起来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南有大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91.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许多木块掉落。国道2号西行的14.5公里南桃园前有自小客车故障占用内线车道脱掉当中，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行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4: 大家好，我们是
5: Palace 帕拉斯，
4: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我是贝斯手汉堡，
7: 我是鼓手大宝，
8: 我是主唱法玛。
4: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5: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2公里，南下81公里哦。目前看起来道路还算顺畅，在北上的苏澳服务区入口，目前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好，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就有蛮大的一个差异哈。

相信大家可能一开始早上那个起床出门的时候，如果不幸的话，可能有遇到那个倾盆大雨的状况。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和缓一些了啦，齁。

那 A 这个周末呢，这个雨势应该是不会像今天这么大了。等一下在那个气象的时间，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哦。那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有没有发布这个豪大雨特报的状况哦。你听啊，听什么听啊？好，首先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北部地区目前是已经解除了。那如果要往南的朋友哦，花莲的山区目前是豪雨特报的范围哦，提醒您特别注意。在高温特报的部分呢，也是针对中南部地区比较明显哦，目前北部哦，包含了台北、新北、基隆、宜兰、桃园、新竹哦，目前是都没有高温特报的状况。下个雨是会比较凉快一点点，没有错啦，可是我原本想说今天要好好的来洗个衣服晒个衣服，就有一点麻烦，希望回去衣服是有比较干一点。

0: 什么你？
1: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AKB48 这首歌，叫做《少女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九线 120.7 公里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那现场施工需要可能会有单线双向或是短暂的双向封闭，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了。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39.8观音路段的刷坡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45.2公里也是一样，同样的管制情形。台七甲线34到44公里，还有台七甲线44.3公里哦，目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哦。今天可能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有一些工程的进度或者是施工的状况有一些机动的空间，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一下，尤其是山区道路的朋友特别注意边坡的情形。早上一开始啊，这样讲也可以啦，反正我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先滑手机看新闻，就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在进行这件事情了。然后今天早上最早滑到的一个脆就是，很多人都在那个四福转运站排队，然后台北的雨下之大，

有时候这个太习惯没有下雨的日子了，一下雨下下来就会觉得很麻烦哦。虽然这个温度的确是受到了影响，有比较舒服一点点，可是哦，早上上班真的也是噩梦一场呢哈。我早上来的时候，迷你猪还说你是不是淋雨啊？我说我怎么可能淋雨呢？我只是早上洗头，头发没有吹干而已，这样雨真太大了哈。

하고새벽을지나아침까지도너는 change 너보는게난깨달았어그대속에내가없었다는걸 so free

0: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 101.3金广宜兰分台。
1: 4:24，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好，在天气的部分呢，今天因为这个封面来袭的关系哦，北部还没有天亮就开始下大雨了哦。那目前这个大雨特报其实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了哈，这个北部地区的大雷雨情形呢，其实已经相对缓和下来了。另外在台风的部分哦，今年编号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强密呢，凌晨两点它是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6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是往西北转向西北西朝琉球的南方海面前进，也有增强的趋势哦，预测会从琉球附近的海面北上之后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如果周末要去日本的话要留意哦。哎，我周六要去南部咧，为什么南部在周六的时候要下雨咧？星期六的部分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哦，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出现。星期天雨势稍微趋缓了，南部跟山区午后雷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一点。那因为这个封面影响，所以天气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呢，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哦，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包含了瞬间大雨、雷击这些比较剧烈的天气情形。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曾经因为酒驾入狱的男子，出狱之后又因为拒绝酒测被裁罚18万不缴。执行署虽然查无存款，但是发现他曾经投保有多家高额的寿险，因此寄出了扣押保险解约金。男子得知之后才赶紧将18万元的罚款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40多岁的李姓男子先前酒驾被判刑6个月，确定入狱服刑，出监之后不思悔改，又再次酒驾，在台北市区被警方拦查。由于男子有酒驾前科，拒绝酒测，被依法裁罚了18万元。事后因没有缴纳罚锾，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官清查男子只有零星存款，无法清偿，因此扣押他每个月的薪水，但男子干脆辞职，执意不缴钱。执行官不放弃，持续调查，发现他曾经投保多家高额寿险，直到扣押他的解约金，才让男子乖乖缴钱。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主说，
3: 后来就查到他有高额寿险，就是依规定去执行他这个寿险的解约金。那个业务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因为担心这个可能寿险被解约以后会影响这个保障的这个效力，所以他由他的配偶就出面把这个欠缴的这个罚款罚一次完纳。
2: 台北分署表示，如因经济困难无法一次缴纳，可以主动联系执行署申办分期，否则执行署势必采取强力执行措施，彰显酒驾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有一名罗姓男子利用交友软体以爱情诈骗锁定有婚姻意愿的女性。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接获多名的被害人报案之后，报请检方指挥北上搜索拘提，查扣了百万的现金、跑车，还有犯罪的交战手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琳的报道。
4: 彰化县员林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指控罗姓男子涉嫌侵占自小客，案经深入追查，发现他今年利用多款交友软体，专门锁定有结婚意愿的女性，以求婚为由诈取财物，得手后随即失联，被害人惊觉受骗报警。专案小组搜证后，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侦查队副队长黄哲彦说，
5: 那日前啊，持搜索票到该名男子位于新北市的住处执行搜索，那查扣新台币116万，各式的精品鞋子、衣物、皮带、香水、金饰、银饰、名表以及宾士跑车2部。那其中啊，更在现场查扣一本手写的犯罪交战手册。那全案调查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4: 检察官讯问后认定罗姓男子涉犯刑法诈欺取财罪嫌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再犯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金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高雄市连日的体感温度都飙破了36度，为了避免弱势族群在酷暑当中发生热伤害，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启动了高温关怀机制，针对于街友还有独居的长辈，加强访视还有防暑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社会局已针对街友经常出没地点加强关怀访视，提供饮用水、扇子、湿纸巾等防暑物资，同时出动行动沐浴车协助维持基本的清洁，降低中暑与皮肤疾病的风险，并且开放2处街友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收容、淋浴与饮水空间，协助街友在高温期间有避暑去处。社会局长青中心主任欧美玉说，
7: 针对独居长者，由志工来加强电话问安还有关怀访视的服务，会提醒长辈平时要多补充水分，注意室内通风，并宣导家内注意用电安全还有食品保存的期限，会叮咛长辈高温时避免外出，如果要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独居长辈如有防暑的物资需求，可以向关怀单位来提出申请。
6: 社会局也呼吁市民发挥鸡婆精神，若发现街友或独居长者出现疑似热伤害的情况，请立即协助通报或拨打119送医，共同守护高温下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今天晚间到明天来说，封面的水汽逐渐消散，不过清晨还是有一些水汽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开始环境转成比较偏东风至东北风，在花东地区可能整天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特别是留意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0到32度，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33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随着东北风持续偏强的关系，在桃园到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区域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6号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500公里海面上，持续以西北朝西北方西方向往琉球一带海面行进，未来逐渐增强，预计大概是在下周一至周二会逐渐从台湾东方琉球一带海面逐渐北转向日本一带，所以周一起要前往日本的民众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Yeah!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我的心又搁咧想找。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星星眼睛。时间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和南下目前平均速度大约落在70到75公里左右。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爱的表情，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年的蓝洋星空赏萤季系列活动星光满天呢，即将在6月1号登场了。宜兰县政府跟县内16处的休闲农场、合法旅宿还有露营区业者合作，推出夜间观星的导览游程。游客呢不仅可以探索蓝洋的星空，参与线上活动，还有机会抽中住宿券等大奖。好，这个是宜兰从今年的3月份赏萤活动开跑之后呢，为新公祭暖身哦，针对县内的观光产业的从业人员，县府开设超过28小时的天文星象专业培训课程，总共有46人顺利结业。星光满天的观星夜间导览活动呢，从6月1号到9月30号，位置涵盖头城、礁溪、圆山、五结、东山、南澳等等乡镇。那大家可以直接跟合作的业者报名哦。另外呢，大家到这个宜兰静好玩脸书粉丝专页的2026星空观萤季星光满天的观星即刻购天文按赞之后，在文章下方留言标注三名好友，公开分享贴文，就有机会可以抽中住宿券、农场体验券，还有游河观星的体验哦。欸，说实在话，真的有很多朋友们就说问我说，欸，我要到宜兰去玩，要去住哪哦？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呼吁过非常多次了，我住在我家，我不知道要去住哪哦。怎么会问一个在地人说，欸，我如果我到你们那边去玩的话，我要住哪里呢？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对不对？啊，我们就住在自己家里呀，我们又不用去外面住，对不对？对。

这个是我就是从应该是从大学开始，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都是一概的回答，就是我住在我家，我不知道哈。好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好不好？这个宜兰静好玩的2026星空赏萤记。道路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个星期过去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六月份了嘛，对不对？哈，六月份的新制要上路咯。首先呢，六到九月份跟大家最相关的就是夏季电价啊。六到九月呢，针对住宅跟一般低压用户实施夏月电价，全台湾大约有1500多万户适用。根据试算呢，一般家庭夏季的平均月电费是1084元，跟非夏季的月份相比呢，大约增加了446块。交通的部分呢，交通部也祭出新制哦，曾经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达到3年以上的话呢，期满之后不可以直接重考，必须要到驾训班完成训练课程，取得了学习驾驶资格后才可以再申请考照哦。说实在话也有一点麻烦哦，所以这个请大家不要任意的违规。预计呢，这一项的新制会在6月30号正式上路，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完成训练就上路的话，就会视为无照驾驶了，机车最高可以罚36000元，汽车最高是罚60000块。还有啦，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呼吁非常多次的，就是从5月31号开始呢，要来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了。那70到未满75岁的驾驶人呢，经过了体格检查合格，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可以换发有效期间到年满75岁的驾照。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呢，每3年要换发一次驾照。然后换照的这个日期呢，是以你的出生来算哦，出生日来算这样子 ，OK。劳动部呢启动了劳工防热伤害的机制，6月开始，除了户外高温的专案检查之外呢，针对了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的作业场所要加强劳动检查之外，另外还办理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如果检查机构发现现场的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之外，雇主还必须将善后的影像上传到指定的网址。

当然不止这些了，这个每到新的月份的时候呢，新的制度都要特别的去详细了解一下了。不过我想大部分的制度都是往这个贴近民众的生活方向去走，比方说像是换驾照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记住了很多的这个鼓励大家的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尤其是针对长者的部分有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0: 宇宙人的现在就让我走，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景广整点路况会诊。
1: 现在时间傍晚5点，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景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是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公里过了东湖，在外线跟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前有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210公里过了园林，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 90.2 公里过了竹林，占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六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4 公里过了林口，路肩有重机抛锚，正在脱掉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塞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塞车险险啊弄到人，那吃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对哦，安尼无好，饮酒赛车吼真无好啦。
1: 嘿，
0: 行，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0: 提醒你，塞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若是饮酒塞车，唔那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塞车，若是要塞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过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3: 哇，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Butter Riot。
6: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7: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8: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9: 警察广播电台
5: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艾怡良跟吕士轩的合唱，这首歌的歌名蛮有趣的，叫做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时间是5: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狸猫山。接下来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不是薯条不欠炸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3: 大家好。
2: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一样是这个前几大的诈骗类型，然后当然也结合一些时事的状况哦。那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就是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在宜兰县的诈骗情形。
3: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宜兰县115年一到四月的受理案件数是797件。
2: 哇，这个是多，这个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3: 如果你要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959，我们是感觉下降 16.9%， 是下降不少，
2: 下降不少。但是看光看那个数字，其实还是蛮惊人。
3: 对，没错。那讲另外一个财产损失好了。我们今年一到四月的财产损失是2亿7000多万，
2: 2亿，截至目前为止而已，对不对？但是跟去年相比也是减少的。
3: 对，那去年是5亿2000多万，已经有下降 48.2%， 应该蛮多了。
2: 这感受上就会比较明显一点，这样子，
3: 这就蛮有感的。
2: 那单件最高的诈骗金额是多少？
3: 还是千万、
2: 也是到千万。
3: 对，有到千万。
2: Okay,
3: 去年是6000，
2: 最高是6000。
3: 对，今年1000多。
2: OK， 好，所以他们占的比例也是比较高一点啊，这样子。
3: 对，没错。
2: OK， 那前五大的诈骗手法呢？
3: 那第一名跟去年一样，就是假投资诈骗。
2: 是。
3: 对，假投资诈骗案件量没有很多、可是他的财产损失都是很高的那种。对，那第二名的话就是跟去年。

0: 比较不一样，突然串起今年攀升到第二名，就是假网拍诈骗。
1: 是，
0: 对。那要提醒各位民众，如果你有在网络购物的习惯啊，有说要实名制认证或经由验证服务啊，这都是诈骗的一个话术，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1: 嗯 ，OK， 你本人网拍的比例是高的吗？
0: 蛮高的，
1: 真的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就是只要有货运公司来，我同事都会直觉判断，
0: 就是你的
1: 应该是我的东西的状态这样子。OK， 好，那你网拍就是要到那个店到店哦、喔，因为没办法送到。
0: 对，就是像那种和就是虾皮啊，可以到警局，只是怕太多，不好意思。
1: 哦，可以送到警局是没问题的，
0: 对，
1: 送到公司是没问题的。
0: 对，但只有我订购公务的东西，我才敢送到警局。
1: 哦、那当然啦、啊，
0: 对，我就比较不好意思打开，是私人的。
1: 那我本人就是比较好意思的那种人，这样子。
0: 不,、啊、
1: 不用啦，我们公司的那个员额数比较少啦，
0: 性质比较不一样。
1: 对啊，比较不一样。OK， 好，所以是网拍的部分。
0: 对，那第三名的话就是假检警的诈骗哦，这个尤其是要提醒50岁以上的女性。
1: 哦，真的啊？
0: 对。
1: 50岁以上女性比例特高就对
0: 了，特高、嗯、所以要提醒他们。那最近呢，假检警的诈骗也有一种变种的诈骗手法，
1: 嗯，
0: 要提醒大家，就是像最近有假冒花莲门诺医院，然后有持双证件啊，领管制药品这类的。
1: OK， 特别针对花莲的门诺医院、啊，
0: 对，他就是假冒他是花莲门诺医院。
1: OK，
0: 对，然后跟你说，哎，你要领管，你好像有人拿你的双证件要领管制药品哦、嗯，那我们现在来查核。
1: OK，
0: 对，
1: 好，管制的药品通常都是那种。该怎么说？管制药品有应该这样说啦，因为药品如果它用在正规的用途上面，它就是药品
0: 是；
1: 那如果你用在不正规的用途上面，它就会变成毒品。
0: 对，
1: 相对来说就这个样子，
0: 哦、
1: 就是你有没有用在正规然后合法适量的状态之下，所以它才会变成管制类的药物嘛。
0: 对，嗯、那但因为50岁以上的女性，如果接到这种电话，她误信的时候，她其实是一个蛮单纯的，因为很少有什么警方还是检方会打电话给她嘛，
1: 嗯，
0: 所以她就会乖乖配合那个诈骗集团的一些话术，
1: 是
0: 交付她的一些金融资料啊或存折、啊，嗯，这些要特别注意。
1: OK， 好，所以这是假检警第三名的部分。
0: 对，嗯、那再来讲第四名，我一起讲
1: 好，
0: 因为尤其是要提醒年轻的男性友人。嗯，对，那个今年呢，在第四、第五名，色情应招诈财跟虚拟游戏的诈骗特别多，然后高号发都是年轻的男性，
1: 是，
0: 对，然后尤其是20到29岁这左右的男生，
1: 嗯、他
0: 说，所以网络啊，如果有人说什么要跟你约炮啊，要见面啊。嗯，
1: 然后要叫你去买点数啊，莫名其妙啊。
0: 对，那你买了他也不会出来。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色情应招诈骗这个，虽然它的件数我们目前看到是38件，但我相信一定有黑数。
0: 对，
1: 因为这个
0: 不敢报。
1: 对，因为这个诈骗的类型比较特别，就是它一定有黑数，但我们不知道黑数有多少这样子。
0: 我偷偷讲一个，上次我以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有一个民众来报案，然后他有带太太，
1: 嗯、是
0: 结果我们经了解之后发现，原来他手机是跟妹妹在聊天
1: ，OK，
0: 然后也是被这种就是游戏点数，害我们很尴尬，因为他太太就在旁边
1: ，OK， 会不会那太太也知道吧？
0: 不知道，
1: 太太不知道，
0: 因为他不是用这个方式告诉他我被诈骗。他就说我在网络有遇到一个友人，然后他有教我投资的东西。
1: 嗯，
0: 对，其实不是投资的东西。
1: 哇靠，
0: 是他要看人家写真集这类的话术。
1: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实物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状况跟情形啦，要特别小心注意这样子。这是在目前宜兰县的一个诈骗的状况分析。好的，那因为现在是5月的报税季，所以我们也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解析一下有关于报税季要特别注意的诈骗类型。
0: 没错，那现在报税季了嘛，已经虽然到尾声了，那还是要提醒大家有几个报税的诈骗手法。第一就是有些会有假连结的部分，跟你说有连结，然后你要记得报税，可是这是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连结，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政府机关的连结，一定是.gov.tw 哦。
1: OK，
0: 好，有点不一样，都不是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会冒充，就是退税的，要退税的这种客服啊，国税局啊，然后请你操作 ATM
1: 哦，
0: 好，这种也是。
1: OK，
0: 那还有国税局有催缴通知，这种都可能会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1: 哇，那国税局真的也是蛮为难的，说实话，
0: 對啊，
1: 遇到这种类型，
0: 就是他
1: 們我已经忙不完了，报税已经忙得要死了，还要忙你这些假的诈。

0: 诈骗这样子。
1: 五月报税季，他应该没时间是可以打电话给你。
0: 这是真的、欸，就是在五六月份的报税季节，国税局真的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做报税以外的事情了。
1: 对，
0: 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好像国税局除了五六月份之外，其他的十个月份都在就是坐在办公室就是花网拍什么之类的，没有，他们还是很忙，要忙着准备报税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个如果有收到任何的假冒简讯啊、催缴通知啊、退税通知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再去查证一下这样子。
1: 没错、哦，
0: 嗯 ，OK，
1: 提醒大家。
0: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解析跟分享。针对这个时事的诈骗类型，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种哦。那接下来呢，两集我们会请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目前时事的诈骗状况。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哦，
1: 谢谢大家。

蔡依林的你也有今天，5: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稍早国五北上有这个苏澳服务区入口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排除了，另外的道路情形目前看起来没有特殊的状况，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78公里，南下也是78公里，这个北上的速度要比南下的快是一件比较少见的事情，可能除了星期六早上的那个车潮之外，一般的时间都是南下的车潮会比较少一些些，所以这个部分呢，再请听众朋友们跟紧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当慢速车了。

宜兰地检署呢破获了宜兰县内今年首宗的选举赌盘案哦，是一名郭姓的女工程师在去年利用境外的区块链来预测明年年底的政党胜选的结果哦。结果咧，他不但提前清算盗赔了500块之外，还被检方查获侦办哦。不过呢，检察官考量，这个工程师他之前没有前科，而且坦诚犯行，所以给他缓起诉的处分，但是还需要支付10000元的处分金，参加法制教育。宜兰地检署特别提醒大家了，这个只要涉及选举的结果，无论是否透过境外平台或者是使用虚拟的货币来投注，都是违法的行为。民众检举选举赌盘案件成功，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的奖金。如果检举境外势力借选成功，奖金是高达2000万元哦。

我自己是还没有感受到很浓厚的那个选举的气氛，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会比较有感一些。

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来听到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人在雨中》。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赖姓男子今天开车行经苗栗市区时，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所幸无人伤亡，但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依法移送侦办。苗栗县警察局统计，辖内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已全面加强取缔密度。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29号中午获报，苗栗市公进路发生一起自小客自撞路边停车事故。员警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手持电子烟在路边来回踱步，神情焦虑，疑似毒驾，立即进行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苗栗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宋明峰说，
2: 初步调查由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由公进路南往北直行，行驶至公进路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放车辆，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驾驶经酒精检测无酒精反应，唯以唾液毒品快筛初筛呈异托米酯阳性反应，循循后依毒驾涉及公共危险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予以羁押，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苗栗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6倍，目前已将每周一次的酒驾、毒驾取缔勤务提升到三次，守护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为了提升民防人员协勤与防灾应变能力，今天举办长训讲习，共有170名民防队员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警民合作与灾害应变能量。陈韵涵报道。
3: 第三警分局表示，此次训练课程除了基本协勤法令与执勤技能外，也邀请消防局、卫生所及大专院校师资授课，内容涵盖地震、火灾、空袭避难、防灾包准备以及 CPR、AED 操作、止血包扎等紧急救护技术，希望提升民防队员在突发灾害时的应变与协助能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为配合8月10日中部地区115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现场也特别说明演习重点及协勤注意事项，期盼民防队员深入社区协助宣导避难观念，并在演习期间协助警方引导人车疏散，民众也可透过警政服务 APP、 防空避难专区及台中市警察局 LINE 官方账号查询临近避难场所资讯。
3: 第三警分局表示，感谢民防队员平时协助警方投入治安维护工作，也期盼持续携手推动社区警政与防灾工作，共同打造更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78岁邱姓妇

0: 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型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脱鞋棍，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请听报道。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说，
1: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丘尼氏它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三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24小时。
0: 康静伟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39。有时候很怕有些歌以后就听不到哦，赶快趁着这个时候播给大家听啊。何韵诗的疯子，时间是5: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

好，道路的状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屏控告诉我们，稍早呢在国五北上头城入口这边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来。好，存的钱，你租的小小房子，你爱的人，你相信的那些价值。目前这个保全已经把它拦停了，所以应该算是排除了哈。请大家这个行车用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指标。这

0: 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平林行控的江新雅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稍等一下。
0: 哦，好的，不要紧的。好，那稍早刚刚大家提到的那个国道五号的白牌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啦，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样子。
1: 是
0: OK。
1: 那我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一下，我们国道五号目前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五号的话呢，双向都是顺畅正常的。至于在天气的部分，早上好像都有下大雨嘛，目前天气状况都是还算蛮良好的，那也不会太炎热啦，所以说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相关的车速，还有在隧道里面车速跟车间距的问题，不要过车间距不要过长，然后车速不要过慢，不要影响到其他驾驶朋友们的行车时间。那至于在南港系统的部分，往木栅方向的往木栅方向国道五号的系统交流道部分有遭到雨控的管制，所以出了南港隧道之后要往木栅方向的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的车流状况以及停等的情形，请不要在这个地方做超速，因为这边转弯也蛮大的啦，所以说大家在车速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相关的我们连续假期好像也快到嘛，端午节连续假期相关的疏导措施在官网上也有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如果说大家在行程上需要使用到的话呢，都可以上官网下载我们相关表格来做使用的。那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交通路况，平林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李怡静花务员。
1: 不会，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拜拜。好，这个花务员要保重哈。虽然我们自己是做这个声音这个行业哈，但是说实在话，我个人是没有在保养我的声音哎。我不是要很挑掰什么之类的，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就是平常对于声音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刻意去经营或者是特地去保养它的。然后换句话说，我也不觉得我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对，就是喜欢嘛。这样会不会引起大家觉得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没有，我不是哦。算了算了，越描越黑哈。来看一下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地检署查获郭姓女子利用境外区块链平台下注今年底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赌盘，检方考量郭女坦诚犯行而且没有前科，迅速将全案侦结，并给予缓起诉处分一年，条件是必须向公户支付10,000元，并接受6小时的法治教育。检方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检举选举赌盘，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的奖金。打造国家保护区外的保育新力量，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鼓励民间自愿参与。透过辅导与实务经验的分享，目前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的场域通过认证。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2: 台湾既有自然保护区已经涵盖近1/5的陆域面积，但是在浅山与平原等频繁开发地带仍然面临栖地破碎化的压力。为了回应国际趋势，认可保护区以外对生物多样性有实质贡献的场域，林业署宜兰分署推出保育共生地认证方案。刘启斌科长说，
3: 包含濒危动物栖地或者其复育场域，或者是特殊的环境或狭域物种栖地，物种

0: 生活史关键栖地，也有可能是特殊或完整天然栖地、生态连结或具缓冲区的一个范围，以及具有保育功能及文化历史的地景区域。
1: 刘科长强调，保育共生地并不是新增法定保护区，绝对不影响既有的合法土地使用权益。认证重点包含具备常态性经营，取得权益关系人同意，且场域不能位于法定保护区内。宜兰辖内已经有12处场域通过认证，林业署宜兰分署希望持续鼓励更多友善土地的潜入场域加入，携手扩大我们的国土生态保育网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夏月是欣赏夜空的最好季节，宜兰县政府携手17家在地合法业者推出关心夜间导览和银河夜旅，邀请大家来到宜兰感受莱阳平原专属的山海夜色之美。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为了帮夜间观光与环境教育暖身，已经完成西南西北两场次的关心培训课程，共有46名观光从业人员通过28小时的专业训练，要成为推广兰阳夜间生态旅游的专业导览尖兵。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生态园区等等都有人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那白天我们可以吃到好吃新鲜的这个海鲜，那晚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
1: 兰阳星光满天夜间导览活动从6月1号到9月30号，范围涵盖南澳、东山、五节、圆山、礁溪及头城等地区，民众可以向合作的休闲农场或合法旅宿业者报名。工商旅游处也特别规划线上互动抽奖，6月起到8月底止，只要到宜兰静好玩脸书粉丝专页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与农场体验券等多项关心好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提升植物人照护品质并保障照护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善基金会和热心企业响应创世基金会的守护行动，协助罗东分院等据点建置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透过科技辅具达成零抬举目标，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在植物人的日常照护中，举凡翻身、上下床或洗澡，都高度仰赖照护人员徒手搬运，长期下来对医护体力与职业安全形成极大压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善基金会与热心企业共同捐赠300万元，协助全台创世安养院建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罗东分院目前也已完成6间寝室的建置。院长刘佩金说，
4: 透过悬吊电动移位设备，可以大幅降低照护人员每年数十万次的负重劳动，不仅提升院民的安全与下床频率，也有助于在少子化的浪潮下留住优秀的第一线照护人员。
1: 刘院长希望透过科技辅具的协助，达成零抬举照护的目标，为第一线医护打造更友善的永续照护环境。除了硬体升级，志工团队也为院民提供舒缓按摩，并带来精彩的音乐律动与爱心献艺表演，期盼借由多元的感官刺激，丰富院民的日常生活，携手社会大众一起守护植物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阿妹张惠妹的《飞高高》5:56。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123。

0: 张震岳的好糟糕的趴对，时间是5:59，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1: 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的高雄端，以及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5.5 公里过了茄东，在内线的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 180.5 公里过了龙井，路间有自小客车泡锚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 37.5 公里中和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3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的木栅，国道二号的东向的机场端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在13公里过了后峰，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6.5 公里过了仁武，中线车道有许多塑胶制品散落。国道十号在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5: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6: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5: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6: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6: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5: 了解，安全第一。
6: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7: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梁咏琪的大魔头，时间6:1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道路的情形目前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哦。那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了，算是相当顺畅好走。那天气的部分，请大家进出隧道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哦。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周末锋面远离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5月30号的水汽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哦。午后在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24到27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4到30度，降雨几率是1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4.8度，宜兰是25度，苏澳是25.8度，南澳是26.2度，太平山17.4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参考。

0: 我的儿也在笑，有的儿也在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现在这个周五的晚上啊，大家都会关注这个中国的综艺节目，对不对？哈。这个是刚去浪姐的曾沛慈，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了，这首歌叫做《黑框眼镜》。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6:22，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目前国五的道路状况算是相当顺畅哦。国三甲的部分，万方到木栅是车多的情形啊。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123。有点忘记这首歌的原唱是韩国歌还是泰国歌啊？这个是电视剧《色女郎》的主题曲，大家来恋爱。

刘若英、徐怀钰还有孔令奇的合唱这首歌《大家来恋爱》。时间来到6:26了，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魏如萱的《末路狂花》，这首歌真的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好，那我是林茂山，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同一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主计总处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9.64%，创16年新高。防疫波拉疫情，6月2号起正式禁止民主刚果乌干达居民入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2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了，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那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哦，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天在新加坡登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拜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双方重申新加坡与美国互利且长久的双边防务伙伴关系。行政院提出上限2950亿元的首批国防特别预算，本年度编列88亿元，立院审查时删减业务费200万元，且不进行协商，今天在院会无异议下三读通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20号赴立院报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询后，立院财政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其他预算则未删减或冻结。29号在朝野党团无异议下，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
4: 没有文字修正，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2: 本次通过的115年度预算88亿，包括 M109A7 自走炮

0: 39亿元，海马士多管火箭飞弹系统28亿元，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18亿，标枪反装甲飞弹系统1.6亿，托式二 B 反装甲飞弹系统暨战备存粮补充1.4亿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值来到 14.55%， 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2月预测的增加了 1.93%，一口气上修到 9.64%。 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怎样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3到5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来到 1.93%， 守在 2% 的通膨警戒线之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
4: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无姓男子骑车因神色诡异遭警方拦查，他慌张地不断强调自己没有问题，没有携带违禁物品等。左手却紧贴外套口袋，直到毒品唾液检测呈阳性，他才乖乖交出凯他命。后续除了依法制单严惩毒驾，也将移送法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针对辖内容易毒驾还有容易肇事路段，透过高强度路检拦查还有机动巡逻，全面执行取缔酒毒驾勤务，且成效良好。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近期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频频用后照镜观察警车，员警直觉有异，当即下车要求24岁无姓男子停车受检。正当准备盘查时，无姓男子口中念念有词，我没有问题，我没有携带违禁品等，直到毒品唾液快筛为阳性，无姓男子才乖乖交出毒品。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7: 当场依法制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与公共危险罪移送。
6: 此外，土城警分局员警也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小货车，经上前关心，发现车辆挡风玻璃处疑似有摆放毒品烟弹，诚信驾驶也不打算隐瞒，主动交付并坦承内含有一坨米纸。全案除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公共危险罪移请侦办，也将依道交条例重罚毒驾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

0: 北市报道。
1: 桃园一名有呛泡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吃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有悔悟之心，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使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友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使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友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友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身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维持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卓院长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疏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4: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口，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把它完成，就会跟民立这边应该是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3: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近期持续高温，劳工局呼吁雇主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守则。劳工局也将从6月1号起配合中央启动高气温作业专案检查，加强查核高风险户外作业场所。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劳工局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夏季高温已经成为职场安全的重要挑战，像是营造工地、道路修护、电杆维修及广告看板架设等户外工作都属于高风险作业。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预计执行400场次专案检查，针对高气温作业环境进行改善追踪，降低热危害发生的风险。劳工局劳动检查处处长郭清吉说，
6: 依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规定，当劳工在户外高气温环境下工作时，雇主应采取必要的危害预防措施，守护劳工健康不能流于口号，必须从最基础、最实质的降温、饮水、休息三守则做起。
5: 劳检处也提醒，户外工作者可以利用高气温作业防护资讯网查询热危害风险与气象资讯，若有职业安全卫生相关问题，也可向劳检处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降雨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6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1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0: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六成，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三到六成的降雨，南部

0: 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1: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了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6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六月五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0: 另外，气象署预估声音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三到五个之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1.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一路回堵到内湖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先前67.6公里过右势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大货车事故也排除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拥挤，其中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西向出口之前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在此车阵当中，先前28.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北上提顶到西子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51.9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五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新化系统，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也是车多，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准五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三重到江子翠路段车多排队中，另外台78线西向39.3公里在古坑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技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三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 7%。 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 29.8 万元，年薪 393.1 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 20.3 万元，年薪 366.2 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 249.7 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 7%。 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3: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2: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 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完成初刊并

0: 调整所有改善事项后，报请交通部履勘，并正式定于6月7号完成履勘作业。市长侯友宜指出，新北已做好准备，期盼履勘顺利通过，及早开放让市民搭乘。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三鶯地区居民殷景期盼的捷运三鶯线，历经长时间各项机能测试，在四月底完成初勘，并报请交通部履勘。依照通车前规范，中央以及邀集土建、机电还有营运等各组共九位履勘委员进行书面审查，还有任务分工。会中委员决议在6月7号办理履勘，如若顺利完工，待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后，就能够立即筹备通车营运。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相信新北已经做好准备，期盼履勘顺利。
2: 我们希望履勘如果能够顺利，我们就及早开放让市民朋友能够来试搭乘。
1: 新北捷运公司指出，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持续针对初勘时的紧急状况演练进行复训还有精进，团队有信心能够顺利通过委员的模拟演练考验。捷运局也强调，三鶯线是以安全为最高原则，兼顾效率下稳健推进，期盼能够如职如期让三鶯线正式通车，缩短三鶯地区往返北市通勤时间，更能替新北美术馆、陶瓷老街还有三峡老街等地创造观光经济。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连续下降，已成功摆脱六都第一胖称号。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与运动局今天启动2026台中新燃计划，邀请市民一起运动燃脂，打造健康生活。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根据运动部全民运动署调查，台中市13岁以上市民过重及肥胖比率已由112年的 42.9% 下降到113年与114年的 38.4%， 并低于全国平均 38.9%。 副市长郑兆兴表示，市府去年推出2025台中新燃计划，今年持续升级推出减重挑战与健康促进方案，鼓励更多市民建立规律运动及健康饮食习惯。
4: 新燃计划呢，台中市政府呢正式来到第二期，我们感谢第一期大家热烈的参与，总共有大约28000多位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也得到很棒的成果。那么总共呢，我们有8000位成功的市民家人，总共减了大约超过45000公斤。
3: 卫生局指出，今年减重挑战赛开放年满18岁 BMI 值27以上的台中市民参加，进行为期3个月的减重挑战，总奖金高达150万元。除了减重奖励外，市府也同步推出燃脂课程、国民运动中心免费运动体验及营养咨询等服务，协助民众透过饮食及运动改善健康。市府表示，希望透过2026台中新燃计划燃脂升级行动，陪伴民众一起瘦得健康、活得快乐，持续朝健康宜居城市目标迈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高雄日前发生教室坠楼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教师压力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市府将从教师支持、校师会议改革及师生辅导三方向改善教育环境，减轻第一线教师的负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市府将增加校园心理师与心理咨商资源，协助教师纾解压力，同时全面检讨校师会议制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压力。另外，教育局也已经启动了校园辅导与关怀机制，协助师生稳定情绪与恢复校园的秩序。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森说，
6: 针对本市校园发生的不幸事件，市长与教育局同仁都感到非常的沉痛。事件发生后，教育局已立即启动校园危机处理机制，派员进驻学校，提供师生分级关怀与谘商支持。对于目睹者，相关人员也会持续提供协助，请所有需要协助的轻师生不要独自承受。市府与教育局会持续陪伴大家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刻。
5: 高市府也邀集心理健康专家开会研讨后续的措施，呼吁外界避免过度臆测事件的原因，共同给校园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中市第6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网络留言，扬言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

0: 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1: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持续厘清案情。
0: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6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有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疑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个资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6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3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颗罚金。唯一不得一颗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严正执法，生涯毒驾案4人，以具体行动落实政府严惩毒驾犯罪、守护民众用路安全的决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案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市警局刑大及龟山平镇和中立分局移送庄姓、商姓及2名杨姓被告毒驾案件，经检察官讯问，认为4人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分别呈现伊托米酯或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扣有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毒品，涉犯刑法相关罪嫌，犯行重大，且有反复实施之余，遂依法向地院申请羁押。桃园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4人于施用毒品后仍驾驶车辆上路，对于大众用路安全已造成风险，均涉犯刑法施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嫌，且认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严重危害民众用路安全，引发社会大众议论。对此，法务部及台湾高检署多次对外宣示严惩毒驾犯罪的决心，未来桃检将落实政策，严正执法，守护国人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78岁邱姓妇人在新竹住院期间突发阻塞性脑中风，院方立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协助病人及时取栓、抢通血管，术后顺利康复出院。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6: 邱姓妇人在新竹一间医院突发意识改变及右侧肢体瘫痪，检查证实为左侧中大脑动脉阻塞，急需动脉取栓治疗。由于当地医疗资源无法及时提供支援，院方随即启动竹苗区域联防机制。苗栗大千医院接获通知后，立即开启绿色通道，由神经科团队接手，成功取栓、抢通血管，恢复脑部血流。大千综合医院神经放射科医师康静伟说，
7: 脑中风主要可以分为阻塞型及出血型。那邱女士她是属于颅内大血管阻塞所造成的阻塞型脑中风。为了能够让脑中风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健保署目前放宽了施打血栓溶解剂的给付条件，从发作后3小时延长至4.5小时。动脉取栓术给付条件也放宽，由中风后的8小时延后到二

0: 只是小事。
1: 抗进维医师强调，脑中风治疗分秒必争，本案成功关键在于跨院联防迅速启动，医疗资源无缝接轨，及时救援。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中部气温25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5.2公里校前路前的外线车道大客车511，大客车511行车的时候排放黑烟，请小心了。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民族出口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的131.6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省道消息，台64线东向三重往江子翠车多，台78线的西行39.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经有轮胎皮，台82线的东向18.9到1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的内外线车道经有绳子掉落。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台北，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比较塞，有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高雄到南子，冈山到鹿竹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新化系统到关庙时速不到50。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一路往东到新化系统都是车流平经点。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30。补充，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2台车事故，国一北上8-9公里过竹北的小客车2535没有开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9号，也是我在5月份服务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是机车少女所带来的作品叫做《所有的》。台七四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道出口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出口匝道有故障车，车多的地方台七四线的东向14到24公里北屯路到太原，西行的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都要多点耐心咯。今天早上有没有被那个雨势影响到？我是在睡大觉，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但 anyway， 今天的后来的气温至少在台北市都还蛮舒服的吧，南部地区的朋友好像有受到大雨的影响，不管怎么样，今天明天出门再留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咯。来听到9888 A Merry Feeling。

7:16，国道三号双向的安坑道中和南下的土城道树林都车多，北上的国道一号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十几段，南下的环北道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哟。我刚刚是不是没有开场做介绍？虽然大家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哈。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好，今年入围了最佳可以专辑、最佳可以歌手，他是陈以诺，《漫花志》专辑这首歌曲呢，找来了 Robust Wind 的合作单曲，叫做《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样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CJMIT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台语歌哦，这条歌是《春天的花》，7:26。国一的南下148公里，三义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事故。国三南下60.8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外线车道是拖吊车抛锚。台74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出口匝道有故障车。都是吉他的刷弦，刚刚是 CJ， 现在是 Sabrina 胡寻武，路边的野花，待会来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赌博网站并洗钱百亿，一审遭重判，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主动缴回 1.2 亿的犯罪所得，高院今天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减轻，改判9年8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涉嫌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并以包网平台提供大陆、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经营线上赌博网站，不法获利1亿多美金，折合台币35亿多元。另外还假借电脑保养服务名义，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再层层转汇变成虚拟货币等合法金流，用来购买房产、名车，注估经手金额达217亿，郭哲敏从中抽佣1.2亿多元。案发之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被逮归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他畏惧首谋，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从重依银行法重判11年8个月，犯罪所得600多万颗泰达币没收，未扣案的犯罪所得35亿多元也没收追征。案件上诉二审，郭哲敏透过律师主动缴回其中 1.2 亿的犯罪所得，力拼减刑。高院审理后也依银行法减轻改判9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而曾一度获得2亿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改裁定羁押止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毒驾事故本月已经夺走7条人命，立委提出增加刑度，再犯不得一颗罚金，以及没收车辆等三大修法原则。其他人也有呼吁建立驾照适性鉴定制度，从源头做好道路安全把关。朱瑞森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新兴毒品使用方便，作用强烈且吸收快，因此要修法从源头加重处分。
4: 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个原则，就刑度要增加，好，那再犯的时候也是一样，而且刑度不得就是一颗罚金，好，就是说我们要有一加重刑度。那第三个就是有关这个车辆毒驾一旦被发现，立刻没收这个车辆。
3: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则认为，只靠重刑贺阻无法完全遏制毒驾，应该在悲剧发生前阻止高风险驾驶。
5: 是查获吸毒就吊照，跨部会要主动的通报，鉴定要能够确实，并且搭配完整的辅导系统。拿回驾照之前，必须要通过成瘾的诊断、专业的面谈、认知的测验，完成辅导课程。驾照也应该要附条件的核发，定期的提出戒制的证明。
3: 律师李慧轩除了支持驾照适性鉴定外，也建议让毒品快筛试纸普及贩售，并在夜店或大型活动场所落实备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第20届台湾国际农业机械暨资材展5月30到6月1号在嘉义县政府前广场盛大登场，集结将近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邀请全国民众来体验智慧农业的竞争力。周佑谦报道。
6: 国际农机展展现了农业智慧化的最新成果，展品涵盖的耕作、施肥、采收与田间管理等层面。现场设置农机与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透过直接操作与互动体验，让民众零距离的感受智慧农业的魅力。台湾农业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姚贝清说：
7: 我们现场都会展示一些相关好的跟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成品。

0: 那这一些成品里面，包括有没有我们有国内哦自己的厂商所研发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借由国外的一些合作的进口关系哈，然后把这些更先进的机器进口到这边来，其实就是要服务我们台湾的一些农民哈，让大家农民哈这产的让撸者撸轻商。
1: 另外现场也推出农业沙龙专区，包含绿疗愈手作、在家建造开心农场以及植物医生问诊室等活动，民众可以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乐趣。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总这首歌曲呢，跟香港的 Cole Park 合作当中的 Wing 来演唱，还有这个刚刚那个什么萨克斯风的声音，对不对？7:44，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七四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出口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3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国三的北上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内线跟外线共有4台车的事故哦。国三北上17.9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内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好，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基本上占据了全部的车道哈，所以在国三北上木栅道南山路是定点紫报的情况哦，多点耐心。国一北上的汐止道无堵，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国三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40公里。听到的是黄浩庭万寿菊的专辑，歌曲叫《Bing Bang》。

0: 黄浩庭的歌曲作品，歌曲叫《冰芒》，49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55，萧敬腾、王菲2.0，国道3号北上的17.9公里过福德隧道，内线跟外线总共是4台车的事故，这里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北上的17.9公里过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情形呢。国道3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3台客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状况。阿妹、张惠妹这一段都是摇滚作品，开门见山，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基金出口小货车跟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省道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内线车道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路网图的国三北上木栅过后南港系统前受到事故影响定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松竹不到60公里。南部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车多。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是 Tyler， 好像最近要来到台湾还是亚洲演出了是吗？歌曲叫 Is It， 打个问号咯。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上的8:08，国一北上的16.8，不对，166.8，国一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国一北上76.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17.9公里福德隧道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哦，目前只有外线可以走，定点回堵，请多点耐心或者是闪避这个路段咯。听到的是泰勒斯跟 Ice Spice 合作单曲叫做 Karma。

来自泰勒斯 Taylor Swift 还有 Ice Spice， 歌曲叫做 Karma。 Karma 的翻译叫做什么？业力啊，因果业力的一个意思了哈。好啦，相信不止在西洋流行乐当中，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当中应该也蛮常听到业力这个词了，对吗？国道三号北上的 58.1 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 17.9 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有四台车的事故情形。国一的北上 76.6 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 347.4 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国道一号北上 166.8 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有掉东西哦。在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外线也是有掉东西的。我最近在看一个 Netflix 新上，不过是很老的这个影集，叫做《篮球的天空》，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乐团，歌曲叫做 Fake Out， 他们是打倒男孩合唱团 Fall Out Boy。

他们是 Fall Boy 打倒男孩合唱团，歌曲叫做 Fake Out。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的影集呢，真的是超级久之前，我想到那个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在看的，而且是在老三台吧，因为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没有第四台的频道，然后家里面是比较严格在控管看电视这件事情，毕竟小朋友就比较容易没节制，更何况是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齁，在这个随选收听随选收看的年代呢，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偏没有节制的在看电视剧的吧，然后追剧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这个抒压的方式了。好了 anyway，就是因为看了那一出就是以前回忆的片子之后呢，就发现诶，其实里面所运用到的一些配乐有非常多都是来自2000年前后的西洋流行音乐作品，所以今天就刚刚分享了 Fall Out Boys 的歌曲。好啦，有路况报给景广咯，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歌曲叫做《请你离开》，8:22。国三北上58.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的中间外线有散落物。好，这个持续比较久。国道三号北上17.9公里啊，福德隧道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目前都还没有解决掉诶。接下来这一趴稍微怀旧一点点了，这个前奏一下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没错，他们就是前段时间席卷全台的 TWICE。

来自 TWICE 的歌声 I Can't Stop Me， 不过是日语的版本。8:25，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国三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受到事故影响，还是定点的情况。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落石掉落，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三号北上58.1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今天29号，我们来讲一个昨天我忘记讲昨天是什么日子呢？昨天是5月28号。5月28号啊，叫做世界经期卫生日。什么经期呀？没错，就是女生的经期哦。好，世界经期卫生日又叫做国际月经日，在5月28号。为什么会取5月28号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女生对于这些数字可能比较有概念呢，哈。好，五代表什么？五代表女生的经期平均长度大概是5天左右。28呢，代表每一次的月经间隔大概是28天，所以就取了528这个好记的数字跟日子，目的就是希望啊，透过这样的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到女生的女生的月经经期这件事情，还有月经平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或者是数字，就是女生因为月经的关系会需要用到卫生棉，然后卫生棉其实在女性的身上一生之中它会有比男生多出一部分的花费，那同时也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卫生棉可能会有垃圾，所以后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卫生棉或其他的替代方案来让女生的经期是更加舒适的一个解决方式。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为女性来了解的事情。好了，待会的8:30，我们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听到的都是韩团哦，刚刚是 TWICE， 现在是 Wonder Girls So Hot。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将与总统赖清德讨论军售，外界关切川赖通话进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台湾是接电话的一方，就是做好准备，但主动权还是在川普身上，相信美方会有后续的规划与安排。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川普在川习会落幕后受访时提及将与治理台湾的人讨论军售，后来在被问到是否将与台湾元首通话时再度给予正面回应。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包括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持续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台军售仍会持续进行。
3: 川普总统既然那样讲，他们应该会有他们进一步的看怎么样去做了，因为我们是接电话的一方嘛，我们就是做好准备啊。当然，我讲主动权是在川普总统哦，他也是很忙啊。但是呢，我想他既然讲了这件事情，也就会进入到他政府这个未来准备的事情。
2: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预计下周访问台湾，但新总理巴比斯拒绝提供公务专机。对此，林佳龙强调，捷克新政府上任初期或有否定前朝的动作，但台捷关系紧密稳健，不必放大单一事件。台湾将持续深化合作，若捷克环境友善，保障企业，台企就会持续投入。合作重点在实际行动与互利发展。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有枪炮毒品前科的男子因劝诫朋友戒毒，双方起口角后持椅子砸死友人。一二审法院考量男子始终认罪又悔悟之心，以伤害致死判刑8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2岁的邱姓男子先前因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和适用毒品被判刑入狱，后来获得假释出狱。但前年1月间，他因不满被害有人不知如何运用线上赌博游戏彩金，以及有人持续施用毒品，两个人起了口角冲突。男子随手取得椅子之后，朝被害有人头部、背部猛砸，导致有人因脾脏撕裂、腹部大量出血死亡。一审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细故殴打被害友人致死，主观恶性还有违反义务程度非轻，并造成被害人生前疼痛不堪而丧失了宝贵生命，所身损害极为严重。不过他犯后始终坦诚犯行，虽然死者家属因不满他提出的赔偿金额太少而没有达成和解，但考量他曾支付丧葬费用，显示有悔悟之心，犯后态度良好，因此依伤害致死罪判刑8年2个月刑期。男子上诉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为只判处8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男子必须再度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西洛分局深夜执行毒驾取缔勤务时，查获黄姓男子使用毒品后开车上路，警方利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验出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警方在西罗镇执行巡查勤务时，发现黄男驾驶的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驾驶神情异常，远警闻到车内散发疑似燃烧塑胶的刺鼻气味，使用新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进行检验，结果呈现 Ketamine 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黄姓男子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西罗分局副分局长简明义说，
6: 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勤务时，于西罗镇市区街道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预检注销，行迹可疑，执行拦查停车，发现呢黄姓男子身上散发燃烧塑胶味道，随即呢以新式毒品唾液的快筛试剂检测。
5: 西罗分局指出，使用毒品后容易出现恍神、反应迟钝等状况，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危害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

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0: 跟你喝一杯小酒。
1: 然后塞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0，同样是入围最佳客语专辑跟客语歌手奖项，它叫做 Anna 安娜。Final Girl 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叫做 Final Girl， 整张专辑呢大多数都是英文的歌名，但是都是客语歌曲。好啦，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3号南下的111公里过香山的内线黑色小客车没开灯呢，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哦，暂时不能过。在台30线的落石好要特别留心，然后国三北上的58.1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166.8到165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 Anna 的音乐风格呢受到了2000年左右的西洋流行 pop rock、pop rock 或者是 pop punk 影响，自己非常喜欢那一个时期的音乐作品，然后我刚好在那个时候也听了蛮多的西洋流行作品，但是比较多是从比如说戏剧电影，然后尤其是那个时候有出比如说什么小姐好白啊，或者是那个 Mean Girls 啊这样子的电影，就比较高校电影类的歌曲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盛行。我们来听到的是 Against the Current， 也是在 Pop Punk 或者是 Pop Rock 当中的类别，歌曲叫 WasteLand。

Nina 的 Final Girl 到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Wasteland， 还有这一首是831乐团以及 Arlene 的合作单曲，说在颠倒世界当中歌曲来互相伤害。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59.9公里埔顶一隧道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雅蔡健雅歌曲叫陌生人，这一趴给大家的歌曲会比较慢哦，调整一下心情了，华金了哈，华语金曲了哈。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三十线的双向在卓乐路段有落石啊，这里是台三十线双向的 9.97 公里路段有落石，那要特别注意了。潘雅蔡健雅之后是 Penny 戴佩妮。

这一趴应该是华语流行之外还有大马歌手吗？从蔡健雅是新加坡，然后佩妮戴佩妮是马来西亚。接下来的这一个歌手呢，给大家男歌手了，他叫做黄义达，2004年是台湾出道的。你对黄义达最熟悉的歌是哪一首呢？听到的是《无法定义》专辑歌曲叫《蓝天》，待会八点，不对哦，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过后，黑色小客车没开灯。省道的消息，台30线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的路段，这里是有落石的。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大溪过后这个地方呢是有回堵2公里左右。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三号南下 北上国三北上的128.5公里有掉落物。目前看起来呢，在云林的古坑路段还有台南的台南系统路段都有下雨的情形，游龙驾驶朋友晚上开车还有遇到下雨，减速慢行，行车灯打开来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由于九合一大选的种类多，参选人数也多，竞争相当激烈，为了端正选风，维护选举公平公正性，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了查查妨害选举督导小组，全国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选举不法行为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这次选举将面临许多挑战，查查机关务必拿出执法决心，维护国家民主根基。
2: 我们是将面临有四大的挑战，第一就是贿选与暴力，第二就是选举赌盘，第三就是 AI 身为影音及假讯息，第四就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界选。那为了确保选举公平公正，那本部提出了一个核心目标，四项重点工作、七大策进作为的一个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那我也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要求所有相关查查机关要掌握辖区选举及治安状况，提前部署规划具体作为，统合战力，加强查缉。
2: 那我们都知道要防止金钱暴力借选，还有选举赌盘，还有假讯息，还有境外势力的借选等等。那最高检察署已经统合了检察、警察、调查、廉政、移民这查查机关，结合选务户政机关，建立跨机关的联防团队，全力投入选举查查的一个工作，那来提升选举查查的一个效能。那各检察机关所在务必要掌握辖区选情跟治安状况，要提前规划各项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那结合辖区的警察、廉政、调查、移民等查查的一个机关，建立以地检署为核心的查查妨碍选举的一个团队，超前部署，迅速反应，妥善处理各项的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来彰显我们查查妨害选举的一个决心。
1: 代理检察总长徐锡湘表示，查会是选举查查重点工作，必须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而因应近来冲

0: 制 AI 声位及假讯息的干扰。由于这些讯息真假难辨，加上传播速度快，执法机关要拟定处理机制和标准流程。另外，他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
1: 就贿选的行为，要针对买票形态的地方特性来拟定查缉的重点，我想这个要借助所有的地方的首长，因为当地的特色呢，只有首长最清楚，一定要针对各地方的特有的状况来拟定一个查缉的重点。那第二个，对于选举的赌盘，要有效结合传统的情资跟科技侦防的手段，积极向上溯源，并追查资金，严防呢赌盘影响选举的公平性。那第三，建立深度伪造跟假讯息处理的流程，迅速且及时来防堵。这个部分呢，近期我也会召开会议，我们来研究建立处理的机制跟标准的流程，让我们的程序会走得更顺，不用花太多时间，能够尽速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案件。那第四，我们针对境外的势力借选的部分，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区分呢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精准的来查缉这些境外势力的借选。
0: 最高检察署预警候选人切勿以身试法，以免得不偿失。除了严查速办刑事责任之外，也将同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另外，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副组长张永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讲修丁。
1: 当代人会讲修丁吗？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多人在点饮料会选择无糖 ，like me。不知道羊驼小姐跟猎王怎么选哈 ？No War No Harm 是羊驼小姐的个人全新纯创作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金曲歌王猎王合作，叫做《耳朵糖果》。有没有吃过那个巧克力啊？哈，只容你口，不容你手。那这一个呢，是只容你耳朵。音乐融化在耳朵当中，感受应该会是蛮好的吧。13分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给大家 lay back 一点的，它是坏特夜走。

怀特的歌曲叫做《夜走》。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掉落物，台三十线的双向9.97公里卓乐路乐这里有落石，有人员交通指挥的人员在这里借护通行呢，特别注意。既然都已经夜走了，我们来听听晚上的歌曲，它是 Yash 徐耀祖 Long Night。

道组歌曲叫做《Long Night》。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对，入口匝道这里是有东西掉落，掉落物的状况再特别小心。这两天有没有被这个黄仁勋在台湾的一些新闻给洗版呢？这个台股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是蛮开心的吗？那没进场的朋友是不是就是说，哎呀，早知道哈，千金难买早知道。反正呢，在投资这一块呢，一定都是要做好功课，然后量力而为，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嘛。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组诈的部分哈，这个诈骗的部分，各个不同的方式都要偷走你的钱呐哈。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哎，这个股票好像大赚钱呢，所以就一个不小心就跌入了诈骗陷阱，这个眼睛还是要再放亮一点点的。好了，有没有感受到今天早上的这个雨势跟水汽呢？讲水汽好像有点太客气了哈。6月1号这个台风强密外围环流影响呢，会慢慢的有一点点的，讲得很保守，有一点点的和缓跟缓和了。周末风面远离，水汽会降低，不过还是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再出门。怀旧一下，他们是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天空之城美特拉，哇，这也是我以前中学时期的回忆。 Faint

前段时间，不止前段时间了，应该一两年前呢，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的前主唱离开了我们，不过后续呢，有一个新的女主唱加入了，也算是让联合公园有全新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了。而在今年的三四月份吗 ？Anyway， 就应该我应该这个月份看到的，这个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也在今年即将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哦。台61线南下的 78.6 公里香山唐平交路口，香山唐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这里有落石，是暂时不能通行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有掉落物。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在好中南部地区的雨势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没再下了，然后比较多

从路网图显示出来的呢，都是施工的情况，施工的情况哦。既然都播了摇滚的音乐作品，我们就来听听《幸福的末班车》专辑，他们是 Trash， 这首歌曲叫《相信》，不过是2024年的版本。待会9:30，警广新闻。

谢谢。

0: 景广新闻。
1: 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由于 AI 需求超乎预期，推升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9.64%，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点，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则上修到 1.93%。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第一季 GDP 统计

0: 值来到14.55%，是近48年的新高。而全年 GDP 预测值也比今年二月预测的增加了1.93%，一口气上修到9.64%。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全球加速布局 AI 和科技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带动台湾出口扩增。同时，上市柜公司获利创高，股市表现带来财富效果，也益助民间消费，在内外同步推升下，维持高度成长。
1: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成长9.64%，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0: 而在物价方面，受到中东战事影响，今年3到5月 OPEC 油价大涨近70%，国内因为政府扩大平稳物价措施，使得整体油料费涨幅大约只有国际油价涨幅的1/5，降低对物价的冲击。不过受到天后基期和电子零件成本上扬影响，商品类价格涨幅逐渐扩大，预测全年 CPI 年增率上修0.25%，来到1.93%，守在2%的同棚警戒线之下。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阳性男子驾驶自小货车行经台东富冈地区时，与刘姓男子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过程中刘姓男子疑似持枪朝车外比划，造成阳性男子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在台东市松江吉林路口发生行车纠纷案件。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4: 经查，系杨姓男子驾驶车辆与刘姓男子驾驶之车辆因超车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随后于路口停等红灯时发生口角，过程中刘男持疑似枪械物品朝车外比划。”杨男心生畏惧，遂报警处理。
3: 警方积极查缉，迅速在台东市区查获涉案车辆以及刘姓男子，查扣辣椒水枪1把，全案依恐吓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驾车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延伸冲突，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全台至今累积雨量为历史同期的60%，预计六月西南季风进入台湾，估计在6月5号前后将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期待为中南部地区带来降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目前全台累计雨量只有历史同期60%，北部及沿海地区较多，中南部相对较少，南部山区只有约3到6%的降雨，南部的雨要从梅雨季后才会比较明显。目前梅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预估在6月上旬将会有一周雨期。吕国成表示，因为这种降雨还是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趋势，所以在防灾的部分上还是要提早准备。
6: 我们从我们的模型，包含着国内还有国外的模型，我们整集了之后呢，也用我们 AI 的模型哈，那整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是在六月上旬左右，从风场来看哈，从中南半岛印度洋进到南海，进到台湾，你看得到台湾上面已经转成西南风了。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六月上，所以估计大概是6月5号前后上来的时间，我们也估计了大概会有一个多礼拜的雨期，所以我们也期待呢，在这段时间呢，有可能会对中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尤其是山区。
5: 另外，气象署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到年底，今年台风生成位置偏远。发展时间较长，所以强度可能偏强。目前太平洋海面上的台风生成数偏多，但预估侵袭台湾的台风还是会落在正常范围3到5个之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生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第十名
1: Number Ten。
2: 本周的第十名进榜五个礼拜，曾经也是冠军单曲，这首歌掉得好快呀，它叫做 Olivia Rodrigo。 所以说最近在榜单的人的名字都好像哦，刚刚听到的是 Olivia Dean 嘛，对吗？然后之前很红的一个叫做 Gracie Abrahams， 我不知道就长得有点像，是不是会被粉丝攻击啊？好， Olivia Rodrigo 呢最近也发了新单曲新作品，进榜五周，这首歌曲叫做 Drop Dead， 一下就掉到了第十名。

0: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 本周的歌曲是在第十名。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霸主是谁哦。
1: 第四名
2: Number Four。
0: 这另外一个霸主呢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传记电影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当中所拉出来的，基本上首首都是大家很熟知的吧，所以在前十名当中他就占了三首作品了。好，本周第九名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第八名 Human Nature， 耳边的是第四名 Billie Jean。另外一个霸占三首歌的是发行新专辑的 Drake， 第六名 Make Them Cry， 第三名 National Treasures， 第二名叫做 Janice STFU， 应该是个缩写。我们就在 Billie Jean 当中跟大家说晚安了，下个礼拜就是六月份，我们六月见了，待会商业街报了，晚安，拜拜。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

0: 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过后的公车1257没有开到车灯哦。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北上汐止隧道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省道台61线南下的7.86公里香山塘平交路口的快车道有事故，没有排除哦。台30线的双向10公里客程路段有落石，暂时不能走。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封闭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到平镇二路面进行施工，要改走平面的车道。台61的南下34到42公里草踏到观音路面施工，也要走平面。台61的北上双向，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一首歌来自池修，叫做《第一名》。10:10，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常恩。0800-000-123，哦，这里有一个事故啊，国三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三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外线有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影响到喽。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6点钟。他是谷谷，不会爱就别爱。

卓文萱，歌曲叫做独家快乐。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是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啊，外线有一个人牵脚踏车往南走啊，哦，怎么会这样，注意了。

0: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好，为什么现在财经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呢？因为这礼拜不好玩，我想前二十名只有几位歌手，你知道吗？一二三四，前二十名只有四位歌手，然后前十五名只有两位歌手。哎，前十名只有其中一名是他 ，Ella Lenny， 这首歌《Choosing Texas》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一，本周下滑，不过应该下礼拜可以爬回去。其他的哈、哦，通通是 Drake， 都是 Drake。那第十五名也是 Drake， 然后第十四名 Ella Lenny Be Her， 然后十三名开始全部都是 Drake 了。那 Drake 的冠军单曲是 Janis STFU， 哎，就会来听听看。我们来听 Ella Lenny 的歌吧，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尤其苗栗及南投山区雨势较为明显，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锋面远离并消散，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而整体的环境会逐渐转成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

0: 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各地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持续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从6月2号零点起，除了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2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4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4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3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公布薪资调查最新结果，机师、精算师及医师仍然稳坐前3名。另外，在月薪成长率方面，保险员、殡葬业及美容美发等名列前茅，月薪年增率都超过7%。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劳动部114年职类别薪资调查结果指出，月薪及年薪排名首位都是航空驾驶员，月薪29.8万元，年薪393.1万元；其次为精算师，月薪20.3万元，年薪366.2万元；第三名是医师，月薪18万元，年薪249.7万元。另外，调查结果也显示，受雇员工5000人以上的系职类中，保险业务员、殡葬服务人员、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的月薪薪资年增率都超过7%。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分析，系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产业景气关系密切。
5: 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哈，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4: 此外，不动产经纪人、证券金融交易员及经纪人的月薪年增率则呈现负数，分别为-8.9%及-5.2%。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人在网络留言，扬言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放置爆裂物。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加强周边巡逻警戒，并持续追查讯息来源。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六警分局在5月29号接获110转报，有人在网络留言声称台中歌剧院放了10颗塑胶炸弹等内容。警方随即进行相关资料分析，并强化台中国家歌剧院周边巡逻及见警率，同时联系市府警察队加强市政周边安全维护勤务，持续掌握可疑人事物，全力维护公共安全。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副所长廖淑仪表示，目前已比对过往多起针对国家歌剧院及市府等单位的网络恐吓案件，持续进行交叉分析与比对，厘清讯息来源。
7: 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安全维护机制，防范维安事件发生，全力维护民众安全。初步查证相关 IP 位置为境外来源，目前已报警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 持续厘清。

0: 新案情。
1: 第六警分局强调，任何涉及恐吓公众或散布危害安全讯息的行为，警方都将依法严正查办，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切勿在网络散布恐吓或不实讯息，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艺人王大陆先前涉及闪兵案出现案外案，他因怀疑自己遭到诈骗，并未协助女友讨债，两度透过管道偷查他人个资。一审法院依个资法轻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新北检方认为量刑过轻，已提起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走红的艺人王大陆，花360万找上陈姓男子为首的闪兵集团，企图逃避兵役，后来因故没有成功。王大陆怀疑遭陈姓男子诈骗，透过车商友人找关系偷查个资，想讨回款项。另外，王大陆的女友已遭诈骗400万元之后，也同样伙同共犯泄露他人个资讨钱。王大陆和女友虽然都否认犯罪，辩称遭诈骗之后请朋友帮忙找人，并未透露对方真实姓名，没有违反个资法。不过新北地院仍认定王大陆和女友触犯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分别判处六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8万元，偷查闪兵首脑部分判决无罪。至于车商友人、四海帮堂主以及小弟等三名共犯，因认罪都获得轻判3个月，得一个罚金。唯一不得一个罚金的是帮忙查个资的刘姓男子，遭判刑1年4个月。新北地检署收到判决书之后，经过研议，对全部的被告都提起上诉。其中针对王大陆部分，认为有罪的部分量刑过轻，无罪的部分因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所违误，因此提起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花莲县光复乡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整备情形。卓荣泰表示，马太安溪上游导流堤防工程进度顺利，全力建制中的光复超级堤防预计将于明年底前全数完工，势必提升当地居住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简报中指出，去年光复洪灾后随即启动全面应变，截至目前已经清运高达2200多万方土方，成功恢复马太安溪的深水通洪能力，其中万荣导流堤已经顺利完成，而接续进行的光复高规格堤防第二期工程，总经费高达4.22亿元，已经顺利发包，预计明年底完工之后，能全面消弭河水溢流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5: 马太安溪上游还有2.41方的，我们无法预计它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我们光复地区一个超高规格的堤防把它完成，就会跟民立这边堤防一样，为花莲乡亲、为国家的国人来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
4: 卓荣泰说，目标是先把新的风险降到最低，将原来的缺口补强，有信心在第一波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做好万全准备，确保光复、凤林跟万荣三乡镇无灾无难。随后卓荣泰又马不停蹄前往光复乡绑炸有机农场，关心农业富裕情形，并前往台北荣总凤林分院视察附设移园住宿长照机构，展现政府对花莲灾后重建、产业富裕以及引发长照的全方位重视。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今年针对运动选手提供全面的培训与实质奖励补助，涵盖范围包含绩优训练补助金、全国大型赛事经费补助以及基层三级培训与科学化训练支援，协助选手持续精进、安心逐梦。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政府教育处为了鼓励运动选手，今年加码绩优选手训练补助金，持续强化运动防护机制以及后勤支援体系。而今年起全面调升全中运、全国运动会前三名个人以及团体赛的绩优选手每月训练补助金，全国运前三名可获补助2年。教育处长蔡美瑶说，
7: 在今年1月开始啊，针对于全国运、全中运大型的全国赛事，因为他要跟全国的优秀的选手比赛，所以以全中运来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前三名金银铜各是6000、4000、3000，那如果是团体的话就是3000、2000、1000，这样子用月补助金的方式鼓励在这方面有优异成绩的每一位台东选手们。
6: 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更实质性的资源减轻选手训练负担，未来将持续深化基层运动员人才三级培训体系，导入运动科学辅助，包含运动营养、运动心理、运动防护以及科学化训练等，打造更完整的系统，同时也推动流

0: 乡留轨机制，让选手能返乡投入教练、体育、行政以及基层推广的工作。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3: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0:49，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路上恩 in the night。 排除讯息，国三南下 71.3 公里，龙潭路段这边本来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环河北路一段往南，过民生西路这边，在环河北路高架路段呢，有一个行人牵着脚踏车往南走在外侧车道，要小心呢。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来欣赏杨世轩的歌《三菜》。

要整理一下凑佛叉凑到新竹，然后凑差不多半点钟的巴士，站在到新埔。上次的车站会听到街的老人家会打嘴鼓讲：“哎，你是哪？我爱是做白人，爱是卖东西，有问有问。”大半夜听到街道中回流的喊你打嘴鼓的时间，还是会迟到。嗯，还真到宝贝。

来自王中维，这首歌叫《Niam》。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11点前哦，这首歌是来自娄俊硕的作品，叫做《钥匙还你》。我们等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0: 晚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再来关心一下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也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六点钟哦。好，再来要看到就是在稍早哦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南下71.3公里，龙潭路段连接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2: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1: 哦，妈，你真聪明哎！
2: 那当然喽。
0: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

来自倒车入库，歌曲叫做老兄。11:08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哦。还有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间也有抛锚车，要注意啦。这首歌是喵喵 Flow 跟张立成一起合作 Still Fade。

11:17，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的外侧路肩跑跑车，国三南下143公里通宵前外侧路肩也有跑跑车。

理想混蛋歌曲万事大吉，刚刚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北市，这是台北桥，要往三重方向，然后这边机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小心一下。来听孙燕姿《第一天》。

孙燕姿，歌曲叫《第一天》。台十七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要小心哦。接下来是有阿 SOBI 的歌，这首叫《喜欢你》。

友，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他是 Adele， 歌曲是 One and Only， 还有刚刚是 Olivia Lin 的 Love Alone the One You Love。 11点42分，台17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院路段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哦。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外侧路径有抛锚车停放，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 Dan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晚上开车留意一下你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哈欠连连，觉得好累啊，眼睛打不开啊，无法专注。先去休息一下，收费站。哎，不对，不是收费站，是休息站。收费站是以前的一个人造 ，E-Tag 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天哪，暴露年纪了。I love you, John， 陈珊妮。

游轮上的神秘女子，她是许哲佩。国道六号爱兰到普里路段哦，说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大家注意了。来听旺福，歌曲叫《沙尤娜拉》。

来自旺福，歌曲叫做 Sayonara。 待会12点钟，5月30号哦，欢迎回转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爱情的大坏蛋美秀集团。

0: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在烦恼中让时间流失会显得太可惜，过去的事就 Let it go，
3: 准备好倒数 countdown 迎接新的一天，让我们把握每个瞬间创造快乐吧。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30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前呢，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帮我留意一下。国道六号双向爱兰到埔里路段，稍早说这边是下大雨的哦，可能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

点。再来台十七线南下69到69.1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有没生命的动物，还有玻璃碎片。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封。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你刚听到是吴美玲跟郭忠佑合作的旧钥匙，古搜集12:08，国道6号往西林公里雾峰系统外侧路径有4台车抛锚，那现场有一些散落物，要注意了。国道1号南下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西的匝道，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喽。

12点18分，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拖吊车抵达了，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哦。

0: 这是问题总部所翻唱的《伤痕》。12:27，国道一号尾上113公里，头份前外侧路间有行人呢，逆向往南走，这个要小心一下喽。晚上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一夜长大。
1: 雨一直下。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4: 马路太宽了。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这是李宗盛演唱的新写的旧歌。好，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时往西的匝道，两辆车撞外侧护栏还没有排除，要帮我注意一下，还有你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就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造船，九哥，我是一只小小鸟。

这是造船的现场演出，我是一只小小鸟。哎，刚结束他的演唱会啊。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国大华系统外侧路肩是有狗狗的哦，要注意啦。大概再靠近刘若英。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12:5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今天是5月30号啦，封面远离消散，不过清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南部有零星降雨，环境是偏东北风，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高温29到32度啊。新竹以南高温普遍是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哦，防晒多喝水好吗？Eason 陈奕迅，你的背包。

来自伊森陈奕迅你的背包。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 Lucas Graham， 这首歌叫 Seven Years， 晚安。明天周末我不会在这里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大华系统，在外侧路肩有流浪狗哦。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顶金系统接国石往西的匝道，有2辆车撞到外侧护栏了，目前依旧是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28.2公里，在苗栗前外侧路肩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排除。国道3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汐止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哦。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这里外侧车道封闭到6点。还有台66线往西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是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平面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中国之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好久不见的各位，上个礼拜请咱们的秋哥以及阿红哦，来帮大家，应该说来跟大家见面，帮我代班呐、啊，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忙哦，让阿金呢可以在难得的休假，应该说难得的请个假出国玩啊，哇，上次出国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次也算蛮难得的哈、哦，因为之前出国呢其实是跟亲戚，然后我们是年轻人比较多嘛，所以是才自由行。那这一次呢，是因为长辈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呢就是跟团啦，跟旅行团跟自由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差蛮多的哦。而且旅行团这边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啦，并不是说跟旅行团就不好哦。虽然说你的行程啊，可能都会受到旅行团安排的限制。但是我觉得好处就是你不需要想那么多事情，不然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负责一个十几个人的家族大旅行哦，那十几个人可能有超过一半都是50岁以上的长辈啊，不会讲英文啊，也不会讲日文啊，什么都不会，甚至连用手机查资料都有点小小困难，这种状况之下你要自由行，其实哇，身为主办方的或者说身为号召者的年轻人们呢，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哈。

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要出国旅游的话啊，成员啊是有比较多年长的长辈们的话呢，我是觉得跟旅行团这个选择是蛮不错的。这五天在金板神，我自己的感想是这样啦。哦，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台湾很热很热，觉得快要不行动没掉，我一定要出国去避暑，感觉日本好像不错的话呢，哦，那我只能说你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几天啊，我在日本大概第一天的晚上，我回家就晒伤了。虽然说没有做好防晒是我的不对啦，但是可见啊，光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走路呢，我没有被衣服遮挡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全变色了齁。所以呢，我也是马上在回饭店的时候感觉不太对劲，我马上去药妆店，其他人在采购他们要帮朋友带的一些药妆品齁，我不是呢，我是去那边找有没有可以让我的身体晒伤的部分趋缓，比较可以让它修复的东西齁。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台湾很热，你想去日本游玩顺便避个暑的话呢，哦，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好好的玩就好，哦，那个避暑什么的呢不要想了，因为很热，哦，真的很热，跟台湾其实没有差到哪边去了。好了，既然都讲到天气，那我们一样哈，老样子，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天气状况了。来到了5月30号，五月底了，这几天真的是有点可怕哈。那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今天的状况呢？好，5月30号，礼拜六，锋面远离而且消散了。不过清晨的时候水汽是比较多的，南部呢会有零星降雨。整体的环境是偏东北风的，所以华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再麻烦大家要往山上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可能哦。接着来到了温度啊，大家最关心的今天到底多热呢？桃园以北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突破36度高温的几率呢是蛮高的。好，那这句话很重要哈，全台各地的紫外线基本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啊，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啊，五月底看来天公呢是有点美过头了啦，让整个天气好到一个不行哦。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最好是带把那种抗 UV 的伞哦，遇到下雨能用啊，阳光大也能用，保护自己的皮肤跟身体健康还是蛮重要的。来到节目第一首歌，毕竟上个礼拜请假没有跟大家见面哦，所以第一首歌就来听一下小乐伍思贤的《好久不见》。

来自小乐伍思贤的歌曲《好久不见》，大家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每次只要我们这种六日的主持人呐、啊，一次请两天假呢，就是下个礼拜整个都见不到面了。时间来到了凌晨1:15，目前的路况呢，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过了大华系统外路间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来稍早呢，在国一的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已经过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哈，没有接收到这一台抛锚车的后续消息，也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还要提醒一下国六这边哈，国道六号爱兰到埔里路段，如果你行经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因为稍早这边是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呢，在顶金系统往国石，接国石往西的匝道哈，这里原本是有2辆车子撞外护栏的一个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那汐止隧道的施工呢，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边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这边呢，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吴美玲，《爱到永远》。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尽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啊、跟情绪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路况。目前呢，路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的哦。那要请大家帮我们继续留意到，昨天在11点多的时候呢，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哦，已经过了非常久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那接着呢，台65线的施工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这里的外线车道正在封闭。台66线呢，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目前也是施工的，要请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那除了路况之外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屏东的朋友们，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刚才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是有发布了一个特报哈，那提醒一下屏东县的麟洛乡、内埔乡的朋友，这里正在发生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啊，非常的危险哦，并且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啊，哦，闪电、落雷。哦，那要请屏东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哈，一定要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还有山坡地的坍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会积水哈。哦，再麻烦留意了。那行车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一下，能见度呢应该是蛮低的啦。我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行车距离。好，那讲着讲着呢，刚才提到的哈，昨天晚上11点多收到国道1号南下128.2公里苗栗之前外路间的抛锚车这个消息，有热心的听众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没有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也再麻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消息，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小狗狗在上面跑来跑去的，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了，都可以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好了，来跟大家稍微的聊聊天吧。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刚好上个礼拜阿金请假了嘛，请假去干嘛？我去日本玩了5天哦。旅行这件事情呢，应该多数人都是喜欢的哦。

为什么旅行会让人开心呢？你有想过吗？哦，可能这个问题你一听到你会想说，嗯，出去玩当然开心啦、啊，啊，还有什么原因呢？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他说，因为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啊，感觉开心的那个关键字哦 ，keyword 是什么？就是第一次啊、哦。比方说，你今天要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哦，那你会开始去想象，哇。那我去那边有什么没有体验过事情？比方说你到那边看他的第一眼的海景，或者是吃到他们当地的第一口美食，又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什么，可能滑翔翼，可能跳伞，或可能有一些很新奇你没有体验过的活动，这些第一次体验的新活动，哇！以上讲到这些首次的体验呢，在旅游的过程里面呢，是扮演着关键角色的哦。它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最高的幸福感。好，那神经科学家沙洛特也解释呢，旅行中感受到的愉快情绪激增啊，主要是源自于去习惯化啊。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体验新事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收到焕然一新的快乐哈。而反之呢，一旦我们适应了新环境，快乐的感受也会随之下降。所以呢，沙洛特也建议大家哈、哦，比起长期停留在同一个地点啊，你不如规划多次的短期旅行哦。哦，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呢，可以让你的大脑去反复体验新鲜感，避免快速适应环境，然后失去兴趣。这感觉像很像什么？就是很多人喜欢去日本玩哦，像我也只去过包含上次两次哦。那我觉得去日本玩真的非常的棒哈、哦。那有些人你就会听到有人说，哎、欸、那。好想去日本住哦，哦，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另外一派声音跑出来，然后他会说不要，你去旅行当游客可以哦，但是你要在那边生活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因为你当游客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游客的身份在，你去的目的呢是要体验有趣好玩的事物嘛。但如果你在那边生活呢，你必须要去习惯哦，你要习惯。文化的冲突，你要去习惯日本人的严谨哦，然后他们做事的规矩，那你还要去磨合很多东西哦，所以真的是当游客就好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国家，你可以多去几次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整个人搬过去那一边哦。好，这篇文章的后面呢，还有另外一位临床心理学家贝尔、哦、他建议大家说，诶，我们可以打造独一无二的仪式感，就可以把假期的这种度假的感觉在你收假之后还能带回家了、哦哦、比方说像是在前往机场前固定做某件事情、哦、帮助我们可以稳定情绪跟放松、哦、那这样子呢，透过这个仪式感、哦哦、不一定是要照着他这样做，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自己设定的东西、哦、然后用这样的仪式感呢来缓冲什么？哇，你要收假了，你很想继续玩，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现实的这一种压力啦、哦、那这样子把假期感带回家，其实呢、哦、对于你的生活呢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外一位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努斯鲍姆说呢，旅行啊，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充满了新颖性，还有复杂性。好，那这样子的对生理的，应该说对身体内部脑袋里面的影响呢？哦，它不仅哦可以让你快乐，它也可以干嘛？改善情绪，降低血压。哇，所以呢，这样子的好处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有空哦就出去走走啦。好，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你也想有空走走嘛，但问题就是没空啊，那怎么办呢？好，怎么办？刚好我也查到另外一篇文章哦，他说，诶，你知道吗？当你感到疲惫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你光是想着去旅行就可以让你的心情稍微好转哦。这么神奇哦，我不用出去，我光是靠我的想象就能够让心情好转吗？哦，那这是一种期待效应。心理学研究指出呢，光是规划
或者是很单纯的憧憬未来的这些会让你感到快乐愉快的活动，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你的脑袋呢就会释放多巴胺呢，然后就会提升幸福感哦。因为呢，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啊，能够有效的转移大脑对压力的关注，起到心理止痛剂的作用啊。所以啦，如果你暂时还不能出发去旅行的话呢，不妨哈，现在脑袋里面来一场想象的旅行，也能够让你的心灵得到片刻的喘息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休了一个礼拜的假来跟大家见面，那也应景一下哈，出去玩就讲一下跟旅行有关的单元内容啦。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来脑内想象旅行一下了哦。我们来听到歌曲，黄玠的《跟你出去玩》。

来自国王黄玠的《跟你出去玩》，每次听黄玠的歌曲都可以让心情感到非常的愉悦啊！时间是1:4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要继续提醒大家，国道6号双向呢，在爱兰到埔里路段正在下大雨。那此时此刻呢，下大雨的地方还有屏东县哦。中央气象署现在呢，唯一全台有发布豪雨特报的就是屏东县呢，整个屏东县都是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哦，下得非常夸张啊！尤其在麟洛乡跟内埔乡呢，哦，他们还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里的降雨呢是有致灾性的啊，非常可怕哦，一定要慎防河水暴涨、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的淹水。哦，还有能见度很低的一个情形，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了关机的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小木船》。

来自许哲佩的小木船，你会想要买一艘船住在海上吗？听起来很惬意哦。但如果真的给你一艘船，让你就坐在上面，然后度过余生，我是不太能接受啦。听起来有点像是被另类囚禁哦，好像不太妙。但如果今天这艘船是什么豪华大渡轮，上面什么都有，也有很多人，也有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好像也没有不行哦。就是要看这艘船到底规模多大了。好，时间来到了1:53，节目第一个小时呢也快到尾声了，希望这个小时收听晴光的你可以让心情愉悦，让精神，如果你在家里的话睡觉没关系哦。那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拜托记得麦困那亏那度过就 Kumboy 哈，如果你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不要疲劳驾驶了。有的话记得报警广啊，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

来自 Daniel Ho 跟舒米恩的海洋日记，两点前送给大家蔡依林《海洋之心》。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请关注大行，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再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2主线施工，请先改走平面。

线车道。另外台65线呢，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补充，在台30线这边呢，双向10公里处呢，客城路段因为落石的关系暂时是无法通行的，要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屏东县是有橘色灯号的豪雨特报，麻烦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低洼地区可能淹水，河水也会有暴涨的可能，那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那如果你在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拍摄字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大天拢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吼，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现在的你在哪个地方收听警广呢？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躺着吗？哦，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还蛮凉的，比起白天的时候呢，凉蛮多的，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只有北部这么凉哦。因为我来骑车到电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外面的高楼大厦上面的温度

户外的室那个温度是26度，所以骑车没有穿外套是有点凉凉的哦，就蛮舒服的。那可能中南部没有办法这么的凉啦，辛苦了。从日本回来之后呢，我也在台中待了2天了，我真的觉得白天的时候啊，不管北部还是中部都蛮热，但是入夜之后呢，中部还是很热哦，是热到那种吹电风扇出来的风是有点暖的哦，不太舒服啦。所以这个时候呢，该开冷气还是得开哦，不然你真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光是要睡觉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如果影响到你隔一天的生活、工作、上课，哇，如果你整个人被热昏头了，你应该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事情哦。所以还是多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一点啊。去日本5天呢，让我觉得离开家乡的感觉有一种很微妙说不上来的感觉。我想有点像是上一个小时单元里面讲到说，哎，那种快乐是来自于新鲜感，因为你第一次去这些地方，体验到当地的各种第一次的事情，所以你会觉得，嗯，哇，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来看过的地方，然后也没有体验过的地方哦。所以即便呢，我们5天的行程哦，因为跟着旅行社嘛，那常常你会听到人家说跟团就是要一直走路赶景点哦。哦，我们的行程呢确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啦，只是没有到很赶就是了哦。每一个点至少都有个1-2个小时时间可以做停留，然后散散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但是还是免不了要走很多路啦哦，一整天下来呢，那时候出发之前哦，旅行社就跟我们说，你们要带好走的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大概日均10000步起跳哦。听到之后全部人傻眼哦，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是一个30几个人的大团哦，行程也不能说改就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去走了。那我觉得整趟下来呢，虽然很累啦，但是该去的景点我觉得也都蛮不错的哦。因为我自己喜欢那种比较有点深度的旅行，假设我今天去到某个外县市，或者是去到某个新的地区，那我如果只是单纯的在旅馆睡觉哦，或者是单纯的去吃美食吃点东西，那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空虚哦，因为我好像对这个地区对这座城市没有很熟，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不知道他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哦。当然你可以说我在饭店里面也是可以用手机查资料啊什么的，但是比起说在舒适的室内吹着冷气看这些文献，那我会觉得哎，我还是比较希望比方说这里有什么名胜古迹，然后我亲自走到那边，然后再边查他的资料，然后边认识，实际用双脚去踏一下那个地方的土地，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那个当下的环境，我会觉得那样子对我来讲才是真的有所谓哦，认识这个地方。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呢？好，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反正休假嘛，你既然都出去玩了啊，钱也是花你的，时间也是花你的，所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自己开心最重要啦。也祝大家每次听到阿金的声音都会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如果你还没睡觉的话，这首歌蛮适合你的，而梁静茹不想睡。

梁静茹的歌曲《不想睡》，如果睡不着，那就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啊，如果四点你还不想睡呢，没关系哈、哦，反正我们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啦，你可以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哦。现在时间来到2点16分，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哦，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了，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国三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那这边也要再提醒一下夜间施工，这里是在

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哈，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再来，台北市区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芳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全面都在施工封闭哈，那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800-123。现在还是不晓得你除了在工作之外，有没有可能啊，脑袋里面想着谁呢？送给大家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Thinking About You。

广告六不会叫，来自青虫 ROE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24，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那接着还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6点。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在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林佩玮。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叫做"捂"，捂住嘴巴的"捂"。

林佩维的屋。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潘信维跟 ICBO 冰球乐团《西伦奥德拜》。歌曲过后进入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我们待会见喽。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你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金虾金水金生警示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两点三十四分，大家好，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再进入单元内容。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躺在这边不会动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34-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这里在施工后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石这边后，全面呢都在进行洗铺的工程，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要来跟大家精神警示一下了，警示什么呢？看一下最近有什么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啊。好了，首先呢，有名马来西亚籍的刘姓男子以观光的名义到台湾当诈骗集团提领赃款的车手，13天提领30名被害人超过新台币200万元的受骗款哦。哦，那台湾彰化地方法院呢，依照这个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取财罪，定应执行8年的刑期啊。好，那根据判决书呢，这名刘姓男子哦，他是马来西亚籍的哦，他在民国114年6月的时候呢，经由通讯软体 Telegram 被诈团招募哦，那从马来西亚呢以观光名义免签证入境台湾，约定当提款车手，日薪3000元后，还可以抽取每次提领金额1%作为报酬，那食宿费呢都由诈骗集团来给付，哇，真的是开的条件很好哦。但是他是做黑的哈，这个就不行了。那这个刘姓男子呢，就在去年7月开始哈，在银行的 ATM 啊持提款卡不断的提领现钞，哇，同时使用行动电话哦，遭员警上前盘查后，当场逮捕了。哦，那警方查获的

时候呢，这名留姓男子呢已经取得食宿费用 1.3 万元，还没有领薪资以及报酬。所以你看，这种诈骗集团真的就是跨国际的在犯罪哦。当然不只有外籍人士来台湾当车手，也有非常多台湾人呢到国外去当他们的诈骗集团的打手或车手啊。麻烦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也不要去做黑的，真的是工作找一定找得到啦啊，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因为有些真的很累，但是再怎么累都比做黑的来得好哦。好，那接着呢，最近有个校园爆炸案哦，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台湾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好，嘉义地检署呢侦办竹崎废弃校园爆炸案的这个部分啊，周姓余姓男大生呢他们两个人啊是自己在网络上去找怎么样去调配制造爆裂物。那从去年12月起到今年4月先后引爆了6次哇，真的很多欸。我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他们引爆这么多次哦，现在整理这个资讯呢发现有点可怕啊。12月到4月基本上每一个月都去爆一次哦。好，那检方呢日前侦结建请法院具体求刑7年6个月啦。好，那警方呢他们在把两人具体到案之后呢然后在他们同意之下实施搜索，那当场扣得呢硝酸铵铝粉还有雷管20支、引线21支以及爆裂物 ETN 还有电子棒秤等等大批化学原料还有制作的这个作案工具哦。所以非常的只能说你好奇心啊会杀死猫，那你也不要呢这样子欧北乱来啦。检方指出这两名大学生呢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为止呢先后在高雄市海边某空地以及嘉义县的某空地以及某废弃国小校园内引爆总共6次那导致呢该处的校舍主要结构毁损外推哇，非常可怕，丧失效用了，那对社会大众的生命啊身体啊治安呢都具有极大的危害还有危险哦。所以检方呢就这样子去求处呢7年6个月的刑期啦。好，那最近讲到治安呢大家应该脑袋里面会浮现的字眼是什么？毒驾。真的是最近丧尸烟弹的危害有点夸张啦，夸张到就是你3不5时就会听到哪里也有人在抽丧尸烟弹，然后哪里呢又有人毒驾被抓之类的好，那这里呢当然也有其他的毒品也是在社会当中流窜的啦，比方说像这一个新闻呢，他是说桃园市有一名21岁的无姓男子在吃了掺有 ketamine 的香烟之后呢，然后毒驾到花莲哇，他吸毒之后从桃园这样开一个北回归线这样子应该说北回线不是北回归线，开一个北回线这样子，然后到花莲去，非常的可怕后来遭到警方拦查之后验出毒品反应，那在他的车内呢发现5000多支的彩虹烟，重量高达了8000多公克非常之多啊。所以真的是不要做犯罪的事情，当然也不要去吸毒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假毒的话呢，请一定要阻止他，然后大义灭亲一下吸毒害人害己啦，你的这个毒瘾一旦开始养成了哇，你下半身基本上就没了你之后就是会一直处于一个花钱买毒然后就没钱，然后你就开始去做一些不好的勾当，你只为了让自己可以一直吃毒下去哇，真的是太不妙了，麻烦大家一定要落实绝对不要接触毒品。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涵盖的面向蛮广的从诈骗到毒品都包含在内，还有很可怕的这种爆炸的案件

都是在麻烦大家，你有这个好奇心哦，应该都会有相对应的职业或场所哦，是可以让你去发挥才能的哦。那你好奇心要用对地方，当然不要对毒品感到好奇哦。不过这里讲的不要感到好奇是不要去吸食，不要去买卖哦。你可以多做点功课，然后去了解各个毒品它的危害哦，它的整个影响会是什么样子，这样子的好奇是没有问题的哦。你了解越多，说不定呢，哎，你对于要怎么样去防范，怎么样去制止在身边吸毒，应该说身边有在吸毒的人哦，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你了解这个毒品的它的样子越多呢，哎，其实你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的哦。但是呢，千万不要了解到你自己好想试试看哦，那就不对了哦。好的，时间是2: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度过漫漫长夜。现在有没有正在收听景广，然后跟阿金一样是上夜班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这首歌送给你，王洪恩的《在外工作的朋友》。

来自王洪恩的歌曲，在外工作的朋友，阿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辛苦了。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话呢，我们一起在空中努力，互相做一捧啊、哦！时间来到2:48，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请大家特别注意。那这里还要来继续提醒一下屏东县的朋友。哦，屏东县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现在是有豪雨特报的。那接着呢，除了屏东之外，高雄跟台南也有大雨特报了，整个南部都在下雨哦，麻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的矿机的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尽管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哦，所以呢，只要你打开，你就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来自戴爱玲的歌曲《I'm Not Alone》。

车经过一片片风景，不管是沿着山或是靠着海，景广都会陪你一起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0: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2: 八七，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155.5公里，过了苑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哦，再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三点前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耀乐团的《永恒的光》，希望这道光可以照亮你开车的道路。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哦。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0: 今晚给你报告，你是小飞机哦。尽管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三号北上 155.5 公里，过了院里的内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刚刚接获中区交控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要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在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另外，市区部分，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以及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到丰洞时也正在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以及台一高架这里是三重区的路段呢，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留意了。补充国道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嘿，你说想要开车载我出门，利用辅助驾驶来场特别的旅程。我知道你就想对我好一些，但还是要提醒你，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周围路况，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通都有。上网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精彩节目回复专区，打包所有好听的单元吧。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呢，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时间，带你听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曲。那我们在听歌之前，先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刚刚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哦，请各位留意了。那也请大家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车子哦，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平常呢，该保养、该维修哦，就不要省这笔钱哦，请一定要落实啊，不然呢，真开到一半掉卡哦，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要来听怎样的回忆，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上个礼拜我请假去日本玩哦，那除了有旅行社的既定行程之外呢，晚餐吃完通常呢大家都是自由时间了，看是要在饭店休息还是要自己出去晃哦。哦，那我呢机会难得，我就开始在日本喝酒哦，去跑日本的酒吧，哇，几乎是每天都在喝啊。哦，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饮酒，饮酒适量哦，请依照自己的个人身体状况哦来做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回忆歌单这半小时来听一下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啦。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曲，姜育恒。专辑同名歌曲《别让我一个人醉》。

听到了1993年的歌曲，来自姜育恒，专辑同名《别让我一个人醉》。一个人喝酒听起来蛮孤单的哦，但其实说认真的，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喝酒的。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晚上就在玩电脑的时候，或者是看影片的时候呢，自己在电脑桌前面喝自己喜欢的酒，我觉得还蛮棒的啦。哦，也不是说一个人醉就很孤单嘛，跟朋友喝有跟朋友喝的乐趣，自己喝有自己喝的那种气氛嘛，不太一样，很喜欢就好。但还是要提到酒，就要来呼吁一次哦，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可以叫代驾，你可以指定驾驶，你也可以坐计程车，就是不要酒驾了。时间是3:11，国道3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外路间有抛锚车，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800-000-123。接着下一首歌曲，1990年周华健的歌，收录在《我愿意去等》专辑里面的歌曲。歌名就一个字，醉。

来自周华健1990年的歌《醉》，这首歌歌词跟他唱的方式真的让我感觉到很醉啊，完全就是一首哇，你很适合在喝醉之后，然后开始各种情绪涌上来，然后可以唱的歌曲。时间是3:17，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

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好，才刚讲完最新的路况消息，来重点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北上39公里处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肩这边有自撞车哦，请大家一定留意了。行进的时候，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跟喝酒喝醉有关的歌曲，来自蔡秋凤2012年的歌《醉袂停》。

蔡秋凤的歌声醉未停。3:22，刚刚有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9公里。

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有一辆自撞车。好，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哦，车子是有点斜斜的哈，然后是确实占用到了外线车道，那有闪着双黄灯，驾驶是下车在车子的前方哦，可能大概10公尺左右的位置。那后方呢，看起来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板的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那目前也没有看到事故处理相关单位的车辆到现场哈，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再麻烦各位行经国三北上土城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自撞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听到的下一首跟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也是一首台语歌，送给大家蔡小虎的《爱琳醉了去》。

蔡小火瓜爱林醉了 key 是不是让你很怀念呢？听歌的过程又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一号。

堵里当中了，警车呢也已经停在后方了，那有北方三角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稍早呢，国三北上 66.8 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这一系列跟酒醉喝醉有关的歌，最后一首送给大家，裘海正1993年的歌《我不是真的醉》。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听到歌曲来自杰尼跟 Dominic Fike 的 Love Hanover， 时间是3:37。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除了听歌之外呢，也是要来继续关心路况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跟外路间这边的自撞车哦，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的，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的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也还没接获排除。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之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继续提醒您，夜间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

道跟北上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台六十五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六十六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段到平镇二的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六十一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是在施工的，那也请改走平面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的提醒各位哈，目前南部呢都在下大雨啦，台南高雄呢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哇，屏东从一点多那时候就开始了哈，是橘色的豪雨特报啊，非常的危险哦，而且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特报的这个通知哈，告诉我们呢要留意一下，屏东有可能会发生致灾性的这种强降雨哦，那阵风啊、闪电落雷啊，还会有河水暴涨、塌方落石的状况，跟低洼地区淹水的情形都是有可能的哦。那对于驾驶朋友们来讲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能见度非常低哦，所以雨中行车的朋友，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好了，接着呢到四点之前继续用一系列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的时光，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AP 潘宇谦的傀儡。

听到来自 Lisa 非常有张力的歌曲 Yes。 时间来到了3:48，要49分，听歌的过程听得开心，那路况呢也排除了原本国道3号北上39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外路间这边呢有次撞车哦，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南下369公里瑞隆路出口外线车道这边小客车次撞也已经排除了。再来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3点多的时候有接到说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有抛锚车，不过目前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哦。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线的车道也是在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台北市区的新龙路二段78到88号以及新龙路二段86巷都正在施工，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进行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到节目最后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大概两首歌曲之后呢，阿金就要下班了。昨天一从台中回来呢，真的就是赶快把出国的行李全部整理好哦，要洗的衣服赶快洗，要干嘛的东西赶快弄一弄哦。而且我真的有点小看出国的购买力哦，我回来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全从台中带上来哦，要下个月回去之后呢再分批带回来了。哇，出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毫无节制消费的时候哦。啊，也希望呢阿金分享我的出国经验，那也可以让你听着听着这两天的周末时光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休闲娱乐的行程啦。送给大家歌曲来自纪怡琳的《纪怡琳》。

听到来自纪宜林的纪宜林。3:55，希望听到这边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因为阿金的节目，让你周末凌晨哦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有个好心情，让你好好的放松，然后去好好的休息，让自己一个礼拜的疲劳呢都这样子烟消云散哦。这两天应该都还是会继续热下去啦，所以呢你要出门在外的话呢，防晒哦做好，水呢多喝。那如果你要往山区跑的话呢，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中南部山区呢基本上下雨会下的蛮厉害的哦，更不用说山区了，现在南部地区都在下雨哦。所以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呢，或要往山区的朋友们，都在帮我们注意一下降雨会带来的一些风险跟危害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办公灰》啊。歌曲过后4: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消息，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继续陪你4:00到7:0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66.8公里，过了龙潭的外路间抛锚车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汐止隧道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27到20公里大溪端到平镇二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平面车道。台61线南下34到42公里过了草踏到观音也正在施工，也请改走平面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大家早安呀！哇，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到底要跟大家说早安还是晚安？在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尴尬，是在一个凌晨的时间嘛，到底要跟大家说声早安还是晚安好呢？而且最近的天气感觉也有一点点的不稳，明明前几天还是一个太阳很大的大热天，今天呢就突然下雨了。我原本想说，应该是不会下太大的雨，我就把我的衣服挂在外面，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晚上之后，哇，我的衣服全部都湿了，哇，觉得心情有点难过，还要把它们重新洗一洗，再让它这个晒一次哦，就会让人觉得，唉。这个天气非常的无常，希望过几天呢，都

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好天气，或者是说希望这个好天气可以早一点来。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 的歌声《天气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几个路况消息来报给你知。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在34到42公里之间，过草踏到观音这段路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会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正在进行一个空间导水槽的清洗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时间也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台66线西行在27到20公里之间，大溪端到平镇二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也要麻烦您改走平面车道，时间同样是晚上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三个正在进行工程的路段不合理在。

也要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4:13，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首先要来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那等等呢就要来带给你的是新闻消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今天也就是5月30号，因为封面远离，而且它有渐渐在消散，所以清晨，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花莲以及台东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在于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再来讲讲温度方面，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新竹以南呢温度就更高了，来到了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哦。所以紫外线它其实也是比较高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更重要的是什么，要补充水分咯，多喝一点水，也千万不要中暑，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最后来讲一讲离岛的天气，首先是澎湖多云，气温29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马祖则是阴时多云，气温24到26度。听起来大部分的地区都是会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也要注意了，就是会比较热嘛，还是像刚提醒大家的，一定要记得多喝水，还有我们的防晒要做好做满。那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好天气，让我们来聆听到岛古铜的歌声，做梦好天气。

来自岛谷瞳的歌声，做梦好天气。像是有出大太阳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如果能在各式各样的地方，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这些草地上面睡个好觉之外呢，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好天气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起出门玩啦。所以说这一次的新闻消息要带给你的是2026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那在29号的时候正式开幕了。那整个展出呢会超过40座的大型主题沙雕，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人气角色。那6月的时候也有推出一些限定活动，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官网上面来去看一看。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它有结合到刚刚所说的非常多不一样的 IP 嘛，其中的年度主题它的主要雕像呢，就是以史瑞克电影当中的远的要命王国来当做一个它的主要雕像。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那从5月29号到5月31号推出了一个12岁以下孩童只要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呢，中午12点以前就可以免费入园。那这则新闻上面它有附上远的要命王国它的一个主要沙雕，它是长什么样，非常的壮观。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或许你可以在这两天，也就是5月30、5月31号的时间点，带着你的小朋友去这个沙雕艺术节走走看看，让他们对于这些熟悉或者是你们也很熟悉的这样一个卡通，它用沙雕的方式这样呈现出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唤醒你某种回忆呢？也或许说你可以跟你的小孩子跟他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动画它在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沙雕呢？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沙雕，顶多小的时候就在那一种有沙子的地方玩玩沙啊，拿个海水，然后把它慢慢的塑造，慢慢的塑造，然后再一脚把它把它踹翻掉，然后我的沙堡就这样子慢慢的建起来，又被我踹掉。

又再建起来，又被我踹掉，就这样不断不断的循环。自己小时候觉得，哎，玩沙子就会玩到自己整身都脏脏的，回家就很容易被骂，所以就很少会被带去玩沙子。但是玩沙子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海滩周围有没有什么垃圾啊，可能会造成受伤的这一个行为。所以如果大家有带小朋友出门玩沙的话，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沙滩的环境是不是 OK 的，让他可以安心在那边玩沙。接着来聆听到赖慧茹的歌声，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新哦，也就是在2026年的4月9号出版的，这首歌叫做《沙漠之花》，来自赖慧茹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今嘛时间来到啊，透早4:29。你今嘛是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内湖往松山的方向，内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台北市哦，木栅路五段往四段的方向，万方交流道到风洞时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进行通过，时间会是5月29号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另外有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 66.8 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4:3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
1: 啊，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2: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3: 心情不好，怎么办？
4: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那在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哦？希望不是在下雨啊，但是如果真的正好在下着一些小雨的话，或者是房间里面你有开除湿机啊、电风扇，然后这个房间都有一个呼呼的这样一个声音，我想这应该会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床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只要到了下雨天，或者是待在某一个有着规律杂音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变得特别想要睡觉，或者是说想要赖床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很吵闹的白噪音或者是雨声，不但不会让我们觉得啊好烦躁哦，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脑内的一个安眠曲呢。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雨声呢，它其实不是白噪音。那这时候就会问啦，它不算白噪音，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声学的分类里面，雨声啊、海浪声啊，或者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这些比较算是温柔的粉红噪音。那什么又是粉红噪音呢？就是我们大脑对于高频率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敏感的，只要一有尖锐的声音啊，我们

大脑就会立刻清醒。而粉红噪音的特点就是它的能量分布会随着频率的提高而慢慢的降低，简单来说就是它把我们的大脑把那些尖锐刺耳的高音全部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低沉柔和的低音频。所以当这个低音频的粉红噪音传进我们的耳朵里，科学家就发现，诶，我们大脑的脑波会不自觉地开始向阿法波和西塔波靠近。那这两种脑波呢，正是我们在冥想放松或者是刚要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才会开始分泌的波长。所以说下雨天不是你变懒了，而是粉红噪音在对我们的大脑播放一个物理的催眠曲，他在神经系统的安抚下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放松这件事情。所以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听到了粉红噪音，也就是类似大自然的这样一个噪音，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想睡觉哦。

来自 EXO 的歌声《白色噪音》。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你了解生活中的小知识。我们刚刚说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把它称为粉红噪音嘛。那既然粉红噪音那么好，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搜寻这个电视没有讯号的沙沙声，或者是吹风机的运转声，甚至是说刚刚有说到的不同机器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这样一个白噪音呢？因为在我们大脑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关机的，它就像是一个24小时都在待命，随时都在监测周遭环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大脑呢，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吵闹这件事，而是声音突然有变化。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大声的汽车叭叭声，或者是隔壁邻居用力关门的声音，这个从零分贝突然飙升到非常高分贝的落差，会让大脑瞬间判断，哎，有危险，然后就把你惊醒喽。而白噪音的原理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声音的马赛克。白噪音在所有的频率上面呢，它其实都是均匀分布的。当你的房间里在吹着吹风机或者是除湿机的运转声的时候啊，它是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声音持续进行当中，就等于是用了一层厚厚的声音地毯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外面突然有狗叫声啊，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关门声，都会被这层地毯给吸收掉。那这个分贝的落差来看，它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突变变成了可以忽略的背景音，这才让你觉得，哎，白噪音好像让我们变得更好睡了耶。

以上是这一次宇航员生活手册带大家看到的内容，不知道你对于白噪音或者是粉红噪音有没有更多的理解了呢？那这样的一个噪音会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好眠？因为宇宙我自己小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吹风机的声音，我们家的晒衣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所以晒衣服的地方会比较小一点，要晒整家人五个人的衣服就觉得哇好多、哦、所以有时候晒不干嘛，就会常听到我妈拿着吹风机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衣服吹干的声音，就会觉得好熟悉，也让我觉得好怀念。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不仅仅只是让我觉得好好睡，有时候也是一个好怀念的象征。4:42来看几个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国道三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三号北上，在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还有外路间，原本是有自撞车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的状况。最后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9.6公里瑞龙路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报好利哉。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2，那看了一下窗外哦，目前这个太阳公公好像渐渐的要露出头来跟大家打声招呼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哎，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暗一点的，对吧？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的话，不妨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上面，哎，它的轮胎胎压是不是正常的啊，或者是你的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啊。所以哦，该带出门的东西都一定要带在身上，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

等等五点十分，同样有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也是这个 Podcast 系列的最后一集了。那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真的可以对于黑胶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又或者是说真正去主动的接触了黑胶，不管是哪一个，也都希望你对于黑胶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都会让我觉得哇，若这个专题或者是说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好像有了非常大的意义。

4点54分，有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五号哦。首先是国五北上，在于蓬山隧道原本在进行清洗工程，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同样，国道五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喽，所以这两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要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哎，明天的天气或者是说今天的天气比较合适哦。今天5月30号的天气呢，就是会比较炎热一点，所以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担心会这个皮肤变得不太好或是变比较暗沉，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做好防晒，不管你是物理性的防晒啊或者是化学性的防晒，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另外就是要多喝水啦，平常如果你在家觉得诶没事我们就喝一口水，那出门在外想到水看到这个有水流过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或是走路走一走觉得诶好无聊，那我们再喝一口水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多喝水啦，确保自己不会中暑，也要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定它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

0: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刚说是有散落物掉落嘛，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接着让我们来看到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

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时间呢就是5月30号以及明天的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这个路段呢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来进行通过，那时间会是5月25号到5月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请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着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能不能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接着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姜育恒的歌声《结束继续》。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喽。

时间都不敢看一眼，就像没有勇气再看我们的过去一样。也许该庆幸吧，庆幸我们终于割舍了这一切，庆幸让该结束的告一段落。

不要求你什么，真的，只希望我们彼此不要再伤害自己，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从黑胶的各个面向去切入，深入的了解了黑胶唱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品。但曾经没落过的黑胶，它的声音如今还能继续在网络的时代中被人们听见吗？还是有了其他的定位呢？一起来聊一聊黑胶唱片的未来发展吧。今天我们邀访到的店家是从2008年在中壢的小仓库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了全台最大的唱片行。从网络到实体店面，足足有30000张以上的唱片库存量。而他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分店，主要客群就是15到27岁的 Z 世代年轻人们。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饕黑胶北流店的店长邱国豪。
1: 嗨，大家好，我是国豪。
0: 一开始呢，还是想要来问问店长说，你怎么会接触到黑胶唱片的这一个行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1: 因为我一直以来最大的兴趣就是唱片跟书这两样我最喜欢的产品，所以当我要找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很现实层面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找这个相关产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难找到的相关产业的工作。就在我已经陆续面试一些非相关产业的公司，突然某一天看到了中壢店的这个职缺，我就立刻投，然后就立刻约时间，立刻去参加面试啊，就很荣幸录取上了。但是也同时就直接就放弃了别的工作但我想说没关系，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是第一次尝试，所以我就试试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太任性，但觉得一路以来都待在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产业还是很幸运。刚刚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记不记得自己第一张黑胶是哪一张？第一张黑胶是在我还没有踏入这个产业之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都喜欢买唱片，那学生时期可能跟现在的人第一次买黑胶有点类似，就是我也是看到了那个时候有办音乐市集，然后他有那种很便宜特价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经典老唱片，我还记得应该是 The Animals 动物合唱团的专辑，好像是精选。那因为它很便宜，好像特价99元，然后我就想说买来放在我的在学生时期租屋的房间的墙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开始喜欢上了黑胶唱片？
1: 因为我是活在听 CD 甚至是录音带的那个年代，看到黑胶也是因为透过工作有机会一直去接触这个黑胶，不知不觉我就想说如果我要继续下去，我自己一定也要有这个习惯。但是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我就是可以有合理的理由去多花钱来让自己在家里的环境可以再多一个方式去听音乐，所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
0: 刚刚有说到老板你是活在这个 CD 时代的人，现在音乐开始可以在串流平台上面被其他人听见了，那会不会有人先在串流平台上面聆听过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后

0: 后再跑来我们大套黑胶这里买了其他的唱片回去呢？
1: 这个问题你观察的蛮好的，因为这个几乎是很常遇到的状况。我自己也有思考一下说，因为我自己也有在用串流平台，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状态比较像是大家发行新歌曲，我就指全球来说，也会先把新单曲从串流先上架，然后做曝光，那专辑上架的时候甚至实体都还没发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的发行模式已经很难你没有在串流听过再来买实体，所以我觉得也是发行的模式改变了这个行为，这样的流程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还会想要花钱再买，表示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过程。我觉得如果你这个问题的相反，就是如果有人完全没有听过就买了，那个是在以前比较常发生的事情，就是盲目的买，那个行为我觉得也不是不好，以前小时候也常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喜欢的人，就像爱是盲目的一样，就是直接去接受他，也许得到惊喜，也许不喜欢，但我觉得现在的人做出这个决定是一个环境影响很大原因。
0: 所以现在的人还比较多还是会是因为爱所以才过来再去买专辑吗？
1: 如果是专注于你们说我们 Z 世代的客群的话，他们追逐自己心目中支持的偶像好了，或是死忠歌迷的这种状态好了，一定是出于爱。因为现在很流行都是实体发行，可能距离上市还有半年，然后但是大家就已经开放，大家开始预购了，所以这就是考验大家的忠诚度，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在现代蛮常发生。
0: 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大套黑胶会有 Z 世代之前的人们来比的话，哪一个时代的来黑胶店购买的会比较多？
1: 很希望你关心到非 Z 世代这一点。因为说真的，就是比如说待在中立店刚开始你说的那个时期好了，比如说仓库的那个时期，那个状态下它就不是一个像对外的店面，所以其实会来的客人是本来就在听黑胶的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可能已经很资深听黑胶的老乐迷们，那他们显然就会跟现在看到的这个客群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区隔，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维持很久的习惯，那他们也有可能都没有在听串流，我猜。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本刚开始面对到比较大比例的客人，而反而是后来店面化以及后来在北流开了分店以后，我们才突然面对了非常多所谓的更年轻或 Z 世代的人。其实我们店内的进货也有做不一样的改变，比例上也会增加更多新唱片的引进，也是跟着环境跟着大家的需求做调整这样。
0: 所以店内除了有引进了这样不同的专辑以外，在2017年的时候也有新增了耳机还有喇叭这样的一个产品线，这种黑胶和现代音响设备的结合啊，会不会也代表说现代的黑胶收藏家会利用这一些不一样的数位科技来去辅助他们的聆听习惯？那店长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一种把数位还有类比他们一起混合来去享受的一种听感体验呢？
1: 关于先回答你，就是在他们当时2017年我们引进了更多的耳机跟喇叭产品线，那也包括当时也引入了蓝牙耳机，所以你会听到我觉得说蓝牙耳机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并不是为了黑胶这件事情，为了跟不同的厂商有更紧密的合作，一定会多引入更多不同的产品，也许有时候不见得是完全是跟黑胶有紧密的关系，这个也很有趣，因为让我们开启了更多的新的发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对黑胶听黑胶，也许你们的想象也是就是有别于数位，它就是可能不会透过蓝牙，可能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听，就是单纯的接线来听。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现象，近几年的现象，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有蓝牙喇叭，所以当他们在有这样的设备的状态下想要更轻松的搭配我突然想要黑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有黑胶要有蓝牙我就可以直接听，所以就配有蓝牙的唱盘突然的在我们的店内的销售是成长很快，我们甚至有点来不及面对这件事情，一看啊都卖光了怎么办。再补充的是，我觉得这

0: 这个现象比较容易发生在入门款的选择，因为入门款简单来说，你就是所有环节都用比较简便的方式去处理的一个听的方式。我都有问过客人，看大家怎么听听看，我们用蓝牙、用接线的，对，有些人听得出差别，有些人觉得是虽然听得出差别，可是这个是他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实现他想要方便听音乐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在入门款这个的距离还很模糊，所以它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对设备本来就不是走入门款的人，他是有心要去往里面钻研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就不会是他的选择。
1: 那为什么对于这些比较进阶的播音设备的人来说，他们不是一个选择呢？
0: 配蓝牙吗？
1: 对，搭配蓝牙。
0: 因为他在讲究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比如说从电源端、从输出端，然后中间还要经过扩大机啊什么之类的，各个环节他都想要更细致的处理、更讲究的处理、更干净的处理的时候，他有这些设备了，他说实话他就不一定会需要配蓝牙了。
1: 可是蓝牙不是讲求的是一个方便，
0: 所以会去追求这些的人，他已经追求了更麻烦的做法了。对他来说那可能不是麻烦，对他来说反而是牺牲，就是便利对他来说是牺牲了他的乐趣。说实话我们都听得出，你只要下了功夫都会有改变，可是那个改变是不是你愿意花这个金钱跟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也许有些人听音乐的时间占用他人生的时间不同，但如果那个人是很专注于这一切的，而他又有这一切的准备的话，他很自然就会觉得我不需要折中这件事，不要牺牲这件事情，我就是追求更好这样子。
1: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对于听音乐的一个期望感，
0: 然后再加上事实上真的是会有落差，只是我觉得每一种人的选择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希望，我有听过你前几的节目，有些人希望可以多买几张专辑，但我自己也是属于多买几张专辑，因为我真的很难取舍想要多听一些的时候，那我就可能在设备上就会稍微折中一些了，对对对，我觉得这都大家的选择而已。
1: 所以现在是很多第四代的年轻人会去选择蓝牙这样的一个入门款，也是因为想要去追求多张专辑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吗？还是他们的理由各有不同？
0: 因为我会问他们，就可能是不想要再多买别的设备，所以我只需要买这个唱盘还有蓝牙配对，我就直接可以听了，就是立即性，以及他不用再多为这个再多做一个功课的话的便利性，让他们选择这样做。
1: 那会有人也是单纯觉得，这张专辑讲得很好看，我要带回家这样的心态吗？
0: 非常多，应该说我相信现在消费习惯已经越来越多人是买专辑回家没有办法播，非常多非常多，
1: 这就是为爱所以来去买这个专辑。
0: 我也蛮好奇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也这样来的，然后我就会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就是你久了就是会走到那一步，我觉得所以我乐见大家先做这件事情。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5，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入，但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首先是国道3号北上，在66.8公里过龙潭的外路间，原本是有抛锚车，目前是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原本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在10.5公里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的，那目前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要继续回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咯。现在有许多的人认为说，黑胶它是一个复古情怀，但也会有人会认为说，黑胶它是对于已经听腻了数位音乐的人来说，对过去的音乐有一个反向追求，所以才有产生的一个物品。那店长，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次黑胶重新复兴的一个状态呢？
0: 刚好提到我们在最初的那个仓库的时代，就有那么一群听众，他们都是听黑胶很久的客人，那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复古，这对他们来说是长久以来的习惯。那所谓的复古情怀， 就有点类似

0: 看到一些文创产业，它其实是从以前做到现在都寄存的一些技术好了，或是一些文化产品，但是它被重新重视，或是被时代的关系被包装，被重新被流行，所以又加入了所谓的新时代的一个融合的技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反向追求这一点，我觉得比较是聆听习惯反向追求，因为串流平台如果它有上架的话，很多老的专辑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很复古的音乐你在串流还是可以听得到，你要复古时代在串流平台都听得到，所以其实是去追求一个麻烦的聆听习惯好了，就是因为你要有时间空间静下来，甚至你需要更花钱来去听的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到底能够什么呢？却换来专属于你自己跟音乐之间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回忆跟空间。比如说我听串流，他每年都会提醒我你听了哪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可恶，大数据在搜集我的那个喜好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听黑胶，或者你听自己在家里听，就是没有人会知道的话，你没事没有去分享的话，你就是一个专属你自己的一个空间跟时间，播完就要待在那边好，或者是你起身也好，他就是会走完这一趟，然后又要再去翻面，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你才有机会可以好好听完一张专辑，
1: 就很像过去这些店长有说到的仪式感吗？
0: 也有听到很多人说觉得很有仪式感这件事情，但我也很好奇需要什么仪式。真的对某些人来说，就是这样听专辑比较爽，比较过瘾，比较可以让自己放下手边的事情去好好听一张专辑的感觉，是一个很难得的吧。或是这么说好，比较像是大家现在都很匆忙，有些人就会突然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停下来听，他看到他在听，然后突然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他也想去做，那就会有人加入。所以我觉得很接近你的问题，就是反向的追求。
1: 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有在跟大家说到黑胶又重新回来了。随着黑胶再度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歌手啊，还有独立乐团，他们也都开始发行了黑胶唱片。老板，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黑胶文化在未来可能十年啊 Z 世代甚至是跟 A 世代的一个接轨？刚刚有说到这些黑胶的客群啊也越来越年轻化，到了 A 世代也会变成这样一个流行趋势吗？
0: 对，没错，就是我是从 CD 录音带时代嘛，以我来说我是会面对到的冲击就是会遇到 Z 世代觉得 CD 是一种复古情怀，就说原来我们已经是复古的人类了嘛，就是已经感觉到非常的特别的一个现象。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思考过未来十年来看这件事情，因为目前的状态我还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是没想到 Z 世代会觉得，如果以讨论实体专辑这件事情，他们首先可能现在会想到的是黑胶，有可能未来十年的状态会是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意外，这是我们在 CD 录音带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这样很麻烦才会被淘汰的一个产物，但是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它是显学好了，就是它是反而大家都会想到实体唱片都会想到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未来十年看来，我就会觉得有可能黑胶是会成为买实体唱片的，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实体唱片选择会是黑胶是首选，也就是说 CD 目前看起来稍微不被重视的，但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设计上来说更方便听的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相辅相成。那你刚刚有问说到说越来越多年轻歌手独立乐团发行黑胶嘛，或是只发行黑胶，这其实是市场需求已经变成黑胶比较卖得动了，所以这个现象我会觉得未来有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选择我只发什么或者压什么，都是为了市场需求为主。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为了他理想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很多都是为了市场需求。这个市场需求刚开始也有跟你聊到，就是我觉得它已经是不可回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已经不在一个是非得要有实体唱片才可以听音乐的一个环境了，它势必是不可能以实体唱片的销售，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荣景，于是现在的环境都会变成说它就算有压黑胶就算有压 CD 好了，但它的数量可能就是只压这一批，或者它有一个预期的数字。那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专辑可能过了一阵子它会绝版，它会断货，也不可能再补货了，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那可能就是这个市场它虽然是有再被发现，但是它还没有真的兴盛到那样的程度，可以让大家可以买到了文具啊，所以都可以买到了哪一代的产品一样，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
1: 那在更未

0: 来，它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下降吗？就是会有人不再去买它吗？这一波的复兴潮流过后，会这样的现象吗？你认为呢？
1: 关于这点我倒是很乐观，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十年前刚加入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现在那么流行，那不就是过一阵你就会流行就会过吗？可能我觉得借助于也有包括新世代的想法也好，就是现在又开始流行更多搭配，比如说融合蓝牙喇叭啊什么之类，让他们更方便，门槛变低，更多人想要接触。反而对我们来说，现在新加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没有看到他退烧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好了，我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机会去实际播放它，所以这一块真的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让大家去接触的。
0: 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带着他们还没有去听过的黑胶唱片去听一听他们真正的声音长怎么样。
1: 没错，每次听到还没有黑胶唱机但是有买唱片的过路的客人呢，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来这边播播看。你要播你家里的也可以，就是你不能只看到他的外在，你也要看到他的内在嘛，就多认识一下你买的唱片这样子。
0: 都已经买了黑胶唱片了，那不如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声音。
1: 是是是，我就秉持着买东西一定要用到人，所以一定要
0: 随着这个时代在改变啊，除了刚刚有说到的播放器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形态以外，我们的黑胶唱片它也有不一样的形态出现了。我们观察到大涛的粉丝专页上面啊，就有出现限量的彩胶或者是液态胶，这些强调视觉艺术的产品对于吸引 Z 世代的效果如何呢？
1: 我觉得是在现在有短影音时代里面它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非常的抢眼，它非常的有让人会想要拥有的那种魅力。所以我常常都看到客人就是拿着他看到的短影音或是 Reels 那些给我们看，就是说哎，你有没有买这个，然后看到就是比如说液态胶或者是一个很特殊设计的一些彩胶，它是一个刺激性的让大家消费的一个方式，但是这才是很容易会快速退烧的一个做法。但也许是对我来说，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他就是喜欢这些东西，一般普罗大众大家都还是很喜欢漂亮的东西。但我要想说的是，遇到蛮多客人他不买彩胶，他说没有黑胶版嘛，然后还会问说我不想要有特殊颜色。这可能会回到你有做了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他有说彩胶的制程啊，甚至是液态胶或其他花胶的那个制程，可能会做出来的黑胶可能音质并没有那么样的稳定，并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多了很多变音存在。也许那些客人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并不着迷于彩胶，因为他认为他是要拿来播放拿来听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单纯拿来收藏的话，当然就买吧，就是你很喜欢就买吧。这一点呢，我们秉持着我们也是要有实验精神，我们也是会自己也是买者，所以我也有买一些彩胶，当然也有买一些液态胶，所以我都有测试过。其实近几年我听到了彩胶跟液态胶其实也有表现非常好的，但现在最近我有听了就觉得已经遇到越来越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多多敞开心胸，就是你买的很漂亮的东西，其实它其实可以听起来很好听。既然都花钱想要买一个它就是要被设计的东西，你也可以放开心胸说我买好看的东西也是一个好事情。对，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在乎外表也很 OK 的，就是大家要对有信心，就是帅哥美女也有很多人好的人。
0: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就是有人会把它当做一种收藏品吗？但是你在预期未来的黑胶发展，你会觉得更倾向于让它变成收藏品，还是会希望它能跟数位技术有更多的融合发展，又或者是说维持它本来的模样其实就已经足够好了？
1: 如果只回归到我们要卖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可能是以前的唱片市场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回去了，所以如果我只追求为了听而买的话，这个诉求真的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你把它当作抢眼的产物、艺术品、收藏品，或是只是一个你支持偶像的或是限量品好，我觉得都是可行的。再加上你觉得跟现在的结合的一个状态下嘛，因为你走在路上就是不可能带着黑胶当变成随身听的概念，就算可能好了也是一个蛮疯的一个状态，有点危险。 所以我觉得回到现实面，你想要在路上随时听一下的话，你就是得用串流听，或是甚至 CD 随身听也好。嗯、但现在连 CD 随身听也几乎没有人在用了，所以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就是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

0: 很多人现在这个世代，很多人需要通勤，很多人需要听音乐的话，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就蓝牙耳机，就是还是蛮方便，可以再搭个车就随时可以听音乐。这些东西我也在习惯中，我也是在路上搭车的时候听你的 podcast， 所以我觉得，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大家有各种媒介去听音乐都是好的。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资讯是唾手可得的世代，所以呢，只担心大家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享受这一切，这是比较担心。
1: 听黑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享受自己跟音乐之间的距离，还有跟这样一个空间、和音乐这一个空间的结合。
0: 只怕你没有兴趣或时间可以好好的听这样。
1: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套黑胶有在卖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播放器吗？像是第二集我们有说到可以直接提着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哎，我突然想听音乐就拿出来、然后开始播。
0: 我们最简便最简便的就是像汉堡机，可能你有经过我们那个橱窗看到的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它的体积很小，它可以带着走，你要去野餐什么的。所以我不知道有人野餐真的会顺便带黑胶吗？我们的有一个原则是它的喇叭的部分不会在它的那个本体上，因为黑胶播放的时候稳定性很重要，需要不要太多震动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卖那种合一的，就是喇叭、跟唱片底座合一的一个唱盘。我们最简便就是到汉堡机，但是它还是需要至少要配蓝牙耳机或蓝牙喇叭，甚至你去接线接喇叭，然后节省空间用的一个。最简便就只能到这边，
1: 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限制在。
0: 对，就是我们没有卖更便利的。
1: 今天非常谢谢邱国豪店长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黑胶定位还有黑胶它的未来发展。那最后想要请店长推荐一张自己喜欢的黑胶唱片，或者是认为说最适合数位时代入坑的一张唱片，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细细的品味一下。
0: 因为我有听你们前几集，大家都推荐非常经典的老专辑。
1: 对，
0: 但我刚刚前面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有跟你说过，我想推荐的都是近期发行的专辑。像这张是我也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先听串流了，然后才购入了这张专辑，也就是 Tom Misch 今年的新专辑 Full Circle。就这张是彩胶，买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日版。然后他有很多花招，他卖的组合还附了一个很废的束口袋，但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
0: 对，以及还有 T 恤，就我今天身上这个 T 恤，它就是一个组套。总之就是因为我在串流上听了以后，觉得他今年的新专辑是一个很成熟的新专辑，旋律性啊，然后一切都掌握了非常的有品味，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他的专辑来听听看。然后实体专辑呢，我就很有信心的买它的彩胶。那播放以后，我也真的觉得处理的很不错，可以分享给大家说，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彩胶。再加上我虽然已经去听了这个黑胶版，我偶尔还是会在走路上的搭配串流听他这张专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特别适合像最近你在访问的时候有会下雨，你在雨后的时候走在路上播他那几首歌，会非常觉得你不会厌烦，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完整又耐听的专辑，推荐给也许你已经在串流上听他还没有想要买的人，也许你可以更有信心的去买下去这张专辑。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上网找一下 Tom Misch 的 Full Circle 这张专辑，或者是到大套黑胶来走一走逛一逛，来去看一看有没有属于你自己心仪的黑胶唱片。今天再一次感谢国豪店长带我们了解了这么多黑胶它的未来与发展，非常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1: 今天与国豪谈一谈黑胶的未来发展，我们发现年轻世代的客群大部分都是对于艺人的爱才选择购买黑胶唱片，相较之下 Z 世代之前的客群大部分反而是当作了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未来的数十年，黑胶究竟会不会消失呢？国豪反倒没那么担心，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流行风气啊，黑胶反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实体专辑的首选。最后是近期流行的液态胶与彩胶，很好的吸引了年轻世代的眼球，也随着科技的进步，让这些独特风格的唱片音质上也能不输黑胶。以上是黑胶未来发展的小知识，你都记起来了吗？在我们的时代中，胶会终于来到了尾声，一起来了解我们从黑胶中听见了什么。首先从三创黑胶了解

了 mastering、cutting、planting、pressing 重要黑胶的制作四步骤，再到 Oso 1975聊一聊黑胶原本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出现的这样一个意义与文化。而小宋黑胶不仅告诉我们台语二手黑胶稀少的原因，也让我们对于二手黑胶的买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着抵达鸟津，发现黑胶其实可以跟许多的空间作为结合。莱尔费克则是告诉我们黑胶外包装的秘密，是众人共同创作一个故事，逐渐将故事补全的概念。最后来到了大套黑胶，让我们发现了黑胶数十年内不会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新兴科技，让入手变得更容易。希望透过一家又一家的黑胶唱片行，让你对黑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时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黑胶唱片。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几个道路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您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进入桃科交流道再继续走台61线哦。时间会是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116年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再讲到台61线南下，在42公里，刚刚有说到嘛，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当中。如果你是行驶台61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这个永安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之后再继续走台61线主线车道哦。刚所说到的是北上嘛，那如果你是要南下的话呢，就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要先从桃科的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车辆呢，就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再到永安交流道，最后再抵达我们台61线主线。那时间也像是刚刚所说到的5月20号的早上9点到7月20号的下午6点钟。那这个台61线观音交流道它有一些变动，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侧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六集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有没有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或许你对于黑胶

从一个原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了现在，哇，原来黑胶它的制造过程啊，它历史发展啊，甚至是发现说，诶，它可以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来讲到了黑胶的未来发展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那在哪一集当中又让你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印象？那你都可以好好的在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也没有问题。希望你会喜欢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那六集已经全部都播放给大家听过了，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系列主题。5:47来聆听到灭火器的歌声，夏天结束以前。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终于结束的起点。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就结束了。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86.5公里竹林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各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不要撞到它，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喽。台84线西行在7公里过水甲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流浪狗跑来跑去的状况发生，要请您小心留意，不要撞到它了。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要请您多加留意，都要请您小心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塞车塞三十几年啊，最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去。
1: 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我的喇叭如果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想要每天有。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6: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5: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智韩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00到7:00的系列歌曲都是跟开始相关的，美好的一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丁佩瑜的歌声《全新的开始》。

来自丁佩君的歌声，全新的开始。6:10，接着来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咯。接着我们来一起聆听苏打绿的从一片落叶开始。

0: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从一片落叶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候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在这边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最近天后有点不稳，那常有下雨的情形，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国五假日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养足精神，行进间多注意车前状况，切勿疲劳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在160.5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那时间呢，就是今天5月30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整。管制路段就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一个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刚刚说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接着要进入到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一起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哦。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40件，那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2523.1万元。再来对比一下上礼拜四也就是5月21号的诈骗案件受理数为476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亿8388.2万元。所以两者相较之下，诶，虽然这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而变大了，也就是之前常常告诉你的，诶，我们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的诈骗案件数量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财损金额被骗的这个金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这些的诈骗案例，好好的守护住自己的钱包咯。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诈骗，受理数22件，财损金额来到37.5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3522.4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78.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4件，财损金额来到9623.9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6件，财损金额来到1361.4万元。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这些不同的诈骗手法。

再来跟你讲讲最新的诈骗案例咯。这一次的标题叫做个人资料不乱给，要你卡号都是骗。在那一天早上10点多，小骗正在上班，手机就突然跳出了一封 email， 他写着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悠悠卡的官方会员中心。那小骗呢就看到还有附带一个连结，他就点进连结，发现画面跟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一模一样，就按照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然后说要核对身份啊，完成领奖的程序，要填写一些信用卡的资料。他就想说只是领奖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把卡号、有效期限还有背面的验证码全部输入进去了。但是到了大概中午12点，他就收到了另外一封的 email， 内容是说是一组信用卡验证码。当时候小骗还以为这只是一个最后的确认程序，但是简讯明明是刷卡验证通知，只有消费才需要填的。可是呢，当时候的小骗完全没有多想，所以他就没有查证，照着网站的指示就把验证码输入进去了。输入完的那瞬间等着小骗的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那他一看才发现金额竟然高达新台币77,270元。小骗当时就整个人呆住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哪来的消骗？我根本没有买东西啊。这个时候小骗才发现原来这些步骤才不是正常的领奖方式，那封中奖通知其实是钓鱼信件，而小骗亲手把自己信用卡的资料还有验证码交给了诈骗集团。从中奖到卡片被刷，心情就像喜三温暖，赶紧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然后到派出所报案。这一次的诈骗话术呢有3点。第一点就是歹徒传送了假电子邮件，假冒这个悠游卡公司，以统一发票中奖诱骗点入连结，并且以假网站要求填写相关的资料兑奖。第二个就是被害人不以为意，按照步骤输入了个人的资料信用卡卡号，

候，就是当被害人经银行通知刷下了大笔款项之后，才发现哎，原来被盗刷了。那要怎么防范这些方法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电子邮件要先确认它内容真假，寄件者资讯尤其是提到金钱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收到可疑的邮件先不要理会，先打电话向165或者是相关单位查证。第三个就是有关于统一发票的兑奖，可以利用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上官方网站点选领奖设定来去登录一个发票的资料，千万不要从电子邮件点入连结。最后就是任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或是款项啊，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除了缴费以外都不会跟你要信用卡卡号。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让我们的钱钱好好的乖在待在我们的荷包当中。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165打诈仪表板相关消息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慢慢说乐团的歌声，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来自守夜人的歌声倒数开始。6:35，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在 160.5 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在 105.8 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国道一号持续关注到南下在 64.8 公里，凭证系统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到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活动，时间也就是今天5月30号早上6点到晚上24点，管制路段在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一个交通管制的路段在哪哦。再来看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93公里，过新竹 A 原本占用到了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是有大轮胎皮掉落嘛，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5线北上新庄一前原本正在进行有一个工程作业，封闭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测速器前的中线车道原本也是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第三。6:37，来聆听到从开始到现在来自严在恒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没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6:43，接着来聆听到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

来自 News 的歌声，一百年前开始。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1了，现在的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太阳公公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嘛，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行人。那我们如果有看到行人在过马路或者是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不要让任何的意外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

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开始懂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要来聆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E 的歌声，一起开始的旅程。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接着7点，我们就要交棒给阿珍，让她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玩场有趣的大冒险。接着一起来聆听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64.8公里，持续关注到平镇系统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两个纸箱以及蔬菜掉落的。国道三号南下在105.8公里，过茄东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你小心慢行了，小心这个大坑洞，以免发生任何的意外事故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时间是5月30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24点，管制路段是桃园街，也就是宝庆路到长沙街段，这一整段路都有进行管制，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看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27公里仁德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但是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国道十号东向在4.8公里仁武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原本是各有一台小客车翻车，那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原

门进行。工程作业封闭了外线车道，目前排除咯。台北市在洲美快速道路往社子岛的方向，原本说是有测速器前的中线有一个纸箱掉落，目前没有看到了，所以这几条路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国道三号北上在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麻布袋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2: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1: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2: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1: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3: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也谢谢宇宙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今天呢是5月30号，喂，是五月的倒数第二天了。不晓得大家五月份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有什么计划还在进行最后一步呢？那么也是祝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按照原本的计划完成哦。如果说你还没有开始进行的话，也可以从6月份再开始啦，不用让自己那么辛苦。

那么，先来到今天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哦。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38.2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麻布袋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国门路桥往北的方向，一上桥的地方大约在500公尺处，路肩的地方有行人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晚上的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超级喜欢的一首，而且也很幸运的，我上礼拜刚好去看了颁奖典礼，也有收听到现场的版本，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呢，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不在乎》。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现在的你呢，是正在悠闲的吃早餐吗？还是说已经在忙忙碌碌的准备出门了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越长大以后呢，越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了，好像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音乐，又或者是一个人消化情绪，久了

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开始喜欢这种孤独的感觉了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句来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所写的一句话哦。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之前第一次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长大以后再看到一次，就会突然觉得好像都能理解了。很多人呢，其实都不是天生很冷淡，也不是不想要别人靠近，可能只是曾经太期待过别人对他的回馈了，所以后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

能你曾经很相信一段感情，最后却被对方好像背叛了，或者是你觉得他好像没有你在乎他的那么在乎你，又或者是你曾经鼓起勇气分享你的心情，却只得到一句你想太多了，没有那么严重吧。又有可能是你曾经很努力的去对一个人很好，最后却换来了是那种失望啊，然后很满满的失落。于是呢，后来的我们就会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讯息回得比较慢一点，或是把心事藏得深一点点，又或者是呢，习惯把情绪呢自己慢慢的消化。那么我们也不是不需要陪伴，而是因为害怕再次失望哦。像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很会内耗的人，所以我超级能够感同身受的。有的时候好像真的只是朋友稍微比较冷淡一点点的回应，我就会开始想说，他是不是不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惹到他不开心了。就是明明很想要被了解，但又很怕再次期待会落空哦。

但是呢，我们总是以为成熟呢，就是要学会自己一个人。但真正的勇敢也可以是受伤了，还愿意相信有人会好好的接住自己的情绪哦。有一句我自己也很喜欢，也蛮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哦。这句话呢是：人不是因为孤单才想被爱，而是因为心里一直有爱，才害怕失去。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偶尔会想把自己关进安静的世界里自己待着，那也没有关系哦。但是阿珍呢要在这边提醒你，别因为害怕失望就忘了自己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真正适合你的一段好关系呢，是不会让你一直猜测，也不会让你委屈自己的哦。如果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适合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学会的温柔的陪伴自己，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2，我们先来收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于秀娟的《含泪唱情歌》。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接下来呢，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在34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87.6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也要请大家

多多注意了。台74线东上在24公里，太原前的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中市呢在南屯区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口的地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路口，在这个地方呢有机车误闯了，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93公里到186公里，在王宫到汉堡的路段呢封闭了全线车道，要进行路面的改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说要北上的话呢，可以下王宫匝道行驶台17线北上到汉堡这边哦。那么如果说你需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都是会进行施工的哦。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是有举办活动的，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Yeah， 这首写给你的。
1: 这首呢，来自巴恩的《想写一首情歌给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远离并消散，环境为偏东北风，在华东地区有局部的南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2度，新竹以南高温普遍在32到34度，尤其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各地的紫外线易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东北风偏强，新北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强度有机会增强，比较高几率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2: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哦，一样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上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6.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

有呢，在台11线这边，花东海岸公路这里呢，8.2 公里到9.1 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哦，南下的双向是可以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30线呢，在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上呢，上边坡的保护工程会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开始进行哦。那么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还有呢，是在台14甲这边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至小风口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那么一样是每小时放行一次，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时间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哇，老公啊，刚刚的电影真的好精彩哦。
1: 是啊，我记得之前不是还有人说他不看恐怖片的吗？
0: 哎呀，你干嘛嘛，人家会害怕啊。哦，对了，我要来赶快开手机。哎，老公啊，你的手机赶快开啊。
1: 哦，我先不开机，等下车之后再说吧。
0: 为什么啊？我只听过看电影要关机，难道现在就连开车都要关机吗？
1: 哎，老婆，你不知道吗？开车上路，驾驶人使用行动电话进行拨接或通话，要罚新台币3000块钱呢。
0: 哦，那不是可以使用免持听筒的耳机吗？
1: 是啊，只不过啊，开车接听或者是拨打手机真的是很危险啊。你看，这开车打大哥大呀，会降低开车的能力。

0: 聊天讲话会分心，刹车的反应时间会增长，就连看后照镜以及周遭车况的频率啊也会减少，因为这样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不使用手机的4.3倍耶。
1: 所以咯，我细心的老公啊，为了避免电话铃声响会导致手忙脚乱，开车上路啊就干脆把手机关起来了，是吧？
0: 是，我聪明的老婆。
1: 哎呀，开车还是安全第一齁。
0: 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持式行动电话，让我们共同维护你我的安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出口平面的路段呢，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目前在太原出口匝道的地方是有进行管制的哦，因为稍早有发生事故的车辆，那么目前是正在进行调离的一个作业，再请用路人呢提前的下松竹或是太平匝道来避开这个路段的拥塞哦。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呢稍早有一辆机车误闯了，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五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57.2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红色的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31.7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蓝色的筒子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还有呢，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台中市南屯区呢，在公益路二段以及环中路三段路口这边，慢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时间从早上的6点到今天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提早的更改一下行车路线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70.4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四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也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呢在路上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咯。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思凡》。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6，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咯。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陈怡婷的《上水的唯一》。这首歌呢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辰。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239.9 公里，斗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小心的驾驶了。还有呢，在台18线东向 78.8 公里十字村路段呢，在这个路段的路面上有落石以及路树倒塌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咯。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目前呢因为永康出口这边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匝道无法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 70.4 公里过校前路口的出口这边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融合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扣扣扣扣扣扣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